0: 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2: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蜡香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蜡香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先看一段视频。
4: 助力安享高品质晚年生活，他就是彭涛老师。
3: 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5: 没错，
3: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呀，差不多要4-5千了。
5: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5: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免费送。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福手镯，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0: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
5: 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

0: 了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0: 现在市场银子的价格大概是10块钱左右一克，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按照市场保守价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免费送到家。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接下来我给大家教一下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啊，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呢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啊蘸一下白醋，在这个呢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呀，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0: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3: 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局座，你还敢来见我？
1: 董云龙那么多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0: 我自然要问他。
1: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
2: 仓库里装了个阿金，问清楚了吗？
1: 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0: 继续查。
2: 是。
1: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0: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说，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1: 我们
3: 听候局座指示，
0: 防止着火了，你还听我指示？
1: 明白。

0: 我立刻派人除掉龚立伟。滚！是。蠢货！
1: 反动！真是一群反动！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
2: 大烟军回来了，
1: 怎么还负伤了？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坪九号仓库的？
3: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
1: 瞎猫碰上死耗子。杨飞兄弟过谦了。
3: 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别，
0: 不敢当。
1: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0: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1: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
3: 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
0: 济南？
4: 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不惜为敌人，惜为不久将会见证的大东亚共荣圈。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
5: 是。
4: 关教授是难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
5: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不客气，
4: 皇军威武，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公桑，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围住了敌人几个军。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
5: 啊？
4: 哈哈哈哈哈！龚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花呗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珠。
6: 久仰，久仰，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5: 啊，我有罪。那是各为其罪。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天尊就是你的副手。
6: 不敢当，
4: 请多多指教。
5: 不敢。共产，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
4: 有办法破译吗？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嗯，
5: 非常好。好，皇上，为了欢迎您来到济南。 山本先生，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可以，给龚先生翻译一下。龚さん、密室密室，请。
4: 惭愧，惭愧。
5: 请，
0: 请。

0: 去。出发了。
1: 嗯，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伦去济南收拾狗命的那小子，他会把家底儿。

0: 我的光芒。
1: 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呢，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
2: 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
1: 怎么回事这是？
0: 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克灰头土脸了，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克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吧。嗯，走了。
3: 注意安全。
0: 谢谢。
4: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
5: 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
4: 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他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6: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
7: 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
6: 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5: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6: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
7: 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6: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
4: 你是不是害怕啊？
6: 亚飞，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
4: 行，消消气儿行不行？看上你这么个头。
6: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4: 啊，我愿意，我愿意，行了吧？Say no please。请坐。
2: 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1: 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何以度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0: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0: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0: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但愿如此吧。告辞了。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
1: 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宫里美，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井一郎。
0: 哟，一直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1: 要你管。
0: 这话说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1: 用不着你插手。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主席，
2: 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会议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

0: 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1: 出发！
2: 是。
3: 孙小姐，
4: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3: 平安回来。

0: 伸手。
1: 来人。
2: 所長、電報です。

之前重庆销售那个店又出事了，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去做核勘。

0: 哎，
1: 董事长，
0: 我是邢广义啊，邢局长，听见？我们截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0: 就是“前去”。这两个字，在凯文和雅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也出现过。
0: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0: 我们针对巩烈伟行动的电报。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2: 哦，我知道。
3: 局长，怎么了？
2: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3: 什么？
2: 稽查科截获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有那个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3: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敵の全体本満点フェイ。ゴンが出したのはこれだけか。
1: なんじゃこれ。

0: 怎么样？
1: 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2: 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0: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他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2: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0: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2: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0: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2: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0: 吃完晚饭，行动。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0: 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地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地拉智能老花眼镜。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1: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的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0: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1: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龚老太太不幸亡故，节哀，节哀。都准备好了吗？

0: 客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朱棣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吴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那个女人勾结？
2: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1: 小薇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3: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怎么不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1: 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小薇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3: 行了。

0: 钱啊？
1: 跟你说多少回了，这么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0: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儿飙什么呢？
1: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0: 这是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哎呀，
1: 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0: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1: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0: 嗯，
1: 你们也是国民党？
0: 对呀。
1: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0: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哈！
1: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0: 你不噎人会死啊？
1: 会。

0: 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
2: 这次你肯定会伤官，伤官可不要忘了兄弟
0: 呀，你可千万别忘兄弟们。
3: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凯霞的人啊？
3: 哎，看了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凯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4: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凯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3: 怎么可能啊，吉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5: 喂，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没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6: 局长过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与诸位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2: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5: 这就好。
2: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5: 你直说。
2: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啊。
5: 你们俩的意思吗？
6: 非我族类，其心必矣。
4: 我向来服从命令。
5: 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多识广，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2: 再打发他走。
5: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2: 局座的意思是，
5: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2: 明白。
7: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你带领武器保护国内人，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8: 自裁。
7: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8: 我要给玉海报仇。
7: 报仇比报复功利为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8: 但我至少

0: 你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不是哥。
1: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0: 来，你看看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
3: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哎
2: 呀，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
2: 不行，我找丁小文他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2: 不知道啊。
4: 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2: 不知道啊。
5: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2: 谢谢谢谢。
5: 梁姐，我们也打过交道。
0: 是。
5: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0: 丁军长，您说笑了。
5: 来，请坐。
2: 啊，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5: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2: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的，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5: 啊，有什么证据吗？
0: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康了，人家都走远了。姚总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组长去了南京，他就坐这班了。
5: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0: 对对对，
6: 师傅，就他嫉妒，他就要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6: 说
3: 我们练的花架子。我们练的是真功夫。
5: 这明显是嫉妒您，
6: 嫉妒您。
7: 梁飞，梁。
8: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9: 行啊。

0: 你有暗器啊？
1: 没有啊，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2: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

0: 人称肖旋风，
1: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0: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被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0: 它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3: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

0: 天气、兔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

0: 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0: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1: 对，
0: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1: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4: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的这胡子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6: 原来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

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级自用净爽不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

0: 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四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四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喂，秘书长，
1: 什么？董令磊没死？
2: 告诉我，我代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战役内最高荣誉的战长，所有你，
3: 谢谢。
2: 喂。

0: 衷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哦，你相信我说的话了？是。更有人占据我小岛。你给母亲的奔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
1: 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听走的防弹衣。给。为了取这间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非常感谢。我希望你明白，
0: 你的性命和战机与血气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2: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

0: 仕分けろ。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
1: 谢谢。
2: 进来。
0: 小陈，
3: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0: 窦小凡，
4: 龚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
5: 中国人将军在此驾临，我知道共产已经忘不掉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
2: 好了，
5: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2: 该。
5: 散步に行くぞ。
6: はい。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交来。是。
2: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啊，请来？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3: 是。
4: 哦，这是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2: 孔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4: 什么？他没死？
2: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
5: 你们，
2: 废物，你是废物！
5: 报告主任，
6: 梁飞他
2: 怎么了？
6: 他走了。

0: 干什么？看见梁飞了？明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别偷懒啊！快！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1: 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
0: 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2: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2: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

0: 处理。凯文，你好大的胆子！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
0: 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
2: 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
3: 是，走，
2: 松开。
0: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找人去！
2: 是，走。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哼，
0: 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
4: 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
5: 是。
6: 真没死啊？
7: 据说穿了防弹衣。
6: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
5: 我们这回还不干了，梁飞，你必须去。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好吗？就给个笑脸，怎么？梁飞。
2: 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
5: 对不起，没法给。
2: 什么事行动？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上，这还是特战局吗？传出去，不让人笑死！
0: 属下之罪，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他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毙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的？嗯？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5: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8: 兄弟，你能回来？

0: 我非常高兴。
1: 报告，海文带到。
2: 各位，龚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连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多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来，
3: 说这么疼呢，这玩意做挺好
4: 的。哎，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
3: 哎，侦探员，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5: 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子、除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6: 凯文，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
7: 谢了，
5: 没事。
8: 龚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字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9: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8: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10: 大爷，到。
8: 半中ではないや。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ゴン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
11: 災難に刺客を送りますか。
8: 奴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9: 梁飞。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龚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有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五左右的电网。
6: 梁飞，梁飞
3: 啊，
6: 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这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3: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
5: 哥，你过来。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啊。

0: 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的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
1: 不是，就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1: 哎呀，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不
2: 一样。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 我不正经吗？
2: 好了，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
4: 找我有事。
5: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龚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4: 我啊，
5: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4: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5: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九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了？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顾，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俐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就对我那么没信心吗？你说这个哈，他这个药理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
1: 哎，你说啊，
2: 你把这个东西……
1: 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把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大飞，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会议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心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回这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行，
3: 箱子里装备能用得上。
1: 谢了
0: 啊，请上车，
1: 走了。

0: 尋常ではない。いいか、平穏無事、これが一番怖いんだ。おそらくはリャンフェイだな。リャンフェイ、まさか彼女一人、あ、リャンフェイを間違えた。受刑からジーナ、やつはウハマトルであろう。大恥をかかされた場合には俺はリャンフェイの顔を知らん。ならばシャオファンを頼るしかないであろう。次男は奴のブルス。武装隊ともつながりがある。奴はここを知り尽くしている。ならば奴がここに着く前に捕まえねばならぬ。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3: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

0: 请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

0: 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20元。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元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元，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元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0: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 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

0: 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

0: 3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目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1: 何叶君吩咐过你，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0: 可是盛庆良妃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1: 不行，你先悄悄地跟着他杀患者，然后想办法抓活他。你听到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0: 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1: 武汉那样地方多了。再说了，我夸下海口，10天内端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咱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到的。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必须铤而走险。记住，两强相遇，智者胜。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前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火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0: 下着呢。
1: 郑州。
0: 郑州。到了郑州叫一声。

0: 三长两短，咱也不能当饿死。
1: 看到那个孙子了？9点我们在那汇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你，我就当你是饿死的。交作业的时候到了，行动。

0: 什么？
1: 他是谁？
0: 刘静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夏总。
2: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有什么关系吗？
0: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我们要在天亮前离开这儿。

0: 你好，打来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啊，谢谢。

0: 重庆的包裹呢？
1: 林杰，
2: 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3: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1: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3: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4: 嗯。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行。阿星，
5: 郝董，

0: 是啊，刺杀周玉海跟宫内卫，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秘密电台又出现了。是啊，刺杀周玉海跟宫内卫，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
1: 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0: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等多加小心了。
2: 一定。
0: 好，告辞。
2: 好嘞。
3: 好，麦。
4: 赶路，马上就亮了。你那边怎么样？
5: 联系好了，联系他们，随后就到。
4: 那也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5: 哎，
4: 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重庆透消息了没？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 特战局鱼龙混杂，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心里踏实。跟他们在一块老想着提防他。没说你啊。
6: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4: 你有什么主意吗？
6: 你要等命令吗？
4: 在屋里不用戴帽子。
7: 梁飞は陣内にいる。暗闇で明るみ。分が悪い。我々は今守りから攻撃に帰る。お前たちはマチの中をうまく探せ。分かった。はい。小帆、梁飞。
8: 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7: 何野俊，
8: 将，
7: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8: 好吧，可以，小胖，我们的车，梁飞也对了。白虎周边的警务，我们的指挥官，梁飞必将现出来。

0: 你见过没有？没有，真没见过。先到这有人，向我们汇报。
1: 哎，好。
2: 走，哎，慢走啊！
1: 来，小赵。来，里面。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
0: 今天？
1: 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
3: 梁飞，来吧！
4: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呀，养得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1: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3: 嘿，你看，
1: 哦，黑的。
3: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1: 看看啊，这什么？来，
4: 还真有啊！
0: 队长，进屋说吧。
4: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1: 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谢董皇帝。
4: 我还没谢你呢。
3: 哎，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那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1: 哎，亚平，你进来。
0: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4: 也行。
1: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
1: 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2: 好，
3: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0: 行了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啊？
1: 哎，别让他天津爷给我添乱就行啊！
0: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1: 巩立伟，密码专家。
4: 今天凌晨开始，中国部队一个人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
5: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二次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4: 那拜托了，
5: 我会尽力的。
6: 孟凡，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5: 谢谢。
4: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授课，你不能离开政部帮补。
5: 为什么？

0: 专精方面一技有虾米，便一进到了岂能是高手。
1: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0: 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吗？
1: 请讲。
0: 我知道你很多想法，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口中的安全。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难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
1: 就为我一个人？
0: 你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对了，天村对你很钦佩，天村科技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贡献项的本事。
1: 何野先生过奖了。
0: 听说你有了笔记本。
1: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0: 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1: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2: 哦，好，那拜托了。

0: 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
1: 师傅您好，
0: 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2: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3: 驴肉味道鲜美，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4: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4: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

0: 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0: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前100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0: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

0: 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元，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0: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唐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0: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

0: 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剩五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你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剩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金尖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吃瓜说。当選。

0: ゴンリーベの勤務はざま入んねんよ。おい、出来。本当に手こずってんのかな。やつは我々のために働きたくないみたいです。午前中に解読室に行きましたが、態度も悪かった。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さっぱりわかりません。もしやつに偽の情報を掴まされたら我々はやられます。田村が犬のだ勝手なことはできん。
1: 墓の前で助けてやった恩を返すべきなんですが。ああ、小凡、また一つ骨折ってくれ。你在从军什么样，在他的面前什么样？我相信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次回到你的身上的。是。可是。
2: 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叶君，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
3: 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4: 秘密乔伊峰是吗？
2: 是。
4: 嗯，
1: 谢谢啊。
2: 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
1: 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战争一切都是手段。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刺刀可治。嗯，
2: 他要还是不是抬举？ 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5: 共嫂，
6: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Baby，Baby，Baby，
5: 啊，对。 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喂，爸！

0: 听我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1: 闭嘴！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汉奸，知道吗？汉奸！哎，
0: 冷静点。
1: 对了，你们不是要笔记本吗？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
2: 龚先生，
1: 别过来！
2: 龚先生，
1: 别过来！
2: 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
1: 龚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
2: 龚先生，
1: 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龚先生，
2: 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这个日记本给我，给我！
1: 别过来，退回去。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侵略的手段。
2: 我不会让他
1: 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0: 我们什么事情都没发现过的好吗？
1: 休想！
2: 我就一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0: 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我必须毁了他。

0: 杀了佟立伟？
1: 不是。
2: 那是谁？
1: 佟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2: 啊？
0: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佟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1: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佟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
0: 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2: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3: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4: 哎呀，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3: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何野他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5: 为啥呀？
6: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4: 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7: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3: 难了。
6: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要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破译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它的位置。
1: 梁飞这一击未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2: 什么？又是我们？
1: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2: 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1: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一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2: 真是操劳的命。
8: 闲言少叙，接着查。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杠赛了，杠赛了！红色英雄飞了翔。
0: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儿子，趁他也是在说武松吗？分明是孙猴子嘛！
2: 你懂不懂啊？说说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0: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何野度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2: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

0: 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啊？
1: 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哼，我不能一直走背子，不信。

0: 就是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梁飞， 哎，坐下，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1: 你是他什么人呢？
0: 哎呦，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1: 是从上海来的，不过良民证。
0: 好的呀。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1: 不难看，好看，好看，好看。
2: 啊，良民证。
1: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
0: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我叫圆圆。
1: 圆圆。嗯，
0: 就叫圆圆。
1: 有意思。
0: 二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1: 不，我请。
0: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1: 不，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0: 哎呦，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1: 不，就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0: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1: 走。
0: 二哥，走吧。
1: 好。
0: 走了，
1: 先生。来了。嘿，好。圆圆，有缘
3: 吧？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1: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钱包呢？我遇见贼了。
3: 追！
4: 梁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5: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3: 说说现在的情况。
5: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3: 有没有邢亚平的消息？
5: 邢亚平
4: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5: 没有，没听说过。
4: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5: 你好，
3: 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5: 好，请跟我来。
4: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6: 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7: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

0: 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1: 有那么神吗？
2: 神，这叫科学。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3: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3: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

0: 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

0: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

0: 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间。
7: 这里是海南卫视。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1: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黑子，
2: 到，
3: 到武工队把咱电台取来。啊，
2: 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1: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2: 是。

0: 左一点，
1: 往左一点，
2: 左。
0: 别动，梁飞。
1: 别动，梁，我要黑的。
0: 就刚才那个位置。
1: 就刚才那位置，行不行？
0: 不是那儿，不是那个，往右一点。
1: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0: 再过去一点。
1: 右，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别动。
0: 梁飞
1: 啊，
0: 过来吧。
1: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0: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3: 为什么？
0: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4: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もってつか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二面有什么主意？
5: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

0: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方に向かえろ。重大指揮操作だ。はっ。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軍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梨で幹部は丘を無理だ。梁飞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何位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 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不会。不，休休看。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1: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2: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3: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防下了，他们可能搬走了。也行，这算有点成绩了。
4: 所長、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飞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何処。
0: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梁飞，
1: 我，
0: 梁飞，
1: 来来来，忙着，
0: 你过来。哎，你坐，
1: 不是你神经病
0: 干什么？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2: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萍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2: 你声音大。
3: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0: 这你声音大。哎，我操！你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2: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
0: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
1: 龚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是如此被动？金旅长，你有所不知啊，龚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0: 我不管这些。
2: 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
0: 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3: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0: 我的邢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2: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龚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1: 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打。

0: 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
1: 是的。
0: 哎呦！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更大的损失还在后面呢。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他要真是武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
1: 这话呀，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要是让胡可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
0: 他才舍不得呢。海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1: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
0: 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啊。
1: 拉倒吧，贼心不改。
0: 别吃，我是买的。
1: 挺香。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1: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说，你这个肉丝面怎么没有肉丝净是面啊？
1: 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行行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们啊！
3: 哎，这走。
4: 又吃白食呢？
5: 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4: 哎，那我吃白食行？
5: 必须！
1: 你
5: 哥，
1: 我钱啊！
5: 哎呀，您慢慢吃，坐稳了，我先找一个有空的。
4: 别呀，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5: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4: 嗯，
5: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
4: 嗯，
5: 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4: 还那么拼？知道鬼子人民一电台的哪儿？
5: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
4: 啊？一点风声都没有。
5: 有风声到我这儿，它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洋，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呀？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是吧？
4: 哎，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5: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啊。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4: 嗯？吃饱了是吗？
5: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
4: 哼，
5: 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4: 嗯？行了，我吃饱了。你把这砸掉了啊！
5: 啊！
0: 老王，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啊！

0: 夏天睡了？
1: 睡了。
0: 我睡哪儿？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0: 还真有件事。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0: 日本会馆。
1: 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0: 收，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成母亲啊，我会对你负责任的，放心吧。
1: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啊，那我就放心了。
1: 杨飞，能正经点吗？
0: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够正经吗？
1: 知道了。

0: 我可是陈国清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我可是陈国清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
2: 点？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3: 热脸贴那个狼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2: 你这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啊，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3: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是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啊？电池。
2: 这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3: 那给人拿进去。
0: 我们可是成了亲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
3: 不，

0: 幸亏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是没有你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
0: 时间不能。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哼，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居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能想到？
1: 我也心上。在想什么？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没发现梁飞有什么行动？我看，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在济南。
0: 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是这样的。
1: 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小芳，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挺幸福的。哎呀，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2: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3: バカ者、なんでこれは。
4: はい。
3: 貴様ら急げ。
4: はい。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鲁莽之间。
5: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

0: 人。
1: 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6: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8: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9: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6: 就肘关节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间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7: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

0: 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

0: 不是的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 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 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有

0: 让健康超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会议中心转移到郊外的军营，真敢想，这回难了。

0: 别怪我，你想的谁让你那么说。
1: 梁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巩立伟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很难交代。

0: 干什么去啊？
1: 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
0: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1: 啊。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钱亚平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他妈的，
1: 偷的老子偷的，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们两个在玩包装。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2: 长官，您是在找我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
2: 哎哎哎！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劲。哎，
2: 找这个的吗？
0: 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别走火。
2: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吗？啊，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2: 小活命就乖乖的。
0: 哎，您说您。
2: 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
0: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呀？
2: 装什么？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
2: 都问？还是问我？
0: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2: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2: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2: 梁飞。

0: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那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我认为。
1: 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在梁飞的前头，把他们一锅端了。
2: 要送死你自己去，老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他梁飞就能干成？
3: 总比咱俩有希望。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想，他人。陈彩霞，你信不信我让梁飞他也干？
4: 军营，那咋可能呢？咱五湖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所以啊，只能智取。
0: 不，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哎，
1: 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0: 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我信。 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累着我。不信，走着瞧。
4: 我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
2: 谁？
4: 陈彩霞。
2: 听见了，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
4: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2: 不用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
4: 真的有问题。
2: 明天我去日本军营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那儿。
0: 我跟你一起去。
2: 别了，你照顾家庭。黑子，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5: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啊？
2: 打闹那是孙猴子。
5: 那咱这是？
2: 不是说了吗？秩序。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爹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这来的？
1: 你不是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科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3: 话少说，队长
2: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3: 赖桥了。
2: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的。
3: 平平平，
1: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她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她，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3: 怎么半夜武警发炮仗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破译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10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 阎王殿那边冒火光，这位好二郎，
2: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呢，我自己可以完成。
3: 要取妖斩孽，向莫忘。
1: 总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官人，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3: 噼里啪啦，炸得真漂亮，炸的那也。

0: 怎么样，蓝轩？燕喜堂啊，今天老字号，你们尝尝。
1: 谢谢啊。
0: 哎，陈彩霞和凯文来济南了。
1: 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0: 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1: 谢谢。哎，
0: 气色不错，多喝点。
1: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0: 有怀疑对象吗？
1: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0: 这样的话，这以后呢，你更不跟着我。我不是说你，
1: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0: 越快越好。

0: 人呢？
1: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啊？
2: 今天是会馆又接走15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个事儿呢。
1: 怎么样？
3: ごめん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1: 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你看见没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艺妓，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跟你说，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着艺妓的。
1: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2: 我不同意。
1: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2: 我要对你负责，
1: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吗？那怎么多一趟啊？
2: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2: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1: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艺妓啊？你会说日语吗？了解他们吗？
2: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1: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是你的领导。
1: 你是个女人。
2: 这是命令。
1: 你又不是我领导。
2: 你这样太危险了。
1: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2: 梁飞，
1: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要非要去呢？
1: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我说到做到。

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了。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是我们毛重。嘿，你到底行不行？
1: 行，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化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2: 哎，
3: 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0: 你们会说人话吗？开什么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得了？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现在就把这身衣服换上，找找感觉。
0: 哎，不是真的呀，

0: 你说你们这卫生，你
1: 韩东辉，来，部长，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得协同作战，联手梁飞。
2: 哎，韩总，你说这回任务你是希望我得手呢，还是希望我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
2: 也是啊。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3: 梁飞，亚萍怎么样？他还好吗？
0: 嗯。哦，夏平啊，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平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3: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着邢亚平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3: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4: 哎，你这衣服是哪儿弄的呀？
0: 怎么了？
4: 姐们儿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自笑。
5: 好消息，老邢，听着，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6: 什么时候行动？
5: 今天晚上。
6: 前方僵尸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5: 一定。
6: 老邢，
7: 董局长，这封电报还有谁看过？
5: 啊，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7: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封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6: 我同意。这样吧，邓总，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5: 好，我亲自去安排。
3: 你对梁飞还真是上心的。
4: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啊。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3: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4: 哟，什么安排呀？
3: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他也许就再也不回来了。

0: 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脸。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命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1: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0: 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1: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0: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1: 凯文，你个王八蛋！
0: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嗯，
2: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2: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

0: 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

0: 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他爷爷的嘱托。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1: 好消息，好消息！

0: 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线今天，进线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3: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送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 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

0: 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 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别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哎，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破译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拉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这还真没想好。
0: 梁飞，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等等，
1: 我跟你一起去。
2: 别闹。
1: 这本来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事儿，我不可能看着你一人去送死。
2: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1: 亮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
2: 那个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1: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2: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1: 我家伙都带来了。
2: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1: 你一人去太危险。

0: 可呀，你就是把那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站。
1: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0: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嘴把式，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伤胸田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命脉。
2: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
3: 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0: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啊。
3: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
1: 小猫
4: 走。
2: 队长，
3: 集合地主，带上家伙出发。
4: 是。
0: 你要干什么？
3: 干什么？梁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啊。

0: 李同志，我们队已经出发，咱们不能行动。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亚萍，我现在的身体做了这些功能，好好休息。走，
1: 走。
0: 金姐，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亚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 咱们走，
2: 走，快，快，快，快！

좋지. 고마워. 좋지. 고마워. 좋지. 고마워. 좋지. 중요해. 좋지.

0: Öre!
1: やめろ！

0: 怎么还没有动静？
1: 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
0: 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
1: 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0: 说什么？
1: 他说：“
2: 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0: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2: 娶媳妇儿去了。”
3: 没耽误事吧？
4: 注意隐蔽。
5: 梁飞进去了。
1: 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
6: 你天哪，他自己身上的真可谓自投罗网，而且是这种方式。我太佩服你演技了。如果你不是杀手，
7: 我会把你送去到维昂府。
8: 甭管怎么进来的，能进来就是好办法。变态！
9: 媳妇儿，
6: 来一箱凉面，我必须请你。对了，你还有个事有点话呢。ここに来るならばそんなに手間をかける必要はなかったんだよ。俺が君を自ら迎えに行ってもよかったんだ。今の君のこの状態を君の仲間が見たとしたら、彼らは一体どう思うだろうね。

0: ご協力あるよ、貴様の顔が。明日一名のな。
1: わかりまえ。
0: 四人の長老の話を、たっぷり知れしえ、うん、ちょ、どうや。

0: 是站起来就不站了。窦小姐，咱们又见面。
1: 梁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0: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哎，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间谍，你说唯一鬼子，是不是？
1: 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2: 小房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0: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1: 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
0: 好好一姑娘不错，干嘛当你叫哈巴狗？
2: 别在家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装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吗？
0: 你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2: 哼，聪明。不过梁飞啊，你赚钱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赚女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0: 我跟你说过了，只要你进来就是好玩的。
2: 孩子一眼，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啊？
0: 我不知道，你就随机应变呗。
3: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0: 我这不是任务失败了，但是呢，我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4: ここまで来ても苦心が達者なやつが太有出息了。我们现在随时可以下来，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
0: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5: 怎么还没动静？
6: 哟，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儿。
7: 必死你那张乌鸦嘴！
2: 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臂国消。
0: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哎，别着急呀，我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2: まな板の上の肉が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い。
0: たぶん。
2: 给杨飞先生的脸洗一洗，洗了给他了杨飞。

0: 제가 그걸 여자에게 준다.
1: 손아! 가자마!

0: 已经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什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1: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0: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1: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2: 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
3: 两场真是仪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
2: 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3: 不，栽在了。 他的属性，也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
4: 怎么可能？
3: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4: 什么意思？
5: 告诉田村，选八位，每天往后挪七位，看他怎么说。
3: 何一老师，他在胡说八道。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你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不急死人了吗？
1: 闭嘴。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过瘾。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大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
6: 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
2: 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7: 野生的就更贵了，你钱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6: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
8: 八袋儿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9: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
2: 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果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 四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0: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 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 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 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一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 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 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 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 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2: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0: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3: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1: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 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0: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更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

0: 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元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上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就是梁飞？
1: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
0: 你是谁？那个是王后诺七位？
1: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吧。
2: 他们呢？
0: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挪七位？难道不嫌麻烦？
1: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0: 確かに、やつ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七桁、低い確率だ。
3: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1: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3: 什么？
1: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村，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2: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命都保不齐，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田村，やつは貴様を殺すだよ。
0: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1: 田村，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0: 我就站在这，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1: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了，密码我懂。

0: 行动吧，咱们怎么办？
1: 准备战斗，把鬼子注意力转移到咱们这边来，掩护梁飞。

0: 誰に向かいか行け行け行かんぞ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
2: 都别动

0: 他们怎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飞一定不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1: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孙大侠，我们走。
1: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打过一枪。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

0: 跳呗。
1: 让开了。
2: 跑了。
1: 跑了。
3: 男爵夫人。

0: 亚飞，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们在鬼子之行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了？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不说，
1: 田尊、董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2: 啊。
1: 在这干什么呢？发报去。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事关重大，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报。
3: 爱发不发？
1: 你们屁事，老子早就不想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妃不是我的本意。
1: 梁妃这么难缠，布克早就有心思除掉的。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
0: 可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是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啊？哼，
2: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妃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跟梁妃到底差哪儿了？
1: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
2: 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1: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3: 队长，
4: 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いけません。梁冬はまだ死んでません。あなたはこんな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ない。

0: 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气成一炸，给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队长，
1: 黑子哥，
0: 哎，连长，
2: 黑子哥，我哥呢？
0: 你哥啊？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哎，连长，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 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1: 好。
0: 再说两句。当时啊，队长都害怕，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云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机了，等会儿分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麻利的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线。

0: 手強いからな。諸君、田村の死が我々に与えた被害は甚大だ。耳目を取られたも同じと言える。敵三部隊を包囲しているとはいえ、一気に片付けるわけにはいかず、敵の増長もひっきりなしにやってくるのが現状だ。田村を失い、この度の開戦難しいな。
1: 梁飞在火车站出现，哎，你说他能不能坐火车回重庆啊？
2: 我哪知道啊？
1: 你不是他师傅吗？
2: 正因为我是他师傅，所以才不想你杀他呢。
1: 哟，还生我气呢？这么跟你说吧，杀他这份功劳可就是咱们两个的了，不杀咱们在特战局的日子那可就不好混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
2: 我当然明白，我明白你的那点小九九，你不就是想把梁飞的功劳据为己有吗？但你动脑子想一想，这是瞒得了一时瞒得了一世吗？就算你真的把梁飞给杀了，那共产党是好惹的，还有邢亚萍，他以后还会跟你说话吗？最主要的是董局长那儿，他要是知道了你欺骗他，你的小命都保不住。我还真的不是看不起你，这个功劳啊你背不动。
1: 难不成真让梁飞独占了这份功劳？你要真向着梁飞的话，你就替他想一想，特战局的人都让他得罪光了，有这小子难受的那一天。
2: 我还是替你想一想吧，我劝你现在就回重庆，跟上面说我们协助的梁飞完成了这次的任务，这样上面不但不会怪罪我们上次的过失，兴许还会有个赏钱。
1: 那梁飞知道了能同意吗？
2: 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
3: 政委，
2: 还没有梁飞的消息吗？
3: 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
4: 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儿。
3: 坐坐坐。
5: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4: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6: 不是，我说我又说错了。
7: 锦衣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5: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萍今天就走。
3: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5: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3: 放心吧。
8: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
9: 目前还是生死状态。
8: 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于他，他要真出事那就太可惜了。
9: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8: 我要好好招待他，为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人发电报这个人不单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人。这什么人不但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 邢广义

0: 还有电台的机要研制，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1: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座，没有外心。
2: 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真棒！
11: 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5: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4: 我们也
1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7: 对对对对
5: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又见面了，王老师。
11: 又见面了，
4: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1: 是的，
4: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7: 就是啊，
4: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8: 没错，
19: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8: 太棒了！
1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1: 是的是的，
1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8: 对，
1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8: 太棒了！
1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1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8: 没错，哦，太好
19: 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19: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11: 呦，太好了！
18: 太好了！
1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8: 是
1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0: 打折，
21: 打折，
20: 打折，
21: 打折，
20: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1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8: 是呀。
1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8: 对，三折。
4: 范老师，
18: 3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11: 你说
4: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
0: 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5: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

0: 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0: 啊，
2: 大家好。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啊，咱们一起来跳吉乃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2: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5: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9: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

0: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2: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3: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4: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6: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9: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哇，

0: 我每天都是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

0: 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静怡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战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来，干一杯。来坐，大家坐。
3: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4: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5: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6: 重庆。
5: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6: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5: 小伙子，这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6: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5: 嘿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6: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自己下来。大爷，
7: 谢谢大爷，不会有期，
5: 得回见吧小伙子。
8: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2: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4: 没有，
8: 没有。
2: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4: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2: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在霞，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4: 谢谢局长。
2: 哦，不不不，走。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8: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2: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我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3: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们，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会馆，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儿吹得天花乱坠。
3: 我，
2: 你什么？
0: 还好我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总，否则
2: 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4: 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1: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0: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属下知错。
5: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6: 是啊。
5: 哦，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6: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军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5: 那就好。哎，老乡，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7: 在梁飞行动期间啊，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制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了。
5: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6: 不不不，这个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7: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旗鼓，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7: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好嘞，师傅，行，停停停，行。
1: 对啊，梁妃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妃真是了不起啊！哦，还有你雅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雅萍姐找到的。
2: 真的？嗯。啊，我真羡慕雅萍姐，能跟梁妃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妃一起杀鬼子。
1: 来吧，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2: 那雅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1: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报国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妃，她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2: 爸，
1: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2: 怎么又一起吃饭了？我不去。
1: 哎呦，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2: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1: 丫头，丫头。
2: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妃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1: 哎呦，这丫头。

0: 来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0: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吃白食的？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给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多给多给！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这多拿多拿多拿！哎哎哎，您
2: 嘛嘛的那回来了？
3: 那咋回来啊？
2: 过来过来，
3: 姨娘。哎呀，过来嘛！慢慢。
2: 哎，冷的呀，过来。过来，那乖乖，意思我得走啊。
3: 你三个莫得过来。
2: 太君，
1: 太君，您慢走啊。
0: 给我看点车。
2: 哎。哦对。哦。难道我来了？都干这个了？
3: 哎，気付けろよ。ヘラヘラ笑ってんじゃねえや。
2: たくや。あ？
3: あれ？
2: おい、
3: お前
2: 財布？
3: あ、あいつら。
2: あ、社長。
3: はい。
2: 你敢偷我的钱包？
0: 这钱是他的。
2: 他的？
3: 啊？
2: 啥？
3: 哪儿了？快快快

我会，我知道。好了吧，哎，这是他们俩的。

亚萍，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你找我有事？嗯。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来找我。 就为了问这个，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起来！都起来！都过起来！平时我是怎么叫你们的？啊！训练时候不用功，关键时刻都爱你。来，来。
1: 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我说你至于的吗？
0: 要你管！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吗？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3: 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
2: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他在。
3: 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做一个交代嘛。
2: 行了，别装的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哼，<笑>
3: 还真是，这梁飞要是死了。 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2: 嗯，
3: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2: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底下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同志，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林旅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何以度？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事儿，卑职不敢妄言。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了。
2: 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架子，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嗯，
0: 主编，
2: 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嗯，
0: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2: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掩耳不闻，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何野渡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掠。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痛、一抹一油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 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3: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3: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3: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

0: 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

0: 老伴儿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间。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潇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雅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们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哦，
2: 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雅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也不全是。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0: 就这些。
1: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1: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啊，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0: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3: 为什么呀？
0: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1: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0: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

0: 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对不起，阿姐，我又让你相亲雅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哦，当然没有。
2: 本巴尼不但见过，还在上野公园的桜の木の下で相互花运动心。当过年是吧？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入学的这么快，
1: 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西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敵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て，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你的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东京口音。
1: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2: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
1: 谢谢河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河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2: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一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河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0: 有道理，阿里亚托。
1: 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
2: 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小芳、ヤンフェの手がかりは何かつか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3: あ、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2: 新理事、いや、失敗じゃだ、新知。ヤンフェ、必ず殺してやる。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剧院表演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你也不知道，
1: 不会的。
0: 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胡良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1: 会的。

0: 站住！海啸，爸爸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哎呀，
0: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丫头，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1: 哎，爸，回来，风机扣没系，抬头。
0: 好好在家啊。
2: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刘同志。
1: 丁警长，
0: 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
1: 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
0: 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迫于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
1: 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
0: 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1: 哎，
0: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说实话我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捣毁日军迫于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
0: 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灰夜兔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河野渡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河野渡交给重庆方面。
2: 交给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了，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3: 军长，要不咱们跟河野渡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2: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什么。

0: 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
0: 那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啊。
2: 咱俩可是成了亲
0: 啊，
2: 我会对你负责任。
0: 放心吧，

0: 你还我的归还呀，归还呀，我的归还呀，归还，归还呀。
1: 这怎么了？哎，不是，
0: 就是你抢走我的闺女，还我闺女！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啊！你，
2: 你不是这儿的保安队的？
1: 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2: 你这咋穿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0: 认错了。
2: 认错人了。
0: 我看他像。
1: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2: 这帮王八蛋。带着鬼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小队长。这帮畜生！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一代眼的功夫，往南去了。
1: 正好顺路，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
3: 还真去了，哎！
4: 过来休息一下。
5: 什么时候也让咱牵几个女人，也让咱撸一回，懂吗？别动，别动！别看你是看得起，你知道不？
4: 站住！快站住！你们听着。这是送给对阵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0: 干什么的？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1: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
2: 你当我想呢？
0: 你是干什么？
1: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0: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
1: 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0: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3: 行，
0: 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
4: 玩干嘛呀？是不是让我们乐呵乐呵？
5: 别别别别别，
4: 花姑娘，
5: 别
6: 别别，
5: 太紧张了，你这太紧关节上。

0: 你妈等着你呢，赶紧回去。
1: 大哥，
0: 哎，别，起来，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霞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散了。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还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嗯，哎，杰哥，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哎呀，梁飞呀！
0: 杨飞呀，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解放，有什么那些消息吗？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田家未回反水。哈，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
0: 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嗯，
1: 这第九十三师啊，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0: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1: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杰哥，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眼线？
0: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啊！
1: 不不不，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

0: 不过我的感觉奇怪啊，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
1: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倒是这个田家伟，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济度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食物者为君节。天君讲，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有相应者书写的。天俊将，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天俊将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3: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4: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已经

0: 你跑哪儿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你我们已经壮烈了，你知道吗？
1: 是壮烈了。

0: 益阳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2: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3: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真棒！干杯！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9: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0: 我们也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对对，
6: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又见面了，方老师。
6: 又见面了，
1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6: 是的，
1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6: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13: 对，
6: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3: 就是啊。
1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粉。 当天奶

0: 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哦，
3: 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3: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1: 呦，太好了！
2: 好了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对
1: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0: 范老师，
2: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
1: 事，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

0: 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3: 拼手速，
2: 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对，来
4: 一箱，
1: 来一箱，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是啊，是啊。
6: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6: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身份证。
9: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8: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还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4: 这是我的三分之二。
1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梁飞，
1: 怎么着呀？

0: 秦姑娘，秦姑娘，秦姑娘，你看你，我不知道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你的主意，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嗯，啊，在这儿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
1: 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邱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跟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2: 别别别别，
1: 啥鬼子？这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这。哎，兄弟，你真是谦虚了。你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呢。 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
2: 千万别！你这傻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1: 不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2: 哎，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
1: 啊，我说。 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呀，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2: 是。
1: 哎，小薇，这个。

0: 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难改。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收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把这个给请功了。
0: 嗯，嗨，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2: 哎。我没心情哈，看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0: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0: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到，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2: 不懂了吧？知道什么呀？
3: 孤陋寡闻。
2: 不好意思，坐。
3: 哎，坐下。
2: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岳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了。
0: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
2: 嗯，
0: 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2: 嗯，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多喝了啊。
0: 不是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2: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0: 我觉得吧，
2: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0: 哎，不，你别。
2: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嗯。

0: 哎，锦衣同志。哎，
1: 梁飞呢？
0: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妃是不是挺可气的？啊？
1: 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啊？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嗯。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妃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是负责人，我要是负责人，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

0: 只给他吃的，
1: 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2: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哎，那就关他三天禁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2: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哎，
3: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2: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4: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
3: 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把你
4: 给。
2: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3: 是，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1: 不，锦衣同志吗？
2: 黑子，
1: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3: 是你啊，
2: 没有的事儿。
3: 这某些同志这个心口不一呀、啊，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2: 对你打黑枪？谁啊？
3: 我哪知道谁呀、啊？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2: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3: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2: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哟，
3: 那就有意思了。
2: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3: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2: 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
3: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2: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3: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2: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5: 喂，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6: 狂放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5: 明白，要容忍梁飞。
6: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5: 是，属下一定尽力。

0: 哎呦，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陈彩霞呢。
1: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啊？
0: 怎么？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怎么样，这回落地行动？
1: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0: 我跟凯文说呢，我说你呀、啊，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1: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0: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1: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0: 有所耳闻吗？
1: 还谁跟你说过？
0: 没谁，直觉。
1: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一蛐蛐，逗个鸡什么的。但我就不爱看人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啊，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1: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0: 没问题、啊。
1: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殿下へ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の功績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支柱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河野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好，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以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一切正常。守军，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儿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坏，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3: 哦，
0: 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1: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来人，
1: 参谋长，
4: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5: 是。
4: 回来。一路小心。
5: 是参谋长，放心。
6: 哟，小陈，这要去哪儿啊？
7: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6: 紧急军务，行，路上待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53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1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二辈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
8: 理解，
0: 当我们同心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8: 关键需要对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说你一句，你们中国的老大如履不进，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下一级也要向法分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9: 报告。
0: 进来。
9: 那说，
10: 老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0: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9: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住！
0: 什么情况？
2: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官百人进入。

诸位，我搞清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0: 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53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军长，事关重大，您要三思啊。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 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郑重的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的脱离蒋介石。对，
1: 军长说的对。
0: 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是，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2: 对，太窝囊，太窝囊。
3: 这仗，
0: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
4: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这种条件是冲进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王军长。
5: 是。
6: 哟，在这儿呢，
7: 里边开会，等着呢。
6: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5: 不知道。
6: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
8: 田军长来解决，这儿的事儿我来解决。放开！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 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养，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1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2: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13: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8: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6: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 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8: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8: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8: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8: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

0: 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

0: 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 哎，然后换左手了。

0: 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

0: 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1: 哼。
0: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4: 早点发现，
5: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张雅，给你小惊喜，当当当当！
2: 哇，
1: 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我也要求你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
13: 太感谢你了，
12: 林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
16: 送
17: 钱，咱俩有点干嘛？
12: 是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鲜艳的蜡笔，
1: 同学们，我们要选出一名同学参加校园画画比赛，有谁想参加的呀？
2: 你不是一直想参加画画比赛吗？
3: 你也知道我画的不是特别的好，
2: 相信自己，我要参加。老师，
4: 老师，我也要参加。
1: 那你们就先比一比吧。
4: 放心吧，这次第一是我的。
2: 夏明，你可不要光说哦，你得下去好好的做准备，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拿到第一。
5: 第一肯定是我的，大家也都知道我画画是有实力的。
4: 你可不要得意得太早哦，张胜男。
5: 我们两个的画画水平大家可是都知道的。江玲，你可不要太自信，第一名肯定是我的。
4: 甜筒，我们马上就要举行画画比赛了，但我画得不太好，你有什么办法吗？
5: 我帮你不是等于作弊吗？
4: 就帮帮我吧，我请你吃冰淇淋。
5: 这样吧，看在我们友谊份上，到比赛的时候我送你一支蜡笔吧。
4: 一支蜡笔能有什么用啊？
5: 它能让你的画色彩变得更鲜艳一些，但不能提高你的画画水平，所以你现在还是赶紧练习吧。
1: 下节课我们就比赛，你们两个准备得怎么样啦？
4: 老师，你放心吧，这次的第一肯定是我的。
5: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这次的第一肯定是我的。
1: 那你们就等着看看比过之后谁是第一吧。好了，你们准备一下，下节课开始比赛。
4: 甜筒，蜡笔呢？
5: 好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神奇蜡笔，画得好不好就要看你自己喽。
4: 我会用心画的。
5: 这支蜡笔只能用一次，希望它能帮到你吧。
1: 同学们，马上开始比赛。
2: 夏明加油。
4: 放心吧，美丽。
6: 江玲，你可一定要认真画哦，可不要大意了。
5: 是啊，可不要到时候输给我就哭鼻子哦。
4: 谁拿第一还不一定呢，我们开始比赛吧。
1: 你们两个画画都要认真一点哦。
4: 这个第一我香菱拿定了。
2: 加油，
5: 我也不会让你的。
1: 老师觉得这两幅画画得都很好，香菱的画色彩鲜艳好看，但张胜男画得更真实生动一些，所以这次画画比赛的第一名就是张胜男同学。
4: 这次可太丢脸了。
5: 果然不出所料，第一还是我的。
2: 你已经画得很好了，不要灰心。你可以帮我画一幅吗？
4: 不行了。
2: 为什么？
4: 我其实用了天眼给的蜡笔，但只能用一次。
2: 没有蜡笔也能画的啊。
4: 对不起啊，张胜男。
5: 哼，你居然为了第一去找天眼。
4: 你不要生气了，张胜男，早知道就不用道具了。这次比赛虽然没拿到第一，
1: 不过画出的色彩确实挺漂亮的。
5: 想要画得好，你还是要多练习啊。
4: 其实我就不应该为了比赛来找你要道具的。
5: 你早就应该明白了。
4: 以后我还要多加练习才行。
5: 天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后天的努力。
4: 我明白了，甜筒，不管做什么都要自己努力完成，
5: 只有努力过才会有收获。
4: 没能拿到第一名都怪我自己偷懒。
5: 你知错能改还不晚啊。
4: 谢谢你，甜筒，我一定会改的。
5: 不用客气，我们是好朋友嘛，请我吃个冰淇淋就好了。
4: 甜筒，甜筒，你猜我给你带什么了？
5: 能有什么好东西？快告诉我吗？
4: 甜筒，你的最爱。
5: 太谢谢你了，香菱。
4: 蜡
7: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

0: 哇
1: 哇，今天的早餐看起来好好吃啊。
0: 妈妈今天心情好，我们有口福了。
2: 快吃吧，吃完我还要去店里忙呢。这是您的巧克力冰淇淋。
1: 哇，
2: 你好，这是您的冰淇淋。
3: 香玲，你妈妈每天都那么忙，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她做点什么呢？
1: 是啊，那我能做点什么呢？
3: 家务活你都能做啊。
1: 是啊，我觉得现在应该先去店里帮忙。妈妈辛苦了，喝杯热水吧。
2: 谢谢香玲，这是我的乖女儿。
4: 你看这个姐姐多体贴，多会照顾人，你要向她学习哦。
1: 妈妈，是这样的，我看你每天都这么辛苦。

0: 我想帮你分担一点，要不我去冰淇淋店吧，妈妈你就在家里休息一天。
1: 啊，好啊，顺便买菜回来哟。
0: 天童，干活好累啊。
2: 香菱，现在体会到妈妈的辛苦了吗？
0: 是啊，现在我算是体会到了。我回来了。妈妈，我把菜买回来了。
1: 好啊，午饭也等你来做吧。
3: 香菱，再来扫下地吧，这里又脏了。
1: 专门有几箱货物送到店里，香菱你去搬一下呗。

0: 原来做饭也这么累呀。
1: 那么快就累倒了，香菱，我们还要去搬货呢，快起来啊，香菱。
0: 我好累呀、啊。
1: 香菱，我来帮你恢复体力吧。香菱，我给你恢复了能量，你感觉怎么样？
2: 是啊，我觉得现在我充满了力量，一切 OK。嘿嘿，这也太轻了，
1: 就看你的喽。哈哈，
2: 我现在可是能量满满，没什么事可以难倒我的。你看，搬完啦，我现在还是活力满满的。
3: 香菱，今天累了吧？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2: 哇，是我最爱吃的大闸蟹，好新鲜呐，还活蹦乱跳的呢。
3: 那当然了，赶紧下锅煮来吃吧。
1: 水都烧开了，快拿大闸蟹来吧，我迫不及待了。
2: 好啦，别着急嘛，我现在就去拿。
3: 怎么了，香菱？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快告诉妈妈。怎么都跑出来了？要快点把他们抓起来。
2: 妈妈别害怕，我来帮你。妈妈，还是你自己来抓吧。
3: 香菱，你还真是胆小，看我的。
2: 妈妈，我精神上支持你，快抓呀。
3: 好了，马上就好了。你看，都抓起来了。还是让我来吧，看把你吓的。你来看时间吧。
2: 妈妈，螃蟹删好了，要不要我帮你夹出来？
3: 你现在不害怕了吗？
2: 那个，爸爸回来了，我去看看。哦，
3: 今天真是舒服的一天啊。
1: 感觉今天的冰淇淋特别好吃。
2: 是呀，通过劳动得来的奖励就是不一样。
1: 可不是嘛，我们要多帮帮妈妈，那样可能得到更好的奖励哦。
2: 说的没错，到时候肯定也有你的一份。

0: 历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关注天气。近期雷雨天气多发，外出呢要牢记双三十原则。当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间隔少于三十秒，代表雷电就在附近，要立刻停止所有的户外活动，就近进屋躲避。雷声彻底消失三十分钟后，再恢复外出玩耍和运动。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呢是多云有雷阵雨，西部局地大雨，北部局地和东部局地呢是会有大到暴雨。最低气温是23到27度。最高气温是29到34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岛四周海面风力是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是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或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三亚雷阵雨，26到34度。三沙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杨浦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文昌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琼海中雨，26到31度。万宁中雨，26到31度。陵水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澄迈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临高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东方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昌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定安雷阵雨，26到31度。屯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琼冲多云转中雨，24到29度。白沙多云转中雨，25到33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五指山雷阵雨，23到30度。保亭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

0: 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2: 我吃不下了，你吃。
1: 别浪费啊，鲁家来，
2: 鲁家，
1: 鲁家，
2: 鲁家，
1: 鲁家，鲁家。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0: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哼，
1: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冯飞出席。刘晓明在海口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海南自贸港第23批6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发布，为全国相关领域改革创新作出示范。海关总署发布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海口2大园区创历史最佳成绩。今年上半年，海南金融运行平稳增长，跨境金融服务便利性持续提升。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今天下午在海口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出席。
0: 闭幕会应到常委会组成人员59人，实到46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办法，表决通过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生育保险条例》的决定，表决通过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的决定，三亚市养犬管理规定的决定，表决通过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海南省省本级决算的决议，表决通过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等。会议表决通过任免案。会议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被任命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冯飞监督宣誓。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福彩香、副主任孙大海、宋健出席会议。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闫希军主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赵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戴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毅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1: 7月28日，省长刘晓明在海口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2: 刘晓明前往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通用技术集团生态环境大厦江东天地调研招商安商、海南自贸港国际科技大市场运营。他指出，要坚定信心，奋勇前进，紧盯目标，实干攻坚，加速释放自贸港政策红利，在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上走在前，做表率。要优化科创全流程服务，健全多层次金融支持体系，孵化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完善激励与退出机制，促进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要拓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做到聚人气、引流量、激动能。在复兴城国际数字港的浙商中拓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南优举科技有限公司，刘晓明指出，要坚持一元一策精准发力，开展产业链招商，构建特色产业生态，提升园区发展能级。要聚焦海南特色优势领域，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提升服务业开放发展水平。刘晓明来到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2期农夫山泉海口火山饮料有限公司，指出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全力推动更多优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达效。要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塑造独特城市品格，形成一批标志性、示范性城市更新成果。省领导范少军、赵峰参加调研。
1: 7月29日，省长刘晓明调研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建管运情况。
0: 刘晓明沿着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线路乘车行进，前往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山景区、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五指山观景台、长征镇杂仍村委会罗柳村、湾岭镇水央归隐民宿、里姆山镇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林庄号等地。刘晓明指出，要按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滚动提升发展留白的理念，推动公路网络和服务体系提质升级，齐心协力把旅游公路建设好、维护好、开发好。要统筹保护和发展，明确开发边界，更好实现热带雨林水库、粮库、钱库、碳库功能。要科学制定入口社区等建设指引，注重小而精、小而美，坚持一岸一策一主题，设计差异化主题旅游线路，让游客快进慢游，乐享雨林。 要立足实际，逐步完善服务体系，构建新能源汽车租赁网络，做好道路养护和沿线风貌提升，实现车在路上走，人在井中游。要增强公路旅游功能，挖掘特色文化，加强宣传推广，建设标志性主题打卡点，向国内外游客展示更美的风景，更好的海南。要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发展驿站、民宿等业态，让沿线百姓共享旅游公路发展红利。省领导谢京参加调研。
1: 7月28日，海南省思想政治工作现场交流会在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召开，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和海南省思想政治工作实施方案，总结交流先进经验，共同探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路径。
0: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刻领会条例出台的重大意义，围绕实施方案部署的5968工作框架，切实用以武装头脑

0: 指导实践，立足自贸港建设现实需求，创新运用网络平台和技术手段，增强工作时代感和感染力，要压实基层党组织直接责任，加强队伍培训管理和使用，深化理论和实践研究，健全督查机制，推动思想政治工作提质增效。
1: 海关总署日前发布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海口两大园区创下历史最佳战绩。海口综合保税区成为海南首个双 A 综保区，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全国排名跃升十位，双双跑出了提质扩能的质与速，彰显出海口作为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开放活力。
0: 本次全国共计161个综合保税区参评，海口综保区综合排名跃居全国第13位，东部地区87个综保区第10位，成为海南省首个获得全国东部地区双 A 评级的综合保税区。园区规模效益、新型业态、集聚辐射水平显著提升，保税维修、融资租赁两大特色产业跻身全国综保区前20%。依托政策红利、产业培育与制度创新，构筑独特竞争优势。
2: 这份双 A 成绩单，它首先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具体成果，是自贸港制度优势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落地生根的生动体现。自贸港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双重身份，让我们既能用好综保区的保税、免税、退税的基础功能，更能承接自贸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制度设计。
0: 依托自贸港顶层政策加持，园区聚力打造千亿级消费精品贸易加工产业集群，以先进制造、进口消费品、国际贸易三大主导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2025年，园区保税业务进出口增速达33%，保税维修业务增速达40%，融资租赁产业总规模突破300亿元。
2: 自贸港建设的核心就是制度集成创新。这几年我们推出的免保衔接监管模式获海关总署全国复制推广，香化产品船编直提加区港功能融合，打通了进口消费品通关的新路径，免税品三链融合监管模式入选了服务企业在基层全国10家创新案例。
0: 在本次全国综合保税区绩效评估中，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同步实现突破性发展，综合排名大幅提升十位，位列全国第60位，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27.6%，跻身全国提升榜前10。海口两个综合保税区持续进位，是园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更是对标全国争先创优的全新起点。园区将持续释放政策叠加优势，做强主导产业，壮大特色赛道，持续推进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壮大实体经济，不断提升发展能级，为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打造6个支撑注入强劲动力。
1: 7月29日，海南自贸港第23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会上发布具有全国影响力和自贸港辨识度的6项案例，这也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新一批标志性成果。
0: 海南发布第23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构建二线口岸运行管理体系，零关税货物税收征管模式创新，全岛封关分线管理通关新模式，非涉关地反走私与沿海安全综合治理新模式，检验检疫风险联合防控一点触发多点联动，中国杨浦港船籍港管理服务全链条创新。这批案例聚焦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在制度设计、管理模式、系统平台、产业联动、法治保障、风险防控等领域的改革创新，自带海南自贸港的鲜明标签，体现出了高辨识度的创新性、多维制度的集成性、先行先试的示范性。
3: 这批案例聚焦全岛封关运作，部省联动、省市县协同，打通制度堵点，破除机制壁垒，整合政策落地、监管流程、服务体系、安全治理等多重要素，推动多维度、全链条的制度重构与流程再造，实现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制度集成创新。经过了封关实践检验，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全国相关领域的改革创新做出了示范。
4: 大家比较关心的琼州海峡通行问题，目前海口

0: 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集中查验场货车安检平均时长已优化至70秒，截至6月30日，超96%的经营主体享受到快速通关便利措施。
1: 创新胜利三个新的增免性质和5种海南自贸港专用征税方式，构建新的计税规则。

0: 制度集成创新这篇大文章，坚持用改革的思维和改革的办法，在推动海南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自贸港建设中破难题促发展，接续推出具有标志性引领性强的改革创新成果。截至目前，已形成23批188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其中87项得到国家层面认可，43项面向全国推广。
1: 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海南省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海南金融系统不断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扎实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推动全省金融运行平稳增长。
0: 今年上半年，海南贷款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截至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4927亿元，比年初增加870亿元，同比增长6.1%。其中，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贷款同比增长26.3%，占各项贷款的比重比去年同期上升5.3个百分点。
2: 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试点扩围至8个市县，推动社会融资成本下降。截至六月末，全省共有2100余户经济主体参与试点，银行累计发放贷款157亿元，为190余户经营主体节约融资费用约650万元。
3: 全省拥有568家科技企业，149个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被纳入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清单，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39.6%。
0: 今年上半年，海南省跨境收支规模6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全省13家银行累计开立 EF 账户近1300个，全省 EF 账户发生业务量超3000亿元。截至六月末，全省累计发生高水平跨境贸易投资试点业务超620亿美元。
4: 试点银行普遍在 EF 账户上加载了网银功能，跨境资金划转办理时长由1至2天缩短至最快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下一步，我们将指导试点银行筛选更多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开立 EF 账户。
1: 7月27日，海南省首单船舶生物柴油加注作业在东方8所港2号泊位顺利完成。该燃料无需改造船舶发动机，可直接替代传统燃油，为海南航运绿色低碳转型开辟低成本新路径。
0: 长期以来，航运脱碳面临高昂的发动机改装成本难题，而本次使用的生物柴油即加即用，无需改动船舶动力设备。相比传统船用燃料，生物柴油可大幅削减硫氧化物、颗粒物排放，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显著降低，黑碳排放近乎归零。
5: 依托绿色化、智能化港口战略合作协议的合作平台，港口统筹作业落地与配套保障，政企联动打通服务监管运营全链条，探索出海南港口与绿色低碳发展新模式。
0: 新燃料首单落地，安全为先。8所海事局提前介入，联动港口、公有企业、航运企业3方，对加注方案、应急预案、消防防污染设施进行逐项审核检查。作业期间，执法人员采取现场值守加动态巡查模式，紧盯管线接驳、燃料加注等关键环节，实现加注作业零风险、零事故、零污染。同时，为确保新液态轻装上阵，海事部门还专门开辟绿色通道，大幅压缩公售油备案办理时限。
6: 将持续深化绿色智慧港口共建，持续完善绿色燃料加注监管服务体系，稳步推动生物柴油、绿色甲醇等多元清洁能源规模化应用，同步推进港口绿色化、智能化升级，以精准监管和优质服务赋能港口转型，持续壮大海南自贸港绿色航运产业。
1: 7月29日，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CQC 海南自贸港检测认证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定安举行。认证中心将充分发挥国字号机构的技术引领作用，集中优势资源，选派骨干力量，推动各项合作早见成效，以质量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作为国内质量服务行业的国家队，技术实力顶尖，资质体系权威，国际网络广泛。此次选择落户定安，既是对自贸

0: 发展前景的坚定看好，也是对当地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的充分认可。会上，定安县人民政府与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聚焦新能源检测、绿色低碳、康养、低空经济等七大领域协同发力。
1: 研究中心的落地将有效补齐海南在新能源检测、绿色低碳、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的质量服务短板，为定安乃至全省的产业升级注入强劲的技术动能。
0: 据了解，目前定安正全力打造全省唯一的检验检测认证集聚区，统筹80亩产业空间，建成10万平方米标准化载体，出台全链条扶持政策。目前已有超过40家检测机构落地挂牌，辐射服务350余家经营主体。
2: 近日，海口江东新区重点主网基建项目220千伏潭林输变电新建工程成功投产送电。
0: 海口220千伏潭林输变电工程总投资4.5亿元，建设过程中坚持集约高效理念，与标准设计相比，通过优化布置和设计，建筑占地面积减少19.3%，配电楼建筑面积减少13%，建筑高度降低4.5米，实现了土地资源节约和投资效益最大化。在设备选型上，全面对标南方电网最新标准，具备智能化运维、远程监控等先进功能。
3: 项目的顺利投运，可有效分流220千伏江东站供电负荷压力，持续优化江东新区电网网架结构，全面提升片区电网供电能力、供电稳定性和防灾抗风险能力，为先区重大企业重点项目落地投产提供优质可靠的用电接入保障。
2: 近年来，海南持续聚焦师生家长急难愁盼，先后完成教室空调普及、校园环境提质等惠民举措，稳步推动教育发展从有学上迈向上好学。今年，省委省政府将公办寄宿制高中宿舍空调配置列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由省教育厅统筹部署，全力推进，确保今年秋季开学，全省寄宿高中生都能住进清凉舒适的宿舍。
4: 这里是琼海市长波中学的学生宿舍，我们可以看到啊，空调安装师傅们呢是正在安装空调。那从7月8号开始，截止到目前，空调的安装工作已经完成了60%以上，预计在本周末可以完成所有的安装工作，进入到调试的阶段了。
0: 宿舍空调配套工程是全省统一推进的教育民生清凉行动。今年省级安排专项资金3750.17万元，覆盖全省10个市县30所公办寄宿制高中。为4900多间宿舍加装空调，并同步实施电力线路升级改造，惠及3万多名在校高中生。
5: 空调每一台的话，这个大概就是反正1000瓦吧。那我们这次总共呢有116台空调，还有这个热水器的项目呢，用电量非常大，一定要这个需要这个线路改造才能符合这个用电的标准吧。在这次这个空调安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边进行这个线路改造，一边进行空调的安装。
0: 海南夏季高温漫长，过去宿舍仅靠风扇，学生夜晚辗转难眠，有的甚至选择走读。如今条件改善，长坡中学今年秋季住宿名额基本爆满。
6: 最开始还是有点不太相信学校会装空调，海南的这种天气下很容易有燥热的情绪，可以让我的学习上还有生活上更加饱满。
0: 在加快硬件施工的同时，全省同步建立宿舍空调长效运维管理机制，确保设施长久稳定运行。全部施工与验收工作将于8月底收官。新学期开学，所有改造学校实现全面投用。
7: 省教育厅将继续把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人才培养的基础工程来抓，不仅补短板，更要提品质，让每一所学校都成为孩子们乐学成长的沃土，为海南自贸港培养更多人才。
2: 近日，海南灵活就业参保一键式集成服务新模式完成升级。这项服务打通人社、医保、税务、公积金多部门业务壁垒，整合多项关联事项，依托线上线下双通道，推动灵活就业相关业务一站式办理。
0: 此次升级的海南灵活就业参保一键式集成服务新模式，将就业失业登记、社保、医保参保、公积金缴存等12项关联业务整合为一键式，建立跨部门协同联办闭环机制，

0: 群众无需分头跑多个单位、多个窗口，在单一受理端口即可完成全链条业务办理，从根源上化解多部门申报、多窗口排队、材料重复提交等办事堵点。
1: 通过流程再造、材料精简、智能赋能、数据共享，构筑了手机端、电脑端、窗口端三位一体的便捷网络办理，使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办事不再多跑、材料反复交、一次就能全办妥的便利。
2: 改革以后的话呢，我们感觉办理业务的话比以前更便捷了，然后的话呢，需要的提交的材料就是说更精简了，然后在效率上面的话呢也更高了。
0: 海南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升级改革依托全省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系统，实现信息自动核验，审批实现压缩，业务办理进度实时推送，全流程透明可查。截至7月23号，这项业务试点以来已累计办理1222笔。
3: 持续优化该事项的办理流程，升级完善线上线下服务功能，不断补齐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服务短板，让群众在每一项业务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省心与便利。
4: 7月29日，2026年海南省好房子展招商推介会在海口举行。据介绍，本次好房子展将于今年10月在三亚启幕。
0: 本次展会规划3500平方米室内展厅及500平方米户外展区，设置7大特色展区与10套1:1实景样板间。展会聚焦海南气候与居住特点，集中展示防潮通风优化、装配式建造、全屋智能等适配海南的特色住宅技术与产品。同时，平台配套全年开放的 VR 云展厅，打通线上看房、政策查询、产业对接全流程，打破传统展会时空限制。
5: 非常的支持，我们会打造一个全景式的展厅，把我们小区的好房子搬到展览现场去，让我们的业主能够实实在在去体验。
0: 目前展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收尾阶段，省内多家龙头房企、建筑产业链头部企业已确定参展，集中展示适配自贸港宜居需求的标杆住宅产品与创新建造技术，
6: 展示我们的产品、技术、服务，对消费者来讲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到海南的好房子，对于企业来讲也可以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技术的交流。
4: 自贸新征途双拥普华章81慰问演出日前在海口举办，活动以文艺汇演凝聚居民同心力量，为驻琼官兵、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与暖心关怀。
0: 整场演出精彩纷呈，内容丰富，汇集歌舞、民乐、杂技、乐队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节目兼具军营风采与军民温情，生动展现出军民同心奋进、聚力建设自贸港的昂扬风貌，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7: 整场的节目看得我心潮澎湃，正是他们日夜坚守守护我们，才有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暖心的演出。
0: 演出期间，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还与海南省人民医院等5家医疗机构举行医疗优待定点服务机构签约仪式，搭建起拥军优属医疗保障绿色通道，切实解决优抚群体就医难题，把拥军优属政策落到实处，惠及民心。
8: 我们将以文化润军心，以服务暖兵心，深耕双拥工作，不断创新拥军服务模式，厚植军民鱼水深情，以军民同心之力护航自贸港建设新征程。
4: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9: 近日，全球首个实现全馆覆盖的 AI 智能导览眼镜亮相良渚博物院。眼镜可识别游客视线落点，自动调取文博知识库，无需手动操作。设备支持10种语言，游客可随时提问，系统及时应答，并根据游客情况自动调整讲解风格，带来全新观展体验。
10: 近日，中船集团中船城西自主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扬州交付。该船创下3项世界纪录，突破多项国外技术垄断。船舶将驶往几内亚，服务共建“一带一路”西芒杜铁矿项目，助力矿石转运，标志我国高端自卸船实现从跟跑到领跑。
0: 巴
9: 巴西外交部27号发布声明，要求依据世贸组织争端解

0: 决机制，就关税问题与美国磋商。巴西认为美方相关措施不合理，违背其世贸组织协议义务。近期美国以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强迫劳动等借口，先后对多款巴西产品加征25%、12.5%关税。
1: 受中东局势扰动石油供应影响，澳大利亚28日宣布计划新建60多年来首座新炼油厂。澳联邦政府与西澳州政府将共同出资280万美元开展可行性研究。澳大利亚约80%燃料依靠进口，受运营成本等因素影响，大量炼油厂陆续关停，目前仅剩2座维持运营。
2: 7月28日，2026年中国国青男篮热身赛中锋生母杯国际篮球对抗赛儋州站开赛。本次赛事是中国 U18 男篮夏季备战的核心热身赛，吸引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4支青年男篮参赛，将在3天内开展6场对决。
3: 本次赛事采用单循环赛制，赛事首日，韩国东国大学队84-67战胜加拿大大卫安篮球学院队。晚间焦点战中，中国 U18 国青男篮主场迎战澳大利亚队，最终以75-81惜败对手。
4: The facilities here are amazing.
5: 这里的场馆条件太棒了，也很高兴能看到到场支持我们的球迷，期待接下来几天我们球队能有更好的发挥。
6: 从数据上显示，我们的篮板球表现得很不好，希望我们球队及时去调整，通过热身赛吧，把自己的这个球队这个状态打出来，把后面的一些正式比赛去打好。
3: 高水平国际赛事落地儋州，不仅助力国青男篮实战练兵，也让本地市民及外地游客在家门口感受专业篮球赛事魅力，收获广泛好评。
7: 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到这么好的比赛，让人心情非常激动。
8: 这次也是那个先从海口那个世国邀请赛专程过来看一看，人家介绍说儋州有这个比赛，所以我们就正好无缝连接来到这儿。我觉得儋州这个氛围也很好。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7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15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 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5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2: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6: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出货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2: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7: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

0: 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1: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2: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1: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5: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6: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8: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直弭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9: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0: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引智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0: 步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正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4: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2: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5: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 出发，

0: 增设重难点科目。
1: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2: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4: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5: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6: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7: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1年发1代产品，

0: 啊，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两代的核心产品。
1: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2: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0: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en sich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流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7万人民币，
1: 7万人民币1瓶。越南的女孩子在使用的手机上70%-80%都是苹果手机，她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这个品牌呢是尔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一个月的投款大概200万。越南的消费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0: 让你列举5个你觉得目前最有机会的，当地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他那个0-1更容易的，你觉得会是什么？
1: 哎呦，你这个是商业机密哦。
2: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以为是在那个会议室，大家都按座位坐好。
3: 你们会议室多大？明年就换一个办公室。
2: 哎，好，
0: 还有一个。
1: OK, I will buy English, no need your translation. Okay, thank you. For the first day of our radio monthly meeting, actually, this is a first week, and all of us already be arrived, be back. It's so glad to see all of you be here. And looks like be a little fighter, and more, maybe everyone more active and be happy, huh? I can't wait to all be together for this year's fighting, okay? Let's fight together. Let's start. Thank you. Thank you.
2: 你听到或者感知到说也许出海是机会的时候，是一个基于什么样的事情呢？
1: 你在过去的2023年、2024年这两年呢，实际上是我在国内做自己的国货品牌，做的业绩还可以，但非常挣扎，就是利润啊、竞争啊、内卷啊。然后相比来说，海外我们自己的品牌一对比，韩国的品牌呢，现在全球的爆发式的增长。像我们 VT 呢，是20多亿的营收，像 Misun 呢，我们新投的品牌，然后它一年也能做到6-7个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国内的强烈的对比之后，然后呢就说我一定得出来看一看了。然后出来了之后呢，其实是一种心态，立马就会很 relax， 而不是说像国内今天早上必须谈完一个生意，我晚上可能就把直播就做了，每一天都在找不同的生意。我觉得在这儿能找到一个非常让你内心很坚定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哎，我笃定未来会有很好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啊，因为可能我天生会对市场和生意会有一种嗅觉。我们公司的名字 SMD 呢，是因为我们的起家最早的时候，韩国起家叫思密达，这是个思密达的意思。来了第一天，我们给公司那么所有的全体就定了一个未来的5年的这个规划目标，对，5年成为越南最有影响力的消费品集团，不是最大，是最有影响力。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你做的品牌的价值能深入人心，你能够让这些人认同你的东西。这一层我们做了一个展厅，这个品牌呢是尔门桃。

0: 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这个是我们2025年打的最爆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高峰的时候，我们一个月到40万盒。
1: 这个我在国内没见过。
0: 这国内也有，但是、
1: 洗化妆刷的。
0: 不是啊，它是洗脸的，它是个洗脸扑，你放到水里之后膨大之后，然后挤上洗面奶来清洁面部、洗脸。整个的越南人的皮肤呢都是油皮跟混油皮。它最大的三个需求类目，第一是控油，第二呢是祛痘，第三是美白。然后我们最近又打爆了一个这个品，它是一个粉底刷，这个爆完之后直接就断货了。你看它长得也很漂亮，越南女孩子特别喜欢。喜欢这种很漂亮很精致的东西。这是 VT。 最近最火的是这个微针系列，我们一共到累计现在卖了7800万支。哇，
1: 它现在越南销售怎么样？
0: 在越南还不错，大概一个月有个300万人民币左右吧。

0: 可能你们的观点是，哎呀，越南能有什么钱呀、啊？他们赚那么少的钱，你是不是得卖便宜货？其实这个误区是所有来这儿做生意，如果你有这个误区，你可能会吃大亏的一个点。就啥呢？我们公司的小姑娘，她们一个月呢赚3000到5000块钱，对吧？然后这3000到5000块钱，她是每个月全部都要花完的。
1: 我觉得不管在什么国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这个底层是不变的。
0: 是的，所以你看到他的消费呢，我们定义叫消费升级阶段。所以他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所以这个阶段就是对消费品呢，就带来特别大的机会。就是你只要好好打磨你的品牌，把它变成一个有心智品牌力的这样的品牌呢，那你这个市场机会就很大。请，这边是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共这一层有4个直播间，
1: 现在正在
0: 命名还有意思，杭州、香港，对，这个正在播。这个直播间一天7万到8万块钱吧，7万左右。
2: 人民币吗？
0: 对。一个月，一天7万，一个月200万左右。
2: 他们很熟啊，这个话术，但我听不懂。就这个直播间名字叫首尔首尔杭州这个是
0: 西贡，就是胡志明、
2: 胡志明，
0: 对，
1: 就虽然我们听不懂越南话、但是就是他们那个中台叮那个铃声然后
0: 上链接，
1: 对，上链接，就我说很熟悉
0: 上链接。我们这一轮的出海其实核心做的是视频内容电商出海，
1: 对，
0: 是以短视频和直播业态来做出海。那这个都是中国公司最擅长，中国团队最擅长的东西，
1: 对
0: 吧？所以即使是有竞争对手，其实也不怕，因为我们核心是用新的这个打法，新的这个市场模型来去跟原来那些传统品牌做竞争嘛。
1: 就是伴随着 TT 就是确实是新一轮的机会、
0: 这一轮的 TikTok Shop 觉得是刚刚开始、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1: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像我们就以化妆这个类目来说，你觉得从就我们叫遍地是黄金的那个阶段，到进入白热化竞争，你觉得我们拥有的时间窗口有多久？
0: 不会超过2年，只剩下1年多。这是哈萨克呢，是越南最大的连锁的卖美妆的连锁店，有点像中国的屈臣氏。然后它在整个的越南有大概280家店，这是其中一家。我们进去看一下。
1: 好，
0: 进来第一眼就能看到木尔木桃的这个专柜。对，这是我们第一热卖的品，就是我们那个洗脸铺。
1: 对，因为它摆在最核心的这个位置。
0: 对对对，因为你看到整个的货架的这个结构里面，跟你人的这个逛街属性相关，最核心的就是这个位置和这个货架，这两个是最简单最容易的，这两个就一般在这个店里面就是热卖品。
1: 哎，我觉得参观这些地方，我就有特别明显的那种哇全球化的感受，
0: 是吧？
1: 就你在不同的国家，哎，你其实看它的商品，你依然觉得很熟悉。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我们日常在用的。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国家的本土的 local 品牌太少了，所以它是核心的是宝洁、联合利华国际的品牌。那你在中国也是这种情况呀，所以呢，国际品牌占据着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就意味着其实你的机会还蛮多。如果这个地方这个市场你发现大量琳琅满目的都是 local 本土生产的，然后呢而且丰富度非常高，价格又很便宜，那 sorry 这个消费品市场

0: 主化的团队搭建上，这边的年轻人有点像中国的零零后，他们是非常非常需要你去给他更多的关注、情绪价值，并且你还要能够呢手把手帮助他去成长。那这个呢是需要系统化的管理的人，有管理经验的人。如果说有人看到这期节目呢，觉得国内很卷，可能未来的发展路径不是很清晰的话，可在这边真的可以试一下。
1: 首先很高兴啊，然后能来到越南这边，然后未来跟大家一起去工作。然后我的名字中文名字叫王昭南，然后英文名字叫 Jonas。 然后如意告诉我，我的越南名字叫做 Nam
0: 不是蘑菇吗？
1: 未来的话大家可以用你们喜欢的方式来称呼我，可以称呼我南哥，或者称呼我 Jonas， 或者称呼我
2: 王昭南。
3: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他？
2: 最主要的他单身。
4: Nam actually he is a little shy to describe himself. Actually he is a really expert. Actually in China, you know, some top five intensive commerce, the company Chengdu and a lot of brands. He is the manager in charge of that. So he is a kind of the really expert in China. And you know, we already this year have some new project, and he will in charge of the project. And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he will bring some really good method, good technique, and the right way to teaching and training every one of us. So that's what we want the skill. So welcome again. Welcome again.
5: 我们现在这层有多少人办公？
0: 这个是这层我也不知道，我们一共加起来是90多人。对，
5: 有中国人吗？这层里？
0: 这层
5: 有啊，这里、
0: 这层有中国人。
5: 您是哪个城市哪个省的哪里人呀？
6: 我是大连。
5: 大连啊，哪什么时候来的？我走到你旁边，这样我的麦可以收您的声音。
6: 我是去年11月份过来的。
5: 去年11月，
6: 11月啊，
5: 哦，那其实很感受怎么样呢？
6: 因为整体的电商来说，这边跟国内可能还差个2-3年或者3-4年这么一个阶段吧，所以的话，竞争对手的实力肯定没有像我们这样从国内过来的这些电商团队这么强，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时间差，只要我们把握住这个时间差的话，那我们的优势就会无限的放大。
5: 饮食呢，习惯吗？
6: 开始不习惯，因为这边很多都是面食。面食太多了。
5: 是。哎，可是东北人应该也爱吃面食啊。
6: 哎呀，那也是天天吃，肯定是不不习惯的。
5: 家里人现在放心吗？
6: 这点工作嘛，但是还是比较放心的啊，因为毕竟都是熟悉的团队、熟悉的人嘛。
5: 我跟您说一个好玩的例子，我这次要来越南拍摄，我们说想在那个摄像，我找了一个我们过去合作摄像老师，然后我问他说，那个去胡志明拍摄有没有档期？然后我们那摄像老师说，他说越南我有点害怕。
6: 是这样的。我来了之后，我很多朋友也在问我啊，那边这个社会环境啊，安不安全？那怎么样？其实我来了之后，有时候因为我们下班比较晚嘛，晚上8点多、9点多，甚至有时候10点多，我从这儿走到我现在的住处，大概1公里多一点，晚上11点12，甚至有时候12点，路上特别安全。
5: 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比如说在说出海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语言，您英文怎么样？
6: 英文不太好，
5: 不太好，那也敢来。
6: 这个其实无所谓，因为做电商来说的话，语言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不是决定性因素。而且普遍来说的话，越南人，特别是年轻人，学习英语或者是甚至是学中文的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一般如果是想要深度交流的话，会招一位就是助理。助理的话肯定是要会中文的。
5: 来翻译。
6: 对，
7: 这是我的助理。
6: 这是我的助理。
5: 所以你中文很好。
8: 我日文一般般。
5: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8: 我的专业是中文的。
5: 厉害。
6: 他们这边学中文的就是学生特别多。
5: 我们昨天那个就汉庭的投资人，他的助理，然后中文说很好，我说你中文怎么学？他说看《还珠格格》。那个老师，我可能得麻烦您翻。

0: 有没有曾经在越南本地公司工作过的？
1: 如意，你原来在越南公司工作过吗？越南人的公司工作过吗？
2: 有。
1: 啊，你来，我问你，
0: 我问你个，
3: 会中文。
0: 哎，你也会中文？
2: 啊，我会讲。
0: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2: 我也是中文专业的。
0: 啊，哎，所以中文专业在当地还是个比较热门的专业。
2: 对，很火。
0: 哦，
1: 很火。
0: 那你感觉越南公司和中国公司在那种就是企业文化上呀，办事效率上呀，有没有什么差别？
2: 我以前在越南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他们的规模比较小，
0: 嗯，
2: 所以他们的那个每个规则或者是规定就比较勉强的那种。
0: 嗯、
2: 但是这边我觉得他们这边的环境非常好，嗯，然后我愿意在这边工作。
0: 好像
1: 托。我先回避一下。
0: 可以，他走了，可以说实话了。
2: 嗯，我个人觉得这边，比如是他这个公司的环境好的话，就愿意在这边公司。
0: 嗯，
2: 然后，嗯，年轻人，我。比如是我没有看中那个薪资
0: 哦，真的
2: 就是如果在这边可以积累经验，然后接待很多朋友，这样子的话就更好一点。
0: 就比如说你判断一个公司是不是环境好，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2: 我觉得如果一个公司环境好的话，会给你一个好的空间，可以发展自己的能力。
1: 这是我介绍的两位，芳草，他的中文也很好。芳草是我的 MBA 的同学，然后现在是我们 back office 的老大，就是整个后台行政、税务、财务、法务、HR 都是他来管。然后春梅是我们的一号员工，然后也是我们现在 manager。然后他是我通过猎头公司来认识的，那也是我们整个越南的第一号。
0: 春梅老师是那个越南人，
4: 对，我
1: 他们都是越南人。
0: 对。但两位都是中文很好，没事，我们去吃饭，就带您身上
1: 吧。
0: 我们去吃饭吧，
1: 走吧，
0: 走。
1: 然后我们就随机的聊一些话题，聊一些那什么，
0: 走，
1: 没有什么特定的主题跟你们。
0: 对
1: 对，然后他们两位都是英文跟中文非常好的。
0: 哦，太好了。您是哪年去读的 MBA？
1: 来的第一年，2024年的11月末，12月份。
0: 就是你是我第一个见到说我是为了招人或者找合伙人去读 MBA 的，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的？
1: 因为招不到人。
0: 目的性很强去读的这个 MBA
4: 了。你到那个目的性强到什么程度？
0: 讲一讲，展开说说。
4: 就是他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外国人，
0: 嗯
4: 嗯，然后又中国人，这个课程是英文上的，
0: 嗯
4: 啊，我说这个人在这边干嘛呀，对吧？全部都越南人，对吧？然后中国人又来读书 MBA， 然后呢，他来上课之前给全班的同学打招呼
0: 啊，
4: 嗯，这个是我没看过的啊，就是他说，哎 ，Hello， 你好，我是 Henry
0: 啊，
4: 我是某某某公司的，做这个行业的，很高兴认识你，所以我就对这个人的印象特别深刻，来上课了就非常 outstanding。
1: 我当时没有聚焦到一个人，我聚焦所有人。我的认知里面是这样的，
0: 嗯，
1: 就你总有一定的概率会遇到对的人，你只有拓宽足够的面儿，你才有可能到最后找到对的人嘛。我做了很多的功课，我拿本子，当每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然后我都要去记录一下他是干什么的，然后呢，他的特点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年纪多大，做什么行业，然后呢，上课的时候观察这些人的表现。然后看这些人有没有 mind， 然后下课看这些人的表现是有没有利他、团结和 leadership。
4: 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他问我说你属什么？我说我属猪。他说猪合财跟我。我说好的，老板。
0: 真的吗？第一次聊天的时候。
4: 我们其实做了朋友很久之后，然后我知道他有公司，然后我也来公司，但是我们都没有谈合作。
0: 在你眼里，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很有影响力，就是他在我们班上也是，大家都很喜欢他，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有多大老板啊，但是就很喜欢，就带着积极的能量。
5: 有一次是学校有一个聚餐嘛，然后他们都分享哦，跟你合影了，跟你那个打招呼，
0: 哦，真的，就是明星。

0: 其实我想思考一个问题，越南读 MBA 的人交这么高的学费，理论上都是不缺钱的和不缺机会的人，为什么要来给你工作？为什么？这件事这理论上来说，中国的任何一个老板过来都要思考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一个越南优秀的叫1%的人要来给你工作？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不 make sense 的，是说不通的。我找到了我说唯一的一条路，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找到这样的优秀的人给你当合伙人。你在市面上通过猎头，通过招聘，通过叫这些生意的上下游，很难形成可信任的合伙人。为什么？信任基础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你所有谈的东西都没有意义。所以我说 MBA 的路径里面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最好的关系。
1: 嗯，
0: 我原来有一个观点叫 MBA 可能是最好的猎头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上课时看能力，下课时看人品。所以我说这个新要进来过来创业的中国人，我特别建议去读一下 MBA， 先把英语等级考过。
1: 这个那学校也很喜欢你这样的学生，免费招生大使。
2: 对，把那段给学校，学校肯定让你们去采访。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什么时候才能把孩子戏全拍掉啊？是太困难了，实在是。吴老师一直比较拒绝表演，刚排练，哗雨下来，就不顺了。
1: 这么多怎么放？
2: 没放过，
1: 没放过，确实没放过。
3: 恭喜你，从此开始给自己唱歌了，是不是？
0: 人生充满艰难，但是起码你不会后悔，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选择，其实选择的根源就是你的热爱。
4: 一二三，开始。

0: 在我国西南边陲的一座小村庄，一行人的到来打破了往日的宁静。纪录电影《路随心定》剧组正在这里举行开机仪式。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齐心协力，包括我们的所有的演员，我们所有的都要平安安、顺顺利利把这些拍完。好嘞，大家一起努力啊！谢谢大家。
0: 正在带领大家的是导演刘畅，他此次拍摄的影片讲述的是音乐家吴彤在云南一路采风，寻找原生态音乐的故事。
2: 纪录电影一是体量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可能在制作上跟那个普通纪录片就不太一样，因为普通纪录片可能团队更小更灵活，那样的话你可能很多的那个创作过程中你的比较从容，但是这个纪录电影呢，那你就真的是没有办法那么去耗时间靠抓取的模式去拍摄，你就要预先去设计，对吧？我们的片长比较长，但是我们的这个时间制作时间又非常短，所以在那个制片方面的压力就会非常大。像纪录电影
0: 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这还不是刘畅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何在真实与演绎之间找到平衡让他感到颇为困惑。
2: 从导演这个角度来讲，纪录电影可能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就在于他这种演员的演出，因为它本身是纪录片，但是呢他的演员调度和演员的表演方式，包括每一个镜头每一个镜头的这种拍摄模式，注定了他这个演员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表演能力，甚至说对这个事情的充分理解，同时还要保持这个就真实的这种真实的质感，所以就非常麻烦。比如说我们在跟吴老师一开始在沟通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吴老师一直比较拒绝表演这事儿，如果说是吴老师他没有这个精神状态的话，他就很难去演去配合，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3: 我和刘畅导演认识的时间只有一个月，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才认识的，但我之前知道他搭车去旅行的那件事儿我是知道的，但是跟他一个月前第一次来聊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的有热情，当然也是很勇敢，一直在路上去探索走自己的路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有的时候一天要赶路差不多要将近20个小时，但是终于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我还是真的非常感谢他。
2: 我们在那个第一次拍那个井白山的时候，井白山第一场的时候，刚刚在那个云海的地方，然后听那个声音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哦，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4: 水流的声音，对，它越听越多。
2: 当时就是早晨，然后云海刚刚散去，然后传来的那个鸟鸣、溪流和那个原野，然后种种声音是分布的非常密集的，而且果然那个吴老师在听的时候就能听到，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越听越多，越听越多，啊，这时候吴老师反应就特别的好，特别的那个真实和这个就和设定之间找到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位置。
3: 就是这虫子还说了，这什么鸟？村里来新人了。
2: 你当时就是非常欣喜，就是说，哦，那我们可能原来的这种担心啊，在那一瞬间就消化掉了。
0: 尽管电影在紧张而忙碌的状况下开机，但和吴彤第一次合作的默契达成却让多年来听从内心只身上路的刘畅颇为惊喜，同时也暂时消解了内心的担忧。但在接下来的拍摄中，诸多的问题却接踵而来，等待他的也无疑将有更多挑战。由于少数民族的原生态音乐往往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而刘畅得知当地的孩子们在河边戏水时会哼唱传统歌谣，因此他在河边找到了这个真实的音乐场景。然而麻烦也随即而来，
2: 拍孩子戏水那场戏，就是因为涨水了，那河涨水了，从小溪流变成了小河，水道很汹涌，所以下河岸就下不去，啊，下河岸基本河岸就石头啊都被堵住了，所以孩子拍水的戏的很多的设置就得改变。
0: 当地突变的天气使得摄制组原本费尽心思找到的拍摄点被这场大雨冲坏，无奈之下，刘畅立刻发动剧组各部门重新寻找拍摄点。
2: 我们还是觉得说，哎呀，你能不能按照原来的那种想法能够实现，找到最好的角度，找到那种孩子的那个在玩水的时候，他们在捉鱼，

0: 包括旁边的主人公那个小飞正在吹那个门笛，啊，这个场景我们特别想还原出来，但是哎呀，这个实在是找不着任何位置，机器的位置，然后人员的位置特别特别难找，所以穿着那个穿过雨林，穿过那个丛林里面去，大家一边找一边那个砍草丛，然后把那个人都过去，然后到了岸边的时候，发现又很陡，又人又下不去，
1: 过不去了。
0: 然后就非常的，那怎么办？这么多人来了，然后这个景天气的变化，这个景使用不了，特别特别特别麻烦，而且临时再换景，我的天哪，那就时间上你来不及了。
2: 艰难的寻找后，大家仍然一无所获。最终，摄影组决定带上器材冒险一试，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涉水前行，希望可以在河对岸找到一处视野较好的地方进行拍摄。
0: 其实已经发现，就是其实可能只追求那么一点，对吧？但是还是人大家这么去做。
3: 一二三，开始。
2: 经过一番周折，大家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地点，拍摄到了预期中的电影画面。而在一路跋山涉水的拍摄过程中，像这样的困难还有很多。其中，在前往孟丁村取景地的途中，跟拍车队一路遭遇到的颠簸泥泞，更是让刘畅印象深刻。
0: 孟丁实际上是因为，原来我们这个车队的朋友，跟我推荐的这个地方，而且就跟我说那个道路极为艰险，极为难走。这个地方可能它能保持得这么好，那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这个路途偏僻，非常非常偏远，然后基本接近回零线。第一次前踩来的时候就被吓了一跳，就基本上全是，从我们第一个那个拍摄点那个景迈山到这里头，足足开1.5天的时间才能到。而且中间不停的情况下得开1.5天，因为所有的这个路全都是那个常年失修。
2: 为了顺利到达取景地，所有人必须适应艰险的山路和多变的天气，而也正是这种难以抵达的困境，使得刘畅更加坚信了内心的方向。
0: 我们每天拍摄往返的时间要花3到4个小时，其实都已经很不合理了，但是我们还依然就非常坚持，就是还是要在这地方拍。它就可贵在一个难以到达吧，就是它这个村落的自然美感是罕见的，而且可能啊，怎么说呢，就是能够在我们能够找到的范围内，可能是比较独一无二的了。

0: 尽管山路坎坷，行车已经十分困难，但为了寻找到最佳的镜头角度，摄影组还要在行车途中进行反复调试，以确保万无一失。也许一个不经意的疏忽，就会为拍摄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1: 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那种极致吧，大家想各种办法去追求极致。我觉得可能唯一寄托的可能就是这个大家对这个片子本身的热情了。这是唯一的办法。那哪怕那我能再通过我的创作把它再加两分三分他们都愿意捆着绳子下悬崖去。你说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团队的极致吧。
0: 为了追求极致影像和真实质感，摄影组不惜以身涉险的态度，让刘畅颇为感动。而接下来美术组的场景还原工作更是让他惊叹不已。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1: 嗯，还拍呢？别拍我了！
2: 都睁不开眼了
1: 吧？哎呀，睁不开眼了！本来就感冒了，然后……
3: 哎，我也是。
1: 对。沾有烟熏的，这眼泪糊糊的。
4: 经过一夜的奋战，美术组的场景还原工作仍在继续。为了避免过多人为痕迹的介入，他们每一次从图纸到实物的转化都要求极为苛刻。
5: 哎，你这个气门倒大量，
6: 因为我们需要的那个道具太多了，因为好多场景的话就要求还原生活嘛，每次我都很奇怪他们从哪儿变出来这些东西的。
7: 这景搭的挺牛啊，特斯拉对吧，真是百分之百按设计出来啊。可以，
8: 你把这片挪了，这边挪了，
9: 不用挪，你把那个再拆一个就行了。
8: 这边本来就
6: 没，就是美术指导嘛，是个特年轻的小伙子。这个美术我们是第一次合作啊，志源那边第一次合作，开始看他觉得特年轻啊，虽然他很年轻，但是呢我发现整个这个美术组的成员，然后做活做得太细了，然后你稍微说点你的需要的概念和气氛，他马上就给你特别亮眼的东西啊，这是一个就是幸福状态嘛。
10: 做美术其实最兴奋的就是我来到这个村子，一开始就是特别疲惫，然后这因为前采收我们没走很好的路，然后我和导演当天下午就来了，然后一来到这个村就特别，哇，我说这村子特别好，特别有质感，然后整个环境非常好，然后这个环境也会对我有冲击，我就跟导演说很兴奋啊，我说这个村子非常好，我希望把咱们片子70%的一个场景全在一个村子里面发生，然后咱们可以多拍点这个村子，使劲拍，努力拍。
7: 两天美术组给搭好的啊，还是很给力的啊，那就是孩子们演出的那个舞台，
6: 可以。
7: 美术组人啊，美术组东西很放心。哦，从我舞台这儿刮过了，呵，
1: 感觉跟蒸腾的似的啊。
4: 美术组在悬崖乱石之中搭建出的这座空中舞台，作为影片中最重要的场景，吴彤与各民族演员一起会在这里完成最终的演出。而为了营造出更多原生态氛围，美术组采用了放飞蝴蝶这一元素，使得吴彤与孩子们在榕树下斗生的画面更加唯美。但这个看似简单的形式实施起来也同

0: 同样颇有难度。
1: 这么多啊，怎么放？
2: 没放过，
1: 没放过，确实没放过。这个放效果也不好，
2: 咱不知道它往哪飞啊。
1: 不过能看不见，关键是它
3: 有没有？有。
4: 蝴蝶就是增加一个咱们一个场景的气氛，就是想有一个动物，然后会增加一个整个环境的空间的氛围，然后让一个小孩去抓这个蝴蝶这个场景，然后导演一开始也想要的一个场景。
1: 好，可以，可以，可以了。
0: 在这次云南采风的途中，吴彤也发现了孩子们身上的音乐天赋，而这也激发了自己的创作灵感。不过在接下来的拍摄中，孩子们的不确定性却成为拍摄的一大挑战，令刘畅感到头疼不已。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这边，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小事麻烦你
10: 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老田，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付钱，
17: 上那里别干了。
18: 是吧？
19: 乡里乡亲的，
6: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1: 鹿岛哥哥，
2: 有没有眼神怎么样？
21: 啥？没眼神。哦。
22: 拍的就是原生态嘛，原生态的这帮孩子就是当地村庄的，而且这些孩子怎么说，就很欣赏他们一点，反而就是我们的难度，你根本没有办法把他们控制在一起，就等你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要拍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玩累了，然后当他们你又觉得去换场景的时候，他们又兴奋起来了，就是一个不可捉摸性吧，他们就好像这个拍片子就是一种玩，但是玩呢就玩太过了。会让你非常崩溃。可是我们孩子这个戏里面是最多的，拍摄起来是真难的。现在想想都是一个，什么时候才能把孩子戏全拍掉啊？他们是太困难了，实在是。
0: 为了最大程度保留记录电影的真实质感，影片中的小演员都来自于周围的村庄。而如何让这群异常活跃的孩子们快速进入状态，同时又保持现场秩序，让导演刘畅颇为困惑。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他头疼不已。
2: 是不是又变成刚才那样了？
1: 好，停。
22: 你看，像小飞同学就是印象特别特别深，因为我们一直在找这个天籁，他唱歌跟天籁一样的，唱歌太好了，唱的真是太好了。可是他本身的这个个人的这种真实状态又是一个特别内向的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13、14岁少年的心态嘛，对吧？但是呢，我们在他拍他告别那场戏的时候就很难，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表演是不可能说做到真正的专业演员那种效果的，那我们出来的画面可能就会非常尴尬。

0: 希望它能呈现出来的是偏于真实的东西。那这个过程中他就死命放不开。
1: 由于演员小飞缺乏表演经验，一直未能顺利进入拍摄状态，而为了捕捉到他自由歌唱的真实画面，刘畅尝试了各种办法让他放松，但始终没有效果，拍摄一度陷入僵局。
0: 啊，这是吴老师突然就进来了。哎，吴老师就是他看到说，哦，你们可能对这个音乐跟孩子这个声音的这种状态你们并不是很了解，说那是这样跟我说，说那个导演呢，我来试试。我说来吧，然后他就哎去跟他去讲这个音乐本身的问题，包括唱歌的这种状态。
2: 前面没有观众，就你自己唱这种歌是唱给自己听的，好不好？就唱给自己听。
3: 都是草里走，一都是如美容。
2: 小飞作为最年轻的一代，我觉得他身上充满了可能性。就像小飞在他面对大山远方所谓的家乡要唱一首歌的时候，应该是唱给自己的，唱给自己内心的回忆的。恭喜你从此开始给自己唱歌了，是不是？不是完全就是
0: 对。所以说到这儿，我觉得可能纪录电影更多的是追求极致，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的依靠大家的力量，包括依靠演员环境，然后天气，然后各种功能都慢慢聚集起来了。
1: 尽管一路的拍摄历经坎坷，困难重重，但刘畅仍然对最后一场集体演出充满期待。

0: 纪录电影《路随心境》的拍摄已经接近尾声，临近演出时，吴彤正在和各民族的演员们进行最后的排练。
1: 这个音乐的，尤其是结尾的演出，是对于这个片子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把各个区域的那个孩子和各个区域的这种音乐，就集中在一起，在这个村庄里面去，还是需要这个能把这个多民族多元的文化形态同时给展现出来，是很难的。
2: 最后的这样一个，应该说一个像一个全家福是一样的群像式的这种一个。表演的想法是导演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吧。在短短的10天左右的这样的时间里，不同的音乐都融到一起，变成这样一个表达，我觉得真的是挺挑战的。
0: 由于电影结尾的这场演出，参演人数众多，水平参差不齐，同时又汇集了多个民族的音乐形态，无疑为前期准备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麻烦，因此所有人必须克服困难，加班加点地进行反复练习。

0: 经过数天的紧张排练，电影拍摄也终于进入尾声，能否在最后一天顺利杀青流畅还不得而知。
1: 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而且可能中间还有上午还有别的拍摄，只剩下了那个最后的这么几个小时。
0: 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马上开拍时，突然来临了一场雷雨，再一次打乱了拍摄计划。如果最后的这场演出无法完成，将意味着电影拍摄以失败告终。
1: 哎，就不顺吧，我觉得这整个的事儿都太多，然后最后一场这个演出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一样，就是下雨，好，刚搭了，刚排练，哗，雨下来，然后你看舞台上30多个人，那么多孩子，根本就哎，赶紧躲，躲完了以后，上面湿了，然后大家继续排了一会儿，又下雨，

0: 焦灼的等待后，大家决定冒雨排练，以抢在天黑之前完成最终的拍摄。而他们对待演出的这份热情，似乎也为自己带来了好运。电影杀青前的这场演出也终于如约开始。
1: 很多这些我们的这是主人公嘛，他们身上都是真的是真实发生的，他们的身上的故事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什么问题，就围绕着一个是遵从内心的问题。

0: 就是那个文化的自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觉得什么呢？这个片子能尽一点点小的一个微力吧。最该做的事情就是对孩子们，因为他们充满了未来无限的可能。坚持自己的路真的最难的。但你靠什么去选择？你是靠着别人对你的这种要求和期待去选择吗？是吧？还是说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哪怕有那么一次机会都很重要，
1: 就是因为人只有听到那个自己就是别的东西、别的艺术、别的文化跟自己产生共鸣的时候，你才能激动。像这个自己的路这个话题就是一样，这人走到最后，其实是在无限去接近自己。如果你不重复，如果你在不停地去前行，那你说动力是什么？你说为什么呀？对吧？
0: 人生充满艰难，但是起码你不会后悔。因为你是顺着自己的这个心意，没有选择最短的那条道路，你选择了最长的那条道路。
1: 换句话讲，可能是希望到最后一天的时候，能明白，就是说，哦 ，OK， 我这一辈子啊，我就是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0: 所以说，生活、艺术还有旅行，其实都是，我觉得在我这儿看都是一样的，就是漫长的，就是一个漫长的苦逼和瞬间的光华。啊，那我们做影视，可能做这事也是一样的。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选择，其实选择的根源就是你的热爱。
2: 在这次云南之行中，尽管只有短短数日，但刘畅却用镜头记录下了珍贵的人文影像，吴彤也在用音乐传递着更多可能。从不活在他人的期待之中，听从内心，坚持热爱，或许正是路随心定的意义所在。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许秀珍，你认识吧？她去世了，上头通知你去参加她的追悼会，说是家属要求的。
1: 云红，你别憋着好吗？你想哭你就哭出来，行不行啊？红，咱还有孩子，再哭也得熬过这一关。

0: 大宝，你赶紧找人啊！
1: 娟儿，哎呀，你跟我去吧。
0: 去哪儿啊？
1: 找龚维泽呀。
0: 对，找龚维泽，让他好使，找他有用。
2: 这普罗旺斯呢？原来是归我们管，这后来老早就划给北城分局了。
3: 是啊，这总都是一个系统的，肯定有熟人吧？
2: 熟人是有，可是现在市局要求进行执法规范化教育，让我们每个人都得写心得。你看，我正写了一半呢。这你俩应该早找我呀，哪怕就早一星期呢。这个时候你让我这找人捞人，我就怕搞不好啊，我就该成反面典型了。其实办法呢也不是没有，郑娟儿，你找一下炳坤他哥，这事儿啊他一个电话他就行了。
4: 不能找炳坤他哥，问题是找了他也没用啊。
2: 哎呦，这可咋整啊？我这儿他只能是公事公办呐。
5: 那让乔春燕死老脸！
2: 哎，德宝。
4: 添麻烦了。
2: 哎呀，这英雄就怕见老街坊。
6: 像这样的生产线，在中国，你要是能找到第二家，我梨子拆开写，90%以上的核心零部件都是我们自制的，那些需要购买的零部件，我们已经跟供应商签了长期的合同。一会儿把那个合同给他们展示一下啊，翻译。
7: We are the only company in China which have a production line where more than 90% of our core components are self-made. Meanwhile, long-term contracts have been signed with our suppliers for the remaining parts of our components. Here's a copy of our contract.
6: 我这个人做事儿啊，就是。老裁缝师傅戴眼镜，认真，公认的啊，翻。
8: We are well known for rigorous product manufacture.
9: 公司现在正是进入迅速发展期，应该说是走上了快车道，市场前景也十分看好。咱们呀，真是赶上了好时候呀。
6: 现在讲究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分工越细越好。我们只负责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不管市场和销售。
9: 在未来三年呢，如果我们还想实现一个质的飞跃，那就必须拓宽市场渠道，扩大规模。
6: 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在中国不做广告，你们在海外不设车间，这么合作起来，成本唰就下来，效率层就上来，这叫什么？双赢。哎，那英文怎么说来着 ？Double OK。
10: 姚总啊，您今天找我来，该不会只是洗个桑拿吧？
11: 我听说你们要做港湾产业园那个项目啊？
10: 啊，是有这么个计划。
11: 我怎么记得斌子说过你们不碰房地产的？
10: 哎，骆总他在的时候啊，是怎么能想到房地产会发展到今时今日这个地步呀？社会在进步，我们做企业的也得紧跟时代脚步，不然根本活不下去。就像您啊，一开始也只做能源，到现在从能源、家电，甚至到电子主板，什么挣钱都做什么。姚总厉害啊，我这也是受您的启发，向您学习嘛。
11: 啊，现在我倒是明白了，为什么斌子一定要指定你，但不能光说好听的吧。
10: 斌哥呢，虽然不在了，但他的规矩我们都懂。那您说个数。
11: 哎呀，你这做事的气魄确实是比斌子大。如果我不要你这个30%的提成，我要点别的呢？
10: 只要我有。
11: 我听说你们公司要上市，港湾产业园的项目就交给你做，提成我不要。我只要原始股。
3: 什么？一两个点？这姚立松要疯啊！我们公司净资产5000万，估值10个亿，几轮融资下来20倍，200个亿，一个点呢就是2亿，两个点就是4亿。时间一到，他是想套现呐。
9: 他都不用套现，就每年坐等分红，那也不是少数啊。这是准备趴在我们身上吸血呢。
3: 不行，太被动了，要不就跟他说，港湾的项目不要了。
9: 哎，你说这个姚立松这些年这么猖狂，怎么就没人举报他呢？
3: 你举报他呀？
9: 每次跟我谈业务都约在洗浴中心，赤诚相对，狡猾得很。
3: 真要办他不是没有办法，但是这么些年我们也是野蛮生长，谁也不能够保证自己的每一桶金都是干净的。
9: 要不我跟冯月慎斗慎斗，他大酒毕竟是……
3: 哎，这件事情最好先不要扯到周秉义，但是让冯月去东北的物流公司倒是可以。波莱日华能够顺顺利利发展到今天，跟周秉义在主抓是有巨大的关系的，所以说冯月能去东北对公司百利无一害。
9: 这样我亲自送他过去，再找个机会提一提姚立松。
3: 哎，打住，你不是不知道周秉义和姚立松的关系。再说了，现在这个姚立松是业界巨无霸，纳税大户，市里的领导都很重视。为啥呀？ GDP 呀。
12: 你好。
13: 你好
9: 月月。
13: 唐叔。哎，
9: 丁总，哎，辛苦啊。唐工也辛苦你。
14: 没有没有，
9: 你们先上去吧，我还有点事跟冯月交代一下。
12: 好，好，我们上去。
9: 上回见。你看见那个大胡子了吗？他就是我们的车队长顾选正，在车队里威望很高，肯干，能力好，而且我听说啊，还挺仗义的，但也有点小野心。像这样的人啊，你用好了，他会是个很得力的帮手；你用不好，你就有点麻烦了。你是不是很怕跟这种老江湖搭班子啊？如果需要啊，你可以想办法把他调走。
13: 车队没他行吗？
9: 那肯定是有他更好呀。
13: 那还是不要调走吧，业务骨干都没有，我一个人可唱不起独角戏。
9: 可以啊，小姑娘有格局。我跟你说啊，其实有些事情你看起来好像特别难，但实际操作起来也没那么难。只要把人心捋顺了，一顺百顺，你说呢？
13: 嗯。
15: 周教授，这是蔡导回来了。
16: 啊，我女儿今天回来。
15: 哎，对了，周教授，前几天呢，我们社里有个面试，面试了一批研究生，其中有一个你的学生，特别好。
16: 我的学生？
15: 对呀，叫张早坡，名字挺特别的。我们社里这女孩子太多了，这好不容易来一个男孩，这各个部门都在抢呢。我就寻思着，你跟他说说，到我们部门来。我这还有事儿呢，回头咱们聊啊。
16: 他跟我说他毕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
12: 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说都容易，上下嘴唇一碰话就说出来了。
16: 不回贵州了。所以之前跟我说什么回贵州当老师之类的都是不存在的。说话。
12: 对不起啊，周老师。

0: 我自己带了三年的学生，就业决定居然是从别人口中无意间告诉我。我还纳闷儿，我说你毕业论文怎么写成这样，流于表面，根本就缺乏实际田野调查的生动和深刻。关于怎样提高贵州山区普通话教育的方法，纸上谈兵。我从你的毕业论文里面感觉不到任何你对贵州地区贫困地区教育的热情。
1: 工作的事儿您怎么知道的？
0: 吉春出版社的副主编是我同楼的邻居，他跟我说他们对你很满意。听他的口气，手续还没办的吧？
1: 是通知我马上去办，今天下午就去。
0: 你刚才不是说办完了吗？张老婆，你为什么总是要跟我撒谎？
1: 我已经决定留下了，他们也正式通知我了。
0: 所以想着办好之后再直接告诉我。是，我没有权利对我的学生就业选择指手画脚，但是我作为你的导师，我可以对用人单位直接讲出我对你的客观评价。
1: 周老师，我不是卖惨，我家里头确实穷的只有三个字才能形容，底朝天。上有爷爷奶奶，下有弟弟妹妹。读研时爸妈就骂我不为家里着想，后来听说我读了那么多年书不是走出大山，而是要回去，就骂我脑子有病。我比您还知道那儿多需要学校，学校多需要老师，但我更知道人先得生存。我打听过了，回去当老师一个月才80块工资。我没有骗你，一开始我确实想过要回去，但如果我留在吉春文艺出版社，一个月1200。周老师，如果您是我妈，您会让您的孩子怎么选？读了那么多年书，不想连自己都养活不起吗？

0: 我是来跟你说，我不是不想帮忙，我是真帮不上。我说的是实话，找他哥真没用。咱就说炳坤，他亲弟，炳坤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他哥没有出面说过一句话。说实话，我也挺想不通的。你说炳坤要他是个混蛋、王八蛋，法律该咋收拾咋收拾他。他是他亲哥呀，他不知道炳坤是个……
1: 行，别说了，行吗？你说过的话就别说了，你再说就只能给我添堵。赶紧走先。
0: 德宝，我就是想来问问你，春燕儿到底干没干啥犯法的事儿？
2: 没有。
1: 许头发呢？妈的！喂，
3: 周教授对你的评价很高啊，说你聪明、勤学、上进。
4: 作文老师真的这么说我的吗？
3: 当然啦，以后在咱们单位好好干。
4: 谢谢您和周老师。
5: 妈，算了，为这点事生气啊，不值得。
6: 我也不是生气，我其实能理解。我知道贵州山区有多穷，学生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再说我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人的对错呢？你就是觉得我是当年，我真是挺可笑，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还有你说我怎么奔蔡小光脚来
5: 呀？叔叔那戏不是已经找到投资了吗？
6: 要找到三年前就拍了，要不是我这事儿节外生枝，这戏早就拍完了。
5: 那就不告诉他。妈，诚实有时候不是绝对的优点，就这事儿吧，叔叔觉得他牺牲了自己成全了你，你又告诉他他的牺牲和成全没有意义，这不是给双方添堵吗？妈，你饿不饿？
6: 嗯，
5: 我快饿死了。
6: 哎呀呀，
5: 都几点了？
6: 马上坐，马上坐。
7: 出事的第二天，我本来想回老家的，可我心里惦记春燕儿姐。我这一看几天过去了没消息，我就想这事儿估计你没办成。
1: 秦守德的送礼记录哪来的？
7: 那你就别管了。春燕姐被抓走那天，我本来想给你的，我一看人多眼杂，还有我也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没给你。

0: 称呼啊？
1: 他们都叫我梅子。行，那我走了。
0: 梅子，你给我个地址吧，等燕儿出来我带她去感谢你。
1: 嗨，不用了，大恩不言谢啊。
2: 小舅妈，你就是太实诚，不想得罪人是不是？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就说你一定尽力，他们让打电话打，当然他们面打，打通了把事儿说了，大舅能给办，皆大欢喜，办不了无可厚非啊。为啥？大舅生活中跟他们没有交集啊，大舅也不是啥事儿都能办成的。
3: 这小丫头真是长大了，也变滑了，
2: 我这是生存智慧。
3: 其实我也不是怕得罪人，我是知道你大舅本来就是个很讲原则的人，你说我这电话打了让他为难，但是呢，你春燕儿姨德宝叔是你小舅的哥们姐们，而且以前对咱家很好，所以这事儿我能不能帮上点啥忙，你说给他们请个律师行不？
2: 这倒挺好。
3: 就你小舅那档子事儿，我也学着点儿。我觉得律师不管咋的，能帮咱分析分析，出点主意。说那坏主意都是老板出的，不是你春燕儿姨。月月，那你帮着给小舅母找一个靠谱的律师行吗？
2: 你放心，交给我了。

0: 出来了。
1: 嗯，道歉。
2: 对不起。
1: 你道啥歉呢？你又没有做对不起我们的事儿。我说德宝呢，我让他道歉呢。他呀，就是没见识，以为只要是在北京的，都跟中南海的是邻居。人秉义哥是在北京当官，可是北京大了，当官的多了去了。你还把人家娟儿给骂出去，你可真行。
2: 对不起，
1: 那是人家娟儿把咱们当老街坊、老朋友，高风亮节，咱可不能没有自知之明，是吧？
2: 是。
1: 还有，你让人家跟着去龚维泽那儿，人啥话都没说，跟着就去了。如果娟儿不去，那新工的连门都不会让你进。娟儿还帮我们找律师，托那么多关系。
0: 你燕儿，你这话太见外了。那你们两口子帮我们还少啊？再说你别埋怨德宝了，你这不是因为出事了他着急吗？出来了就行，你这就算是没事了，对不？
1: 我没事了，我又不是坏人。那真正的坏人是姓秦的，他跑不了，给抓起来了，活该。
0: 对，
1: 活该。
0: 深圳、北京、上海的物流公司我都看过了。对于做物流来说呢，仓储很重要。
3: 您觉得咱们能跟那几个大城市比吗？
0: 咱们肯定是不能跟大城市比规模，但发展方向和模式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啊，
3: 这事儿您定。
0: 顾队长，彭总跟我说您从一进厂就在车队工作，一直以来威信高，业务好，脑子活，为人还仗义，让我有事儿一定多多征求您的意见。我是初来乍到，以后还得仰仗您多多支持啊。哎，
3: 您呢转告彭总，我顾选正有十分力，不出九分九。不过刚才您说那仓储啊，我确实是不懂，我呢就管管这些司机还行。您呀，见多识广，这事儿您定，我们都听您的。谢谢冯总，谢谢。
0: 谢谢顾队长。
4: 丁总啊，你帮我给顾选正带句话，你就告诉他，如果他跟同业配合不了，我就开了他。
5: 冯总，这样不太好吧？
4: 理解不了吧？我这么说吧，同业有的资源你们都没有。
6: 30一平的房子，别说咱一家三口住，就是儿子娶了媳妇儿，媳妇儿再给咱生个孙子住都绰绰有余。

0: 媳妇儿啊，我这梦想要实现了。
1: 实现啥呀？买完房装修就没钱了。
0: 那也得买啊，还得尽快买。可是普罗旺斯一倒闭，咱就得自己交房租。这房租月月交，交来交去自己啥都不剩，这房子还是得是自己的。
1: 怎么的？交点房租你就肉疼了？你胡花海花的时候你咋那么麻木呢？过年一顿饭2000块，你就是想臭显摆，你宁可饿肚子也不能不要这张脸。干啥？
0: 哎呀，媳妇儿啊，哎呀，我也想明白了，这个家还得你当。哎呀，媳妇儿，那个装修的钱，你想点办法呗。
1: 我想啥办法？我找谁呀？哎，我还真想着一个人呢。

0: 春燕，哎呀，咋的不进去，在这儿等我呀？来来来，进去。哎，
1: 不进去了，小龚叔叔。啊，也就两句话的事儿。哎，这公安局，我再也不想进去了。
0: 咋的？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看上了一套房子，手里头有点紧，缺5万块钱。本来呢，那个炳坤他侄女月月，就是那个冯月，记得吧？
0: 啊，记得。啊，
1: 那孩子吧，挺会挣钱的，心眼也好。他说要借给我。哦，对了，前一阵我也被抓了，他还准备帮我找律师呢。后来我心说，人家小孩挣钱也不容易，我这把岁数了，管人小孩借钱，多没脸啊！哎，
0: 这孩子也是热心肠啊！啊，哎呀，这不就5万块钱吗？你看你还兜这么一大圈子，还借去，我借给你。
1: 太好了，你这样，我给打个欠条。哎、
0: 干啥呀？这啊！晚上我给你送家去，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
1: 我肯定还你啊！哎、
0: 呀，没事，
1: 放心，谢谢啊，小郭叔叔，谢谢啊。

0: 你现在开公司都得交税，逃税，现在还敢逃税啊？现在我这年纪大了，胆儿也小了，咱就小富即安最好。哎，啊，
1: 谁呀？
2: 啊，
0: 我不跟你说了啊，
1: 我儿子回来了啊，
0: 找机会
1: 回来了。
0: 去吧。
1: 哎呀，咋不打个招呼呢？
0: 儿子，看看，来呀。
2: 哇，这比中秋之前显得大多了。
0: 你上个厕所。
1: 啊，快去。
0: 那俩洗手间呢？上哪个好呢？
1: 啥样？
0: 一个上一半吧。行。
1: 哎呀，
0: 媳妇儿啊，
1: 嗯，
0: 突然想到一句话呀。
1: 啥呀？
0: 幸福的烦恼。<笑>哎呀，你这病村出来了，咱们就在这儿聚啊。好呀。
3: 在这儿住多好呀！哎，这可比你满世界撒钱可长脸多了。哎，李峰啥时候能出来啊？
1: 春节后吧，得。咱也不早点放出来，让人家回家过个年呢。
4: 你估计老太太会提什么要求？
1: 不好估计。如果实在太过分，我出面解释。
5: 是这儿吧？老百姓、老干部、这二老啊，两头都得照顾好。老好和我，不敢说对党和人民有什么功劳，苦劳有点吧。
3: 岂止苦劳啊！ 在我省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郝省长身先士卒，我们省委对郝省长的工作非常的认可。我记得郝省长官复原职的那天。

0: 在全省厅局级干部的大会上发言呢。
1: 金大姐，您也一直支持郝省长的工作，这么多年了也付出很多，组织上非常的感谢您。今天您叫我们过来是有什么指示吗？
2: 老郝文化大革命说破坏10年，但他对党的信心不变，对党的忠心不变，复出后还是拼命的干。
1: 是是是，郝省长一直都是我们，
2: 他真正践行了他自己的入党誓言，为党和人民干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 真的是最后一刻。
0: 哎，没赶上见郝省长最后一面。
2: 我们现在就他这么一个女儿，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都生在战争年代，就留在了当地老百姓那儿，至今生死不明。
1: 冬梅同志，生活和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吗？
2: 谁在生活中没有遇到困难呢？想办法自己解决，不许跟组织上伸手。我和老郝没有儿子，我们就把女婿当做儿子。
0: 啊，大大姐，周秉义同志您放心，这公认的好干部。我听说组织上正考虑给他身上加担子。
2: 秉义的路让秉义自己去走。二位领导，你们说我现在有没有资格向组织上提出一个我个人的，纯属我个人的一点要求啊。啊，你们不表态我就不提了，我把他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人生自古谁无憾呢？
0: 王大姐啊，您就说吧，这即使我们做不了主，我们也可以替您向组织反映啊。
1: 是的。
2: 周秉义有个弟弟，亲弟弟，被判了9年，人民内部矛盾，他在服刑期间表现很好，连着2次减刑，按日子他应该在春节的年初一被释放。可是我想啊，过春节的时候监狱里的行政人员会不会都放假了？那要是这样，他就得过完春节才能去办手续，所以我想请二位领导能不能费心去协调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灵活地处理一下，让他赶上春节回家可以和家里人过个团圆年。哦，
0: 哎呦，亲爱的老大姐啊，您提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我们马上去办，您就放心吧。您马上联系有关部门，了解一下周秉坤的情况是否符合减刑条件。
1: 知道了，我马上就去落实。
0: 如果周秉坤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还有立功表现，像他这样的情况
3: 问一下是否符合再减刑，如果符合就按程序办，该走的手续不能少，抓点紧，快过年了。
1: 好，

我走的时候，也要像妈这样，不要追悼会，几个至亲告别一下就好了。

我陪你，眼前机关事太多了。等过年的时候，我肯定回来。没几天了。

0: 这玩意儿咋关？
1: 哎，我来。
0: 月月，这车你的？
1: 我公司给配的。
0: 真行。你小舅母说你挺忙的。
1: 可不是嘛，我百忙之中抽空来接的你。
0: 顺坑爬。
2: 咱哥在松江市呢，明天中午回来。晚上咱们去老屋吃年夜饭，给你接风。

0: 太大了，你看这楼高的，瞅都晕得慌。
1: 秉宽，你看这边，你认不认识？
0: 是哪儿啊？
1: 你以前总来，吉春百货那片。
0: 这吉春百货那片啊？
1: 对啊。
0: 那认不出来了，这不到十年，变化太大了。
1: 洞中方一日，世上数千年。
2: 就说你在里头这几年变化最大。
3: 真不切了这橙子？
4: 别切了。哎，待会儿再给于峰打个电话呀。
3: 行。哎呦，写的真好。
5: 哎，拿我那儿行不？干活你怎么不好干呢？
6: 我了。
7: 哎，赶超的事儿怎么跟秉宽说呀？
5: 怎么说于红也不来，反正。
6: 哎，出来看看怎么样这字儿。
3: 哟，挺好的。
4: 哎，我先去后边去。
5: 嗯、啊。
4: 举起来。啊。举高点，举高点。
7: 行。
6: 行吗？
3: 行行行，太行了。行了，
8: 妈。看好了，哎，哎，哎，妈，这样吧，怎么样，好不好看？妈，妈，马上过年了，高兴点，好不好？就当为我。妈，你知道吗？人的心情直接影响身体。爸没了，您要再不开心，我可怎么办啊？高中语文，老舍先生有篇散文里边说过，人即使到了八九十岁，有妈妈，便可以多少还有一点孩子气。没有妈妈，就像花插在瓶里，虽然有色有香的，但是没有根。妈。

曹操，想你啊，想你啊。

0: 婶再攒下去，哥、嫂子、姐、姐夫还有孩子们都过来。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编剧在我资金落实之前把剧本卖给别的公司了。
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这件事情最好先不要扯到周秉义，
3: 但是让冯月去东北的物流公司倒是可以。
4: 请二位领导能不能费心去协调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灵活地处理一下，让他赶上春节回家。
5: 嫂子，这是20000块钱，爸妈那边也是20000。事儿，我以前上学的时候都是你爸出钱，我挺心安理得的。

0: 那是我哥，所以你也别固不客气啊。
1: 小宁啊，那你现在干啥呢？
0: 嫂子，我后来不卖房了，我从广州去了珠海，在一家港资的玩具厂工作。我白天上班，晚上去上夜大，一天能睡3、4个小时。
1: 那你就回来呗，你咋不回来呢？你起码给家里来个信儿啊，总行吧？你哥要是知道你现在好好的，说不定他就不会。
0: 嫂子，我后悔死了，我有几次想回来，可我害怕我只能给你们丢人，我想混出个人样来。我们不说这个了，嫂子。现在我们厂出口销售和对外贸易，我都是独一份儿，他们挣的都没有我多。
1: 那挺好的。
0: 我还记得我哥以前跟我说过，他说孙生读到哪儿，他就供到哪儿。是啊，现在姑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你以后学到哪儿，姑姑就供你到哪儿，啊！咱家好不容易出了个名牌大学生，你得好好学。
1: 听见了吗？好好学习。

0: 回来了。姐和聪聪呢？
1: 姐说这是怕打扰咱俩，拢共就这么点敌人。

年三十再攒下去，哥、嫂子、姐、姐夫还有孩子们都过来。

0: 哎，你给没给于红打电话呀？
1: 打了，没接。哎，是不是有人敲门？哎，啊，小十年没见了。
0: 哎，快快快，
2: 来了，
0: 列队欢迎。哎，你们家那，我们家这儿。于红，
3: 陈儿，
2: 哎，快，来了，
0: 小宁来了。哎，快快快进来，快进来，快快，
1: 小宁
3: 姐。

0: 你有啥事给我打电话不就得了？怎么还特地过来了？我跟你说啊，我这是给你整了套间，就一间给你的。春节过后咱开板干了，剧本有提升空间，你到时候啊受累，一边拍一边改剧本，行吧？搜着聊。哎呀，
1: 那都愁死我了。
0: 咋了？唉声叹气的。
1: 有些话，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0: 你真是见外企鹅，说咋了？
1: 那你可不能生气啊！
0: 你说呀，真的是，
1: 我把那剧本卖了，
0: 你把我们这代儿女的本子卖了是吧？
1: 卖谁了？
0: 光影盛宴
1: 大公司。
0: 他们出多少钱？
1: 你还小光，你这就说这个，这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之前资金断了，我收集现金。

0: 啊，我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你说我辛辛苦苦弄个剧本，我容易吗？人家都说十月怀胎，不是，你说我这何止是十月怀胎呀？还那么多年轻的编剧都比我小，一个个都起来了，我也得开张啊！你知道我现在熬到现在，我有
1: 多少钱？
0: 50万。
1: 你怎么不早说啊？
0: 我没法早说呀，我怎么早说？人一直在谈，又没定死，我怎么跟你早说？就前天就把合同寄过来了，就是，就你说，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留步，留步，留步！赵书记。董事长，你们回吧。
4: 副主任，欢迎您再来视察和指导，一路平安。
3: 好的，
4: 好，
3: 再见，
4: 再见，一路平安。
3: 怎么了，大姐？
5: 我要找领导，找市长、省长都行。
3: 这不是市里的领导，我们是北京来的，我们要回北京。
5: 北京领导，北京领导好啊！北京领导，
3: 大姐，
5: 北京领导，我给你们市里写了那么多封信，都石沉大海了。
3: 大姐，你要反映什么情况，可以跟我说。
5: 领导，我不会耽误您太多的时间，我就几句话，几句话行吗？
6: 行了，喝一杯就行了。
7: 不，
6: 我俩也能喝了吗？
7: 太爽！
6: 回来呀！
8: 你赶紧抓紧筹集钱吧，要不然该停药了。
5: 大夫，大夫。我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钱我们正在筹，我就这一个女儿。医院说明天钱要是交不到的话就给停药了。那几个当官的拉我姑娘去喝酒的说他们没有责任，工地说他们在门上做了标识也没有责任，酒店给了10000块钱，说这是出于人道主义。领导，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如果她要是没了，我该怎么活呀？
9: 学生们，
10: 这么早就来了？
11: 我早点来帮你啊，
12: 爸爸没饭
11: 呢。来了，小舅。
10: 做点饭算啥？而且你舅的朋友送了好多东西，那外头还冻着呢。到时候我一家人一装盘，不就完事儿了吗？长大了，我知道心疼小舅母了。
11: 那是当然的了。
10: 这个雪花可挺好看的。
11: 小舅，我给你买了个手机，你看。
12: 你这花这钱干啥呀？
11: 没多少钱。
12: 你妈都没有吧？
11: 她不要，她学校家里两点一线，她用不着。一会儿做好饭，我给你装上啊。
12: 行。哎，聪聪，你姐都来了。
10: 聪聪咋还没起呢？这臭小子可不听话了，昨天看电视看到半夜，还听你的，你到时候批评他，
11: 必须批评。来，小舅妈，我们把这个铺上。
10: 行了。
11: 哎，你看啊。
10: 哎呦，这个，这是那种防水的吧？
11: 哎，花的，看吧，
10: 好看。
12: 月月，
10: 这挺好。
11: 哎，
12: 走，咱俩把这个树园贴上。
11: 行，来，哎呦，真好。
12: 啊，得先扫扫。哎，房子太老了，全是灰，不好站。
11: 可以了吧？
12: 差不
13: 多。等你妈接我回来的时候啊，我就看。现在这高楼大厦就一座一座，一回光字片啥都没变，哼，多几个公厕。哎，行，看着亲戚。

0: 啊，不好意思啊，给你打电话。哎，我想问一下，这次你们筹备在哪个宾馆呀？
1: 喂，月月，啊，是这样的，你大舅这边啊有点事儿，不能回来过年了，然后我正在去他那边的路上呢，你跟大家说一声吧，我刚才给你妈打电话也没打通。啊，行嘞，行嘞。

0: 发一次我们电话，说大舅他有事儿回不来了。大舅不来了？哎呀，那可太可惜了。
1: 大舅大年三十事儿多，肯定让什么给办住了。啊，
2: 月月，
1: 你妈他们快到了吧？我打电话催他们一下。哎，别催了，俺都是忙人。
2: 不是他们都怎么回事儿？

0: 你没有房卡呀？啊，嫂子，我没有。啊，那请服务员过来开下门吧。
1: 嫂子，导演好像是心情不好，喝多了。
0: 他怎么了？
1: 好像是这个剧的剧本被编剧卖给别人了，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0: 行，你忙去吧，我在这儿等他。
1: 好的，嫂子。

0: 听那个大姐说，这信她给书记、市长都寄过，没收到吗？出事地点、时间、官员职务、姓名都写得清清楚楚。
1: 周主任，马上要过年了，我们准备年后处理。
0: 年后？女孩要是残了呢？要是死了呢？那就不是处分的问题了，是要负刑事责任了。我跟女孩的母亲聊了一下，这里面可能涉及到咱们市下面四个干部和黑恶势力勾连的问题。今天我不走了，我一走啊，这女孩的命估计真就保不住了。
2: 周主任，是不是跟黑恶势力有勾连，这个我们肯定着手调查好。但是史清泉同志他手头上正抓着一个重点项目，这个同志抓经济那可是一把好手，我担心这个时候对他展开调查。
0: 他是那四个人里面职务最高的，事发的时候他就在那个酒桌上。
3: 书记，
1: 情况怎么样？跟大家伙说。
3: 钱送到医院了，主要是内出血，马上做手术的话问题不大，我跟医院领导交代过了。
1: 啊，去吧。周主任，下面有下面的难处 ，GDP 是重要的考核指标，还有啊，清泉同志是我们班子里的骨干成员。
0: 知道老百姓给你们市的几条商业街起的名字叫什么吗？
4: 腐败街。
0: 我去看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去了三次，三次都看到了史清泉。我不知道那几条街那些场所的经营状况是否直接关乎到本市的税收啊，还是关乎到本市的开放程度啊。放任当干部的在那些场所里出入流连是会出问题的，用的都是公款吧。

0: 有人说吃吃喝喝是发展经济的润滑剂，能拉动部分 GDP， 这都什么混蛋逻辑？
1: 周主任，要不这件事儿能不能过完年再议，别耽误您的飞机。
0: 张书记，我已经说过了，在这儿就地过年，我爱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对一部分老百姓来说，年关难过呀，

0: 准备怎么办？解散剧组吗？
1: 知道了。咋知道呢？
0: 没有不透风的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编剧在我资金落实之前把剧本卖给别的公司了，我这见了组了才跟我说。关键是我这豪言壮语放出去了，大过年的人都到了，你说现在说解散剧组，脸没地儿搁。
0: 这事儿还是怪我。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姐，别往自己身上揽了，跟你没关系啊。
0: 我说剧本卖出去了，他总得找导演吧，这个项目你投入那么多，没有人比你更合适，要不咱去找找那个什么光影盛宴那个公司。
1: 想都别想，没用，寸了。不是袁姐不去投，前一段有个论坛我就发了个言，我说他们公司之前有一部戏三观不正，有点撒狗血。再说了，你说我牵头，我主控，我导，可求别人给我机会导，性质两回事儿了。
2: 你来回窜的啥呀？吃两口垫不也行了？坐着去。

0: 哎，月月啊，
1: 都几点了？你俩怎么回事啊？
2: 打个电话，手机都不接，大舅有事回不来了。
1: 小舅从早上等到现在，都不高兴了。
0: 对不起啊，月月，我跟你妈这就赶过去。月月催呢，说平弟这边有事儿回不来，炳坤挺难受的，让他赶紧过去。
1: 那要不你别去了？
0: 得去得去，这小舅子回来团圆。我这当姐夫的必须得去，咱这年好好过啊！想小舅子，真心话。还有，得养我了啊！
1: 养得起。

0: 二位里边请。
1: 谢谢。
2: 谢谢啊。
1: 累了吧？洗个澡解解乏，我给你放热水去。
2: 不用了，我不累。坐下来，咱俩说会儿话吧。嗯。你不觉得你过分了吗？你和秉坤都多长时间没见了？这是他刚出来头一个年，而且我妈还特意请人关照，为的是什么？不就是想让你们好好过个团圆年吗？这都说得好好的了，难道地球离开你还不转了？
1: 我知道，可如果不是因为我恰好碰上，那女孩可能就死在医院了。
3: 那现在书记、市长全都知道了，也出面了，那就不会有问题了。
1: 纪委啊，收到过很多举报信，来查过几次，都是查无实据。为什么？书记、市长也都收到过实名举报信，就是不处理。为什么？我还是不太放心那个女孩，等她脱离了危险再说吧。我人在与不在那是不一样的。
2: 那你有没有想过秉坤他得多失望啊？
3: 我这要不是看你可怜，我才不来。
1: 知道了知道了啊，一会儿我就给他打个电话。

0: 你瞅啥？
1: 月月肯定已经接上姐跟姐夫了，我估计这个点有点堵车，嗯。

0: 挺合身的啊。
1: 哎呦，真是
0: 肥瘦都合适啊。
1: 嗯，袖长也合适。
0: 其实这些衣服啊，你哥在北京就给你买好了，一直装箱子里边。这不新寻思等出完差直接回吉春过年就拿给你。哎呀，这想的倒是挺好的。
1: 好看，
0: 没事，留着今年冬天再穿吧。
1: 对，一样的。
2: 哥那么忙，还想着给我买衣裳。
0: 丁坤，你哥想问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
2: 一直在二级新街干点零活。
3: 社会变化太大了，我先适应适应。那不过劳务市场，
2: 先干着呗。啥工作？嗯，
1: 嫂子，反正家里要是有啥你干不了的体力活，你就招呼我俩啊。嗯。
0: 哎呀，我还真有个事儿，可能得让你们俩帮忙。这不是我妈不在了吗？我们家省委那套房子吧，也得收回去，我最近就得搬家。
1: 哎呦，那搬哪儿去啊？
0: 我们医院的福利房。
2: 行，嫂子，
3: 你要搬家啥的，你就招呼我俩，我俩随叫随到。
1: 哎，
2: 嗯。哎。娟儿，走了。
4: 哎。哟，这去二七新街啊？
2: 啊，咋了？
4: 我这有个活儿，娟儿你也来吧。
2: 嗯，那啥活儿？
4: 咱那个书店不是要关了吗？所有的书都一折处理了得。
2: 书店为啥关了？
4: 不是因为地段好吗？说开书店浪费了，这人家那个出版社早就搬走了，这天天催着咱把那剩下的书处理一下，开发商老催。
2: 那书店也要关？
4: 这些年变化可快了。
1: 啥活儿啊？啊，
4: 就把那个书店里的书跟实验中学送去，一折全处理了。你现在但凡搬家的都不愿意搬书，又沉又不占地儿，按车算钱，这不正好吗？咱搬呀，咱有的是力气。
2: 那啥，你也赚钱去啊？
5: 是啊，这。

0: 累吗？
1: 有点儿，但是挺高兴的，今天挣不少呢。
0: 嗯。
1: 哎呀，就是这活儿不能长久。
0: 咱买辆车呗。
1: 买啥？
0: 车。我出来以后一直琢磨着干点啥。其实在里面的时候我也想，而干这些天吧我还受点启发。你说咱不论是搬家搬书都得有个家伙事儿，而且现在拆迁那么多，我估计这活儿肯定不少。本来我想要不买个三轮，
2: 现在想的要买个小货车，一步到位。
0: 然后我去驾校报个名，天天学的话一个月应该能把本考下来。就咱六个先干，男的搬家，女的呢打扫卫生，咱也像人家说的整个一条龙服务啥的。
2: 干啥去？

0: 1,8,892，这些年，嫂子还有姐是不是给的？还有我挣的，除去我跟聪聪花的，还有6,000，我都存了4,000了。
1: 那就是等于每年你得攒1,000多呢。啊，行，
0: 够吗？
1: 那还得再加个0吧。
0: 6,000吧，差不多了。要不咱们谁借去？反正你不能跟哥嫂子借，借了他们不能让咱还。我就想要不跟德宝、春燕借一下，他俩手头应该有点闲钱。嗯，
1: 这可不是小数目。
0: 行，你别管了，咱打个借条呗，到时候按利息还他们。我了解他俩，应该没问题。放心吧。
2: 行，是我们业内那个大名鼎鼎的著名导演蔡晓光吗？
3: 马总，不好意思啊，用这种方式来找您。今天我是想来跟您聊聊我们这代儿女这个剧，我想帮蔡晓光争取这部剧的导演。你来找我，
2: 蔡导知道吗？
3: 他完全不知情。
2: 我建议他来跟您谈，但是他拒绝了。
3: 当然了，蔡导是个有情怀、有品位的艺术家大导演，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们公司投资的项目呢？
2: 马总，蔡晓光这个人呢，确实有点恃才傲物。以前要是有得罪过您的地方，请您多多包涵。
3: 哎呀，不能这么说，谈不上。
2: 咱们直入主题吧，你找我想谈什么呢？
3: 我是想来问一下关于这部剧来龙去脉，您都清楚吗？
2: 一清二楚。
3: 嗯，这部剧呢，晓光和编剧前前后后忙活了好几年，投入了不少精力还有情感。
2: 嗯，
3: 而且全段时间我看了这个剧本，我觉得真心的好，很难得。晓光为此做了这么多的准备。 如果他还能继续投入到这部剧中来，对您的公司来说，不是也是一种资源嫁接吗？
2: 这个项目的导演已经定了，不是我定的，是我们董事长严总亲自定的。
3: 那不知道您方不方便能告诉我，是哪位导演吗？
2: 导演呢？

0: 叫王野，
1: 之前呢给我们公司拍过一个广告片，
0: 拍的还不错，就跟我们董事长处成哥们了。
1: 人呢都有亲近远疏，自己人呢能帮则帮，
0: 我们董事长的态度呢非常坚决，谁也改变不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真的是无能为力。
1: 马总，
0: 哦，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啊，主任，嫂子来不了啊，那咱们去呗，我正好跟你说说儿子的事儿。我儿子马瑞吧，其实挺聪明的，就是有点贪玩，所以我才看上省实验中学的学习氛围嘛。哎呀，求求您了，您再给努力努力，争取个名额，好吗？
1: 好，
0: 再见。
1: 马总，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0: 啊啊。

0: 不是你不用说了，你要要你就要，不要拉倒，好吧？我不被磨叽了，咱们我还有点事儿，好吧？你自己考虑啊。嗯，好嘞。来来来，哎，来，阿坤，来来进来。
1: 干啥呢？
0: 一人做饭呢。亮啊！
2: 哎，
0: 干谁来了？
2: 哎，
3: 哥，
2: 你再来了呢？
3: 哎，我不能来啊。
0: 那当然能来。哎，快坐，那个谁，德宝，你泡啥？我再炒两个菜，晚上喝点不？
3: 啊，咱这炒辣椒呢？
0: 那可不是炒辣椒，你想吃点啥呀？
3: 对付你好就行。
0: 我这茶好，喝点。

0: 这是干嘛呢？
1: 哎，这从飞机的头等舱写的豪华游轮，从夏威夷写的意大利，但是没有一句人话，服了。
0: 那你就别看了呗。
1: 这不是想矬子里边拔大个吗？把一个选的差不多的，这剧组不用解散了呀。
0: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
1: 那怎么着？把他给拍了？这别人有的时候拍戏可以不要脸，我这脸也没那么精美啊，就拍，开机了再说。丢人。
0: 哎，小光，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我有个同事，他们家儿子想进今年的省实验。
1: 你从来不求人的吗？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为了别人啊，让我去找关系托人。
0: 你别讽刺人啊，你就说行不行？
1: 直接关系肯定是没有嘛。那你发话了，我得办啊，我找人。
0: 有多大把握？
1: 小世界效应，你要想认识另一个人，通过另外六个人就一定能认识到。我尽力。来喽。
2: 哟，刘川。
3: 哎，云一哥。
4: 来，快进。进来。
3: 哎，
4: 坐。
2: 吃这么多药啊？
5: 没事，都是常规药。
2: 还是胃的老毛病。
3: 嗯。
2: 胃镜结果出来了吗？
5: 有三个息肉，0.3到0.5公分，当场给摘了，做了活检。
2: 叫什么？
5: 胃底腺息肉啊，好毛病了。
2: 那就好。袁一哥，我听说你打报告要调回吉春。

0: 那你为啥骗吴谦呢？
1: 不然咋说呀？说没借着钱，买不了车，计划跑档了。
2: 蔡晓光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也希望他永远别知道是我主动来找的您，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也不赞成我这么做。
3: 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2: 为了把事儿做成。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4: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0: 七次。
1: 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4: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 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4: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 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李玉达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异。
4: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就走过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间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

0: 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里是

0: 海南卫视。
1: 啊，地仙哦！
2: 我是王启信、钟忠信、战枪、南万春、黎族民歌双声人。我们黎族人贺年来了，唱歌，彭州了，唱歌，心里有话说不出来呀，唱歌，聊起钓鱼新内容。我们就把民族团结、文明先锋、富民政事这些主席都变成歌，歌一响，到处见你耳朵。
3: 今天呢，好多关系，好把其他多播，那无险，万代无险的，咱只要你多播的在内。
1: 那可以讲个柠檬口白香果不？
4: 干。
5: 我是黄海燕，从中山安南万孙黎族民歌传承人。这几年我在村里种水稻、种山养蚕，带着姐妹们一起劳动。村里有舞蹈队，我积极参加，用舞步给大家添热闹。宣讲团这是讲的好政策，我们考虑去种一些荔枝、百香果，连老很干一直才会越来越好。
2: 我们下安乡虽然种了几百年，已经修了几百年，歌也唱了几百年。
5: 现在年轻人想学，他们把歌传到网上，飞出大山，越上越远。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7: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真的没有卖这些？
1: 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
0: 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
1: 哎呀，算是完蛋了。
2: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3: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哎，
2: 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说别怕，有我在的。
4: 志明，
5: 怎么样？
4: 志明，他怎么样？
6: 还是离了。
4: 那孩子呢？
6: 小林带走了。
4: 这让你去谈个判，怎么孩子还给谈丢了？
6: 肯定是想要要洋洋的，但小林不肯，说不行就要去法院。这我也想了，如果真闹到法院，孩子还这么小，可能还是会判给母亲的呀。
4: 爸妈就这么一个孙女，是吧？汤家就这么一个后，
7: 大哥，什么年代了还前前后后的？他们家不让振民带孩子，不是正好吗？轻装上阵啊！再说了，老三也不是带孩子人啊。
4: 那你生一个，
7: 我

0: 等一下，告诉大伯，想去见妈妈吗？
1: 想和爸爸一起去。爸爸妈妈洋洋每天在一起。

0: 小欢，今天怎么满了这么多啊？我哪知道，飞机晚点了呗。那就回家了吧，不用去单位了吧？得去单位。啊？哎，
1: 这还得去单位啊？你们这一天天的事儿可真多。
2: 干什么办啊？
3: 师傅，淮南能去吗？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有人了。啊，这耽误做生意啊，都不是回淮南吗？
1: 接你来的。
0: 去吧，去吧，顺路。那先生，哎，去淮南啊？
1: 啊，
0: 车上我老婆在，你要不介意，我先给她送到单位，可能会多一绕线路，但是你放心，绝不多收你钱。
1: 行啊，没问题。
0: 那行，行李交给我吧，上车吧。
1: 谢谢啊。哎，
0: 去淮南哪儿啊？
1: 龙湖菜市。啊，哎，哎，哎。

那我们走了啊。老板坐好，咱们打表出发，龙湖菜市。

0: 哎，师傅，
1: 嗯，
2: 刚刚那位是你爱人？
1: 啊，
2: 那你是她丈夫？
1: 那可不嘛，她是我爱人，我不是她丈夫还能是啥？
2: 你们看起来很恩爱。
1: 还行吧。
2: 结婚多久了？
1: 哟，那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2: 是吗？那你爱他吗？
1: 先生，这一看啊，你就是在国外待久了。你这问谁，不得问个大红脸啊？
2: 还是国内好啊。
1: 哎，那您结婚没有啊？
2: 结了，又离了。

0: 来，
1: 妈，你别管他，你自己吃啊。
0: 来，哎。吃啊，走。

0: 秋莲，
1: 你来吧。
0: 欢迎回来。来。
1: 来靠一点，大进去。
2: 你自己吃。
3: 什么叫成功人士啊？啊？振斌，成功人士就是什么事情都摆得平，工作也好，生活也罢，家里家外的都玩得转。什么叫失败？老婆跟他离了，孩子还要往外推。
2: 你喝了点酒，别胡说。老三，别听他的。
3: 我这叫胡说吗？我这不叫情感交流吗？
4: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你说这两个人要真过不到一块儿，离婚对彼此也是一种解脱吗？就好像这蛇蜕皮了一样，这不蜕皮怎么能壮大呀，对吧？
0: 秋林，要不说你是成功人士呢，说话就是有水平。来，我敬你一个。
4: 哎，平常心啊。
5: 秋林，我听你这意思是赞同振斌离婚。
4: 二哥，这事儿不是赞同不赞同，这得看实际情况吧。
5: 那假如你们家小妹要跟你离婚，你怎么办？
6: 其实我们刚到美国就已经离了。
7: 哎，你今儿撞得怎么样呀？
8: 跟昨天差不多，马马虎虎。
7: 我说明儿啊，你早上早点出，这夜里头还是太黑了。
8: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还怕黑呀？今天在机场上车那个有印象吧？
7: 怎么了？
8: 挺直的一个人。
7: 什么意思啊？
8: 你刚下车，他就问我跟你感情怎么样。
7: 你怎么回答的？
8: 我说好啊。我也反问他，你跟你老婆感情怎么样啊？看着你应该挺爱你老婆的。你猜他怎么说？离了。哎，这两口子呀，在一块儿容易，一直走下去很难。怎么了？
7: 这不结了吗？
8: 哎呀，又掉根头发。我发现我最近老掉头发，得多吃点黑芝麻了。
2: 宏远，
9: 哎，
2: 不着急啊。
9: 哎，慢点。
10: 宏远，
9: 哎，
10: 麻烦你了啊。
9: 应该哪儿去？
10: 哎，来来回回的净折腾你了。
9: 别说那个。
10: 少放点。
9: 二姐，
7: 哎，
9: 今年到春寒，你这屋子里要不要再生一个炉子呀？
7: 不用，这火不是刚升起来吗？一会儿就暖和了。
9: 二姐夫，你就好好养着，我觉得你这个病五一就能好。
7: 告诉
9: 你，光明，明儿买糖包子吃。
11: 我要黑芝麻红糖馅的。
9: 行，那我走了，二姐，二姐夫。
2: 哎，光明，送送你小姨夫。
10: 啊，
11: 好的。
10: 慢点啊，红宇。
9: 哎，甭送了，
2: 谢谢啊。嗯嗯。这次啊，多亏了宏宇。
10: 嗯，宏宇人不错。
2: 嗯。
10: 哎呀，过来，过来，过来。
2: 你来时这躺好。
10: 没事，我都好了。
2: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也得好好养着。
10: 还养呢？
2: 嗯。
10: 你那是。

0: 哥，这灵芝还真是不一样。这段时间我明显的胖了。哎，二姐、小妹也帮了不少忙。嗯，
1: 毕竟是亲的嘛，是不一样。
0: 那，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也没出来。
1: 大哥大嫂离得远，孩子又小。我知
0: 道，快喝吧，我也没指望他们什么。反正什么人呢，心里有数就好。
1: 都是一家人。啊，
0: 吃苹果吗？
1: 来一个。
0: 嗯，
1: 切三份啊，咱仨分着吃。
0: 一个苹果还供得起？等着。

0: 现在有请田家安第一玉女凯莉表演潇洒走一回，有请。
1: 什么狗屁玉女，
2: 我看看那就是一破鞋。
3: 我听说把马达老师给你弄一弄。
1: 就是什么玩意儿。

0: 上一个。
1: 别唱了，别唱了，唱的这么好听。
2: 哎，哥几个就喝点。
3: 干嘛？你谁呀？
1: 走走走，喝点喝点。
3: 放开我！
1: 走吧。哎，唱了，不要唱了。
3: 你谁呀？你放开我！你听到没有？
2: 哎，哥几个喝点。
3: 你放开我！
2: 小声。啊！
4: 许烈，
3: 你疯了吧你？洋洋没事吧？
5: 没事。
4: 你。干什么你？
6: 说干什么？滚！刘宁，滚！他是你儿子吧？
3: 啊，是。
6: 小朋友，好样的，来保护妈妈，真勇敢。
3: 谢谢啊，
7: 佳琪啊。你应该也听到了一些传闻，
3: 咱们省长真要改革呀？
7: 目前是这个情况，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8: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哎
7: 呀，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慧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8: 我，哎呀，不是。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啊！
3: 吴斌，
9: 二饼
10: 呀，
9: 五饼，
11: 一饼。
3: 妈，
9: 来，佳琪，来来来，啊，妈妈摸张牌，来看看你手气怎么样？
3: 好好好。
9: 哎呀，九啊，胡了。
11: 真的假的？
9: 清一色，
11: 清一色，
9: 你好，老王啊，儿媳妇带来的好运呀、啊，手气好啊，
11: 行了，太背了，
9: 走了，
3: 走了，
9: 您早点来啊，
3: 你们来，
9: 不用不用
11: 不用不用，留步吧，再见再见。
9: 哎呦，打不过苍蝇，
3: 今天他太厉害了，
9: 继续明明继续
3: 再打不着，
9: 慢点啊，
3: 扶
9: 手小心，
3: 好啊。妈，今天又赢不少吧？
9: 嗯，你看你牌多好看。

0: 照顾，天塌下来又不只砸你一个人。再说了，你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干点什么不能赚钱呀，对吧？
1: 是，妈，做生意得需要本钱，我跟宏宇哪有啊？
0: 那就从小生意开始做呗，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多好啊！哦，对了，到时候呢，你那鸡蛋呢，就从你大姐那儿进啊，又便宜又划算，多好！
1: 哎呦妈，哎呦妈，我就考虑工作这事儿呢，要不我来干，您下来，以后工资我分您一半，一直给到您正式退休。
0: 佳喜啊，看着你挺聪明个人，这事儿你怎么就闹不明白呢？你工作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跟我没关系，那是上级组织决定的。
1: 妈，您不用左右，您就下来休息，我干，我年轻人我能累。
0: 要说你头脑简单嘛，哦，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啊。那再说了，那后边多少人排着队呢？啊，我把话撂这儿，如果我要是下来啊，咱们家一个坑都站不住，你信吗？如果你要是下来的话，那实在找不着工作，那就先歇着。
2: 工作的事不着急啊，慢慢来，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的。
3: 适合自己的位置？
2: 嗯，
3: 该不会像你妈说的似的吧，去车站站台卖茶叶蛋？你自己看看那些卖茶叶蛋的平均年龄没有七十得有六十了吧。
2: 哎，要不咱们做买卖吧。
3: 卖什么呀？
2: 咱们这儿豆腐的故乡。
3: 然后呢？
2: 卖豆腐呀。
3: 哎，你是不是以为卖豆腐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那是技术活儿。之前妈就想让大姐卖豆腐，大姐都没那本事。
2: 咱们不做原材料，做加工，到时候你就开一饭馆，豆腐宴。
3: 嗯，豆腐宴我都没吃过。
2: 你没吃过豆腐宴？特别好吃，八公山就有一家，我到时候开车买回来给你吃。现在就是自谋职业，这是趋势。
3: 是，吃豆腐是容易，那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啊？
2: 没那么难吧，这东西进价这么低，营养又高。
3: 你不能光想做豆腐呀。哎，别的不说，你就说啊，找房子，办证件，买家具，请厨子，我都不用多说，就这些都多大的工程，我又不是哪吒，没有那三头六臂。
2: 这么难呢？哎呀，
4: 何主任，有人找你。
5: 哪位？
6: 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0: 发达国家都待过了，回到我们这小城市不适应吧？
1: 我出去也是为了回来。
2: 再说我要更正一下啊，我们这里现在可不是小城市了，1984年就是国务院批准的13个较大的城市之一了。
0: 回来也好，给家乡做点贡献。
2: 你呢？
0: 我怎么了？
2: 过得怎么样？
0: 你这不都看到了吗？
2: 结婚了吗？
0: 你不都见过了吗？
2: 你爱人不错。
0: 你呢？
2: 我？你这哪方面啊？
0: 丽莎呢？
2: 她没跟我回来，我们两个分了。哦，不对，确切的说是离婚了。如果是错误，就应该及时纠正。

0: 天降大雪不用打表，一单接一单。
1: 停这儿呀，挡道了，我要卸货呀，着急卸货呢。
2: 谁让你跟这么近的？车坏了，自己推吧，让道去。
1: 这年轻人真横，哎。
3: 下雪了。雪了，出来看啊！
4: 啊，下雪了！
5: 爸，下雪了。
4: 嗯，是啊，今年这场大雪来得够早的。
5: 爸，我们出去玩吧。
4: 出去啊？
5: 还是算了吧。

0: 爸，你看，那边有只兔子。
1: 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啊！看咱俩谁先逮着它，好吗？
0: 好。
1: 去，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
0: 知道了。

0: 我抓到兔子了。
1: 爸，
0: 爸，爸，爸，爸，爸，爸，你醒醒，爸，你醒醒，救命！

0: 医生，怎么会这样呢？本来不都已经基本上好了，怎么突然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请理解一下啊，这个生化检查呢需要时间啊，先别着急，一有结果呢我们会立刻通知你们，好吧？
0: 哎呀，
2: 都怪我。
0: 哎呀，别太担心了。他有可能就是低血糖，恢复期体力弱，他不能剧烈运动。
3: 对，

0: 看人都胖了，应该没什么大碍。今天格外漂亮啊！
1: 可以走了，程程呢？
2: 早接回去了。
1: 今儿早点收车吧，这外面冰天雪地的，路都结冰了，也干不了。
2: 我说话你听见没？你想要跟我说什么？我说，今儿天冷，早点收车。我想回去吃个火锅。就这些？
1: 你想听什么呀？
2: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带了？红围巾呢？
3: 有毛病吧？哎，你看看，我还没激动呢，你倒先激动上了，我是受害者吧？
1: 你就能说出来？
2: 非要我说出来，
3: 能问你身上的吗？红茶坊，红围巾，坐我车的一个乘客，
1: 方腾。
2: 你小时候看多了吧你？小青，你跟我听好了，
1: 那乘客叫张秋玲，他是谁？他姐姐叫张秋芳，他妈是流氓，他是我们家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我跟他一块从小长大的。啊？老邻居？
3: 这么
1: 你心眼就这么鼻子那么大？
3: 那不对。
1: 那天打车的时候，你们上车都没说话，连个招呼都没打，那还叫老邻居啊？你知道我俩上次见面哪年了吗？人家去美国那么多年回来，大家都变样了，不敢认，不行吗？那还去红茶坊？他从国外回来以后，想自己做点事儿，就来我这咨询业务。我介绍完以后，人家觉得不好意思，请我喝杯咖啡，可以吗？
3: 那红围巾呢？
1: 进去的时候，学校出来的时候，学校大了，他绅士了一下，但我还给人家了。
3: 那你干什么？你有完没完？他那天坐我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问我那句话，我问题。现在想想，那更是话里有话。哎，换！我不是担心你吗？我就是随便问问。你那要是老邻居。 那我心里头踏实。咱吃火锅去啊！天热，正好吃火锅。人吃羊肉还是吃牛肉啊？不吃羊肉，羊肉上火，咱吃牛肉。走了。
4: 根据检查结果，您丈夫是肝癌晚期。

0: 废话吗？怎么现在又变成肝癌晚期了？你们这是不是弄错了？
1: 我们医院的这个医疗条件毕竟有限啊，建议去大城市的大医院，那里的医疗条件呢会好一些。另外需要提前告诉你们，如果继续治疗的话，在费用上要提前做好准备。

0: 明天早上把钱给你送过去。
1: 嗯，
0: 就你一个人陪他去，要不要你姐夫帮忙？
1: 不用，姐夫忙，我一个人就行啊。

0: 魏国到底什么情况啊？怎么说要到上海去治疗呢？哎呀，上海医疗条件不是好吗？去那儿也是求个安心。有事就打电话啊。
1: 嗯，姐，光明放你那儿行吗？
0: 交给我，晚上就别带回去了。
1: 哎，这事儿别跟妈他们说啊，年纪大了，怕他们心里多想。
0: 放心。

0: 干嘛呢？
1: 哎呦，干嘛？吓我一跳。
2: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0: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2: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0: 你把这些都拿去吧，快发工资了，咱们顶得上。
2: 咱们也只能尽力了，要是真严重，肯定还得去找老三啊。
0: 他没找老三啊？
2: 应该没有。喂，哦，老三啊，
3: 大姐，二姐夫明天去上海看病，怎么没听你们说啊？
2: 你二姐没告诉你吗？
4: 没有。
2: 哦，那她可能是忘了。
3: 需要我帮忙吗？什么时候走？
2: 我明天上午去她家。
4: 你要是想去，那就一起啊。
3: 好。那个老四要通知吗？
2: 你想跟他说就跟他说呗，老五就算了啊，他一个人带孩子也难。
3: 明天见。
5: 来了
2: 呀，姐，你们怎么？哎，快来，进来坐。
6: 佳姐，
3: 你们这是？二姐，有困难也不说，都是亲姊妹又不是外人。我对你的支持，永远是自愿的、无偿的。你永远都是我的亲二姐。
7: 上海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同学在，有人接应的啊，放心去。
2: 把钱收起来吧。东西都收拾好了，欧元，
6: 哎，
2: 到了上海有事联系啊，人家叫。

0: 下来不正好吗？想干嘛干嘛，多自由啊！
1: 你真这样就说话不腰疼？
2: 哦，感情你有爸传给你的铁饭碗了，给你兜着。那我现在不能月月领工资了，我得端着饭碗到处找饭。
0: 老刘，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在外头挣的钱比单位发的工资多得多了。
1: 你靠什么挣？
0: 劳动啊。
1: 什么劳动？
0: 体力劳动。
1: 你具体展开说说呢？
0: 今晚跟我去一趟就知道了。
1: 这工作还得晚上去。老五，
2: 你那不会
0: 干嘛？你想哪儿去了？现在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年代，你就得自己有本事。大锅饭是能吃饱，那好吃吗？哎，要不是现在这工作牵着办着，还有孩子，早下海去了。
1: 下海去哪儿啊？
0: 南方呀，广州、深圳、厦门，去哪儿不行？都比个家里头强。老六，真的，咱俩以后一起出去闯闯吧。
1: 我可不行，
0: 你就这毛病，看着挺凶，其实胆儿特小，八家门框。要不你跟我先去唱歌吧？
1: 行，我试试。

0: 根据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病人啊的确是肝癌晚期。这个病啊在世界上可是个难题啊。
1: 医生，他还这么年轻，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后续呢，我们会再会诊一次，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尽可能的去减少病人的痛苦。

已经超亮了，今天回去再睡一会儿啊。 天要亮了，那你早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以前我们说你们说怎么样？

0: 佳丽，
1: 不是我说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
2: 为国治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3: 之前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2: 好消息啊！嗯，怎么治呢？
3: 中西医结合。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6: 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7: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5: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7: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6: 二本都危险了呀，
5: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8: 你想干嘛？
7: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8: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7: 是真的吗？是什么？
9: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7: 这是什么？
9: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3: 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9: 来，不信你试试。
7: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9: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3: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9: 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找到的。
7: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9: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3: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9: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
3: 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那该怎么办？
1: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0: 太感谢你了，
1: 林董事长。
2: 是秉持的公心，
3: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总，
1: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5: 到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别干了。
8: 行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

0: 镜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1: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2: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0: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3: 97.87。
2: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4: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2: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就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1: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2: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2: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区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1: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2: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0: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2: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和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0: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6: 当你能养活自己，

0: 我就放心啦。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我也要求你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8: 就位，预备。
9: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9: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年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今年是在英格兰的皇家伯克戴尔高尔夫俱乐部进行。那么在两轮比赛过后呢，赛事的晋级线是设定到了正一的杆数。156位参赛球员当中，总共是有78位选手成功进入到了周末的比赛。其中来自澳大利亚的卢卡斯·赫伯特在第二轮是表现惊艳，交出了负八的62杆，以总成绩也是负八，跃居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手握两杆的优势。那他的这个杆数呢，也是追平了男子大满贯赛历史上的一个单轮最低杆数。那当然跟他同样打出这个杆数的还有一位球员，是来自美国的山姆·巴恩斯，他也是打出了负八。卢卡斯·赫伯特是九鸟一 bogey， 山姆·巴恩斯是一个八鸟零 bogey。另外呢，首轮领先的杰克逊·苏泊尔呢，跟美国球员卡梅隆·杨以及吉拉德都是负六的总成绩，紧随其后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上班四是跟布莱森德尚博还有韩国球员金石元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五位。第二轮球的时候呢，皇家伯克戴尔这个质地坚硬球速极快的球场啊，让很多的球员都陷入到了困扰当中。不过较早出发的卢卡斯·赫伯特也是占尽了一早的话天气相对湿润一点，球场相对松软一点，那包括气温也相对的低一点，他也是占尽了这个天气的优势。尤其是在前半程手感特别的火热，陆续抓到了六只小鸟。那他的这个六鸟呢，也是追平了丹尼斯·杜尼安啊，当时是在1983年的英国公开赛创下了一个前九洞的六只鸟的记录。那么转场之后呢，赫伯特当时也是在第11和12洞又是背靠背的抓鸟成功，并且在第16洞再次的抓鸟，当时看起来有很大的希望成为大满贯赛历史上第一位打出61杆这个传奇记录的球员。但是只可惜呢，在收官的第18洞那错过了保帕推，吞下一个 bogey， 最终是负8的成绩领跑了成绩榜。那当然尽管有一点点的遗憾啊，但是能够把名字写进大满贯赛的这个62杆的荣誉栏里啊，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那参赛的中国球员方面呢，李浩彤第二轮没能够调整好状态，他从一号洞出发，当时攻果岭失误就吞下了一个 bogey 啊，开局不利。而且在三号洞因为开球是打进了长扫，再次吞下了 bogey。 而在转场前呢，也是没有能够抓到任何的小鸟做出弥补。转场之后呢，李浩彤在第17洞终于是在这个全场相对拿分的五杆洞啊，拿到了当天的第一只小鸟，最终是打出了一个全天一鸟四 bogey 的单轮正三的成绩，无缘重现九年前在皇家伯克戴尔创造的奇迹，没能够获得赛事的晋级。要知道在九年前的皇家伯克戴尔，李浩彤第一次出现在英国公开赛的赛场上，当时凭借最后一轮的63杆啊，一举让自己的名次是来到了单独第三的位置。好，这边是韩国球员金石元，第三轮比赛的画面，这是第17洞。15洞这边是杰克逊·苏泊尔，他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到英国公开赛，来到美国以外的球场参赛，第一次来到欧洲。对于他来说呢，场地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不适应。这是15洞的一个示意图。那15洞也是今年根据赛事的需要啊，做出了一定的调整。这个洞是相当于原先的15和16洞中间插进去了一个全新的三杆洞，那原先的15洞变成了14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移动日状态呢，不能说非常的不好，但是也明显的不像第二轮那么的惊艳啊。现在还是排在并列第一的位置，目前
是负九的成绩。这边布莱森德尚博来到了全场最容易拿分的第17的。这打稍微偏了一点啊。之后接着开球的应该是上班斯。十七洞总共是这轮已经出现过了三十四个小鸟，平均杆数是不到五杆，4.36。上班斯他在之前呢也是无数次的跟大满贯赛的冠军啊失之交臂，最近的一次就是在今年上个月的美国公开赛，当时他是在新加坡克山一杆的差距败给了温德姆克拉克。今年29岁的他是在上个这个月初的时候刚刚迎来了自己第二个孩子的降生，因此之前他也是有些犹豫啊，这周要不要前来英国打比赛，而且他确实在拿到美巡赛的资格之后啊也确实没有出过美国，也是第一次来欧洲大陆这边打球。好，这边是罗伯特·麦金泰尔，来自苏格兰本土的球员，18洞的一个收官的保帕推，没问题。单轮71杆，也是三天下来最糟糕的一轮球，高于标准杆一杆。好，这边卢卡斯·赫伯特15洞的第二杆。这杆也是大了，直接冲出了坡顶。

十七栋这边金世缘的小鸟推。没问题，推进这只 Brady 成绩来到了负八，从并列第五的位置升到了并列第三，这也是他今天抓到的第四只小鸟。十六栋美国球员卡梅隆杨，目前是负四的成绩，这杆上是上来了，距离旗杆、距离洞杯还是有不小的距离。好，十五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的宝帕推。稍微偏了一点点。皇家波克戴尔这球场呢，全长达到了7223码，标准杆是70杆。球场的位置呢是在英格兰的西北部，莫西塞德郡的上斯波特郡。那这个郡，也是滨海啊，本身英国就是一个岛国、环海的英国这个国度。这个郡的首府是利物浦，利物浦也是拥有着全世界知名的港口。球场最早是1889年就建成了，现在这个地址是1897年迁过来的。那在1951年的时候获得了皇家的称号，是典型的林克斯的风格。球场的球道穿行在高耸的沙丘之间，而且场地极度的干燥、坚硬且快速，是经典的林斯球场的状态。好，这边十五洞苏泊尔的宝帕推。稍微偏左了一点点，擦着洞杯的左侧转了过去。好，十七洞布莱森德尚博。开球稍微偏左了一点，好在这一侧的长草应该不会对击球有太多的困扰，只要下杆的时候杆头别太深啊。不错，这边赫伯特，今天是目前为止两鸟两 bogey 啊，真的是跟第二轮的经验表现感觉是判若两人。好，这边十八洞收官洞金狮园的开球，507码的长四杆洞，打一个右曲。好，开球没问题，顺利上球道。好，这边

六洞，美国成员杰拉德推 birdie。嗯，差一点点，很可惜。

这边是流动的T台。卢卡斯·赫伯特，上一轮呢，这里是有小鸟进账，第一轮是一个帕。这栋的距离倒是不算长。今天上球道的成功率有点低啊，不到一半。这一次看能不能够弹回来啊，没有，还是在球道左侧的长草当中，还是偏了一点。这边十七洞布莱森德上波的第三打。下球的落点，哦，还好，这位置很不错哈。来看一下刚才回放的这一杆，今天旗杆插在两道山脊线的中间的凹地。我也是精准落到了这一片谷地当中。好，这边巴恩斯也是在十七洞第三杆。

好球，这一杆比之前得上博的那一杆更加的精彩，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看起来巴恩斯在三轮过后啊，将带着领先的身份结束移动日的比赛，进入到争冠的序列当中。速滑石油洞开球，啊，这次开球还是偏了。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上巴恩斯目前还是领先的位置。今天单轮目前打到现在是负四，总成绩以杆优势单独领先。但福克斯跟金石原，包括卢卡斯赫伯特都是落后一杆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杰拉德、苏博尔一起排在并列第五的位置。瑞典球员阿伯格是排在并列第七。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本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在英格兰的皇家伯克戴尔球场进行的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现在第三轮的移动日已经是进行到了后半程的阶段，目前领先榜上来自美国的沙姆巴恩斯是单独领先一杆的领先优势。德尚博十七洞推 birdie， 十七洞基本上也是全场最容易拿分的一个洞啊，平均杆数五杆洞的平均杆数4.36杆。好的，没问题，顺利拿到 birdie。名次来到了并列第五。今天总共是抓到了三只小鸟，但是在前九也有一个 bogey 进账。还是十七洞国领，看上班斯推进将来到负十啊，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嗯，没问题，顺利的推进，今天单位已经打到负五了。全天下来抓到了六只小鸟，只是在转场前的最后一洞稍微有点可惜，在第九洞吞下了一个 bogey。好，这边十六洞，苏布拉迪的二杆公国岭。十六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公国岭的这一杆。这杆是直接穿到了国岭后方。好，金世元十八洞攻国岭的一杆。这杆不错啊，顺利送到了旗杆前方。

好，十六洞国立后方，卢卡斯和伯特的第三杆。这杆处理的不够理想啊，杆念不够开，直接打到了

这边十八洞也是在今年针对赛事做出了一些调整啊，让这个发球台后移，延长了这个长度，让它变得更难收官啊。长度达到了508码，今天旗杆杀的是位置是507码，500码的长四杆洞。左曲，

好，十八洞 T 台，巴恩斯来开球。第一轮是一个 bogey， 第二轮是小鸟，一个右曲。这个右曲有点大，会冲出球道，掉到长草。十六洞，苏泊尔第三杆。好球，直接送到新杆边啊！这洞就怕应该是稳了。十六洞，赫伯特刚才第三打球压得太低啊，直接冲到果岭前端，回推长推的帕。这推短了一点，要吞下 bogey。从高空俯瞰远处的海岸线，

整个球场所在地的绍斯波特镇啊，也是一个充满着维多利亚风情跟海滨魅力的一个小镇，也是英格兰的高尔夫之郡。这里距离曼彻斯特大概90分钟的车程啊，不算特别近啊，不过也不失为一个家庭出游休闲放松的一个好去处啊。那本身海岸线旁边有一个绍斯波特的码头，这是一个在英国来说是一个欣赏日落和海景的一个绝佳地点。

好，十六栋，舒布尔宝帕推。好，十八栋看金世缘收官栋的小鸟推。啊，力道不错啊，稍微偏了一点点。不过十八结束比赛也是一个在决赛轮争冠，能把自己放在一个有利位置的一个成绩。连续两轮的67杆，总成绩负8。

0: 第四
1: 十八洞这边，马恩斯开球偏进长草。来看苏巴的开球，这球也是稍微偏了一点点啊，还好小球在落地之后，哪怕是冲到了人的身上啊，也不会带来太大的这个损伤。尤其需要担心的就是球在飞行过程中在下落前直接砸到人身上，那样的话这个球速加上它本身的小球是这个重力啊重量，这个真打到了还是需要紧急送到医院啊。罗伯特十七洞的开球，德尚博十八洞的第二杆，顺利的避开了国岭右前的这个沙坑，冲到国岭的右后，这个位置问题倒是不大。十八洞在加长了之后，确实让尤其是攻国岭这一杆变长了之后啊，用长铁杆又很难停球，本身这个国岭的速度就非常的快。好，十八洞，巴恩斯第二打。
2: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继续回到154届英国公开赛移动日的比赛现场，现在第三轮移动日的比赛已经是接近了尾声。十八洞这边布莱森德尚博目前是-7的总成绩，从国领后方，整个球场啊就是在一个丘陵之上建成啊，因此起伏非常的剧烈。好球，这一杆送到了旗杆附近，保帕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目前是-7并列第4的位置。好，17洞，苏泊尔的第二杆。好，18洞，国领上巴恩斯。差一点点，可惜了。18洞最后的保帕推，这样的话-10的成绩结束移动日，继续保持单独领先，手握两杆的优势。他今天在进入到这个第三轮的时候，当时还落后卢卡斯·赫伯特啊有3杆之多，但是今天开局很猛啊，前九就打出了一个31杆，开局进入状态很快。第2洞、第4洞都有小鸟，第7洞又是一鸟，第8洞抓到了第4只鸟，只是第9洞有点可惜，吞下一个 bogey， 也是今天唯一的一个 bogey。18洞这边，德尚博的保帕推，差一点点吞下一个 bogey， 跌到了-6。其他的球员方面，小麦确实从上周的苏格兰公开赛的第3轮开始，这个状态出现了下滑，一直到了这周也没有什么好的回升啊。小麦今天是在第3、第4洞是连续吞了 bogey， 好在在第5洞才抓到小鸟，9号洞射下老鹰，转场之后又是一秒一 bogey， 最终是一个单轮-1的69杆，总成绩-2。然后卫冕冠军斯科蒂·舍弗勒也是发挥一般，前9洞只在第5洞推进一个小鸟，然后后九在第16洞推进一个 bogey， 最终是一个 even par， 总成绩是-4。本土球员方面，汤米·菲特伍德也是目前英格兰球员当中表现最好的一位。汤米小时候就经常在这个球场打球，因此对于球场也是很熟悉。他在前2轮是分别打出了69和67，这一轮是在第5、第7洞都抓鸟，11洞抓鸟，当时的差距缩小到了1杆，但是15和18他都吞下了 bogey。不过汤米依旧还处在一个争冠的序列当中啊。好，这边18洞杰拉德

0: 力量不错，稍微偏了一点。好，苏泊尔十七洞的第三打。十八洞，卡梅隆羊。偏到右边，手腕弄春下 bogey。这边苏泊尔第四打了。哦，好球啊，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擦着洞杯的左侧转了过去。加德十八洞保判。负七的成绩落后三杆进入到决赛轮。好，十七洞赫伯特出发前还领先巴恩斯三杆啊，现在落后了巴恩斯三杆。今天吞下了三个 bogey， 十七洞苏泊尔保发推，这个保帕近在咫尺的帕居然没有进啊！十七洞原本是球场相对容易拿分的球洞啊，这一洞。即便不打鸟的话，保个帕也是应该是，推 bogey。好，十八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开球。
1: 挂断。
0: 上一轮的这洞是吞下过 bogey， 第一轮是 par。好，十八洞 T 台，苏泊尔开球。稍微偏了一点，但是问题不大。苏泊尔

0: 是八洞公国岭的一干。这杆很漂亮，直接送到了旗杆右前的位置。这边赫伯特，球应该是埋到了长草当中啊。十八洞这边，赫伯特先来推。高啊，国内的这边。七的总成绩结束比赛，今天也是打出了高于标准杆一杆的71杆，实际上第一轮也一般的70杆，但是第二轮的表现真是立了大功啊，62杆的成绩也是追平了大满贯赛上历史这样的一个单最低杆记录啊，男女大满贯差一杆就能够改写历史了，只是很可惜上一轮在最后一洞吞下了一个 bogey。八洞这边，苏博也结束比赛。单轮70杆，even par的成绩。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榜单的第一页，没有打到红字的球员就包括了第二轮表现惊艳的卢卡斯·赫伯特。even par这边是。苏泊尔，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最后一场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移动日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3: 阿婆自己拿吗？
4: 哎，给你呀，
3: 谢谢。
4: 绕过来。
3: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5: 喝饭了，
6: 打牌
5: 了，
6: 喝茶，
3: 在这开心吧？开心，开心。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4: 搞到几岁？
6: 92岁。
3: 92岁了。这是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4: 好朋友，大家都是好朋友，
3: 大家都是好朋友。
4: 好姐妹呢？
0: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3: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0: 他让你走了。
3: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2: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百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3: 能行吗？
6: 哎，你今天玩的会哦？
4: 没那个，我带我走。那我不跟你哟。总比这蹲着这点干不来，要蹲，要跌，要搞劳力。
6: 哦，搞搞劳力个。啊，
3: 什么？五世同堂。
6: 五世同堂。
4: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3: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6: 有那毛的呀，你们上路买呀？
3: 谁给买的？
6: 你们买的毛路哎？
3: 别呢，
4: 那个机器盖。
3: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6: 对对对，
3: 自己编的。竟然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2: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7: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8: 妈的，现在我要去。
2: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7: 我先不会了。
2: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3: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
9: 猪的胸烤肉。
3: 猪肉
9: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3: 不错搭配哈。
9: 冬瓜、芹菜，就王芹菜。
3: 这个用的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9: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桶里的，要不咱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3: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2: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3: 拜拜，慢走啊，婆。
2: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一定
1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12: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 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虽然建军现在不是警察了，但是在我们心中，他永远都是我们的一员啊。这不马上过年了吗？我们就来看看你，看看丫丫。
9: 我不需要别人来可怜我们。
10: 怎么样？我刚才转了一圈，只有小院有个门，后边是窗户，透过窗户可以看见里边的人都在忙活，应该是在准备年夜饭，可以肯定在家里边。

0: 你们俩想吗？没鬼那个吧？没有。我看他姐姐走了一会儿，一两滴滴，脚有点没了。
1: 那要不然咱们在这儿等着，等他走了，咱们再进去找。
0: 明天白天，咱再回来。

0: 张警官，我们查了，这个人呢，在我们这也犯过案子，是我们一直追查的一个对象。我们局里的意思呢，这个人得归我们。这不行啊！这是在我们那儿，一系列入室盗窃啊！
1: 可我们局长就这么交代我们的呀，事儿是在你们那边犯的，人在我们这儿抓的，这人我们得留下。
2: 喂，王手一，什么事儿？啊，没事的，没事的，直接你说。

0: 什么？哎，我们把案子都办成这样了，他们下山来摘果子呀？这齐北要是把人留下了，我们这个案子怎么接呢？
1: 啊，所长，什么？他们不放人？
2: 齐北要把人给留下，
1: 那就把所有的案子都转给他们呀？
2: 你什么意思？
1: 白日无入室盗窃，咱们这边就这一起啊。他们如果把这个人犯的所有案子都接过去的话，咱们不就……啊？
0: 哎，季姐，哎，那个行，你跟他们说，我们同意，把人留下吧。我们不光把人留下啊，我们还把他那个在平陵所犯的所有的案子的卷宗啊，一块给他转过去。啊，哎呀，你们就交接，交接完了以后赶紧回来。行行行，就这样。
2: 哎呀，撑死玩啊，撑死玩啊！就你这关键时候还是个鬼点子多呀？
1: 什么鬼点子？我再给你出个点子，把炊事员叫上来，凑够人打升级。
2: 什么
0: 什么升级呀？你看看这个局势，我下棋。快回去吧，快回去吧，冷啊，外面。拜拜，
3: 拜拜，
0: 好啊。
4: 11点多了，看来我们要在路上过年喽。
5: 占便宜了吧你？今天高速不收费。
6: 师傅，啊，那今天高速不收费，那我收费。
5: 行。日落西山红霞。

0: 所长，您把我们那个机关给看出来了。
1: 所长，
0: 好好好，哎，来，所长，来，
1: 你怎么没来？

你信不信？这过年了啊，跟你那些同学、老朋友一块儿好好玩玩啊！哎，佳佳，爸爸估计今天晚上就能回家。

0: 等我，你等我干嘛啊？你好好玩，听见没有？哎，出去的时候穿暖和点。喂，
1: 不给挂了。怎么样，佳佳这年过得还行吧？
0: 啊，他是在下棋下过的，晚上啊，非得跟下棋姐姐挤一张床睡，真的是凑热闹。
1: 夏姐挺喜欢的。
0: 是啊，夏姐这孩子也算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是真挺好。
1: 什么意思啊？我不好吗？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又惹你哇！
0: 你小子是不是对人夏姐有意思？
1: 我有吗？
0: 你别有妈不有妈的！我跟你说啊，你要是真有这感情这东西，你就得跟人家说。听见没有？千万不能藏着掖着的。
1: 我这也是啊，跟佳佳妈分开以后才悟出的这个道理。明白有什么用？晚了。
0: 哎哎，什么事儿？
1: 下车看看。

0: 这应该是我在道法、盗猎的住的地方。
1: 往前，往前，往前！哎呦，我的妈！

0: 这个月啊，肯定不会平白无故的。半夜三更跑到那种荒郊野岭来，而且又是过年时候，现在肯定有问题。哎，记住这地儿啊。
1: 咱可能还会再来。

0: 年过去了啊，咱电信诈骗专项斗争呢就要开始了。
1: 这次呢，金侦指导我们所也成立专案组，高所当将，他点兵，大家有什么情况呢，及时向专案组汇报。
2: 林所长呢，我就点兵了啊。这次呢，我想要两个年轻的。李大伟，
3: 到。
2: 张继伟，
4: 到。
2: 师傅，陈哥，你甭这么看着我，我不是给你们抢徒弟，徒弟还是你们的。只是这次我是想要两个年轻力壮的，啊，顺便勾着两位老当益壮的帮我出谋划策啊。
5: 哎，等会儿，什么叫老当益壮啊？你才老，师姐，你说你这徒弟
6: 就是这。所长才老当益壮呢，
0: 这扯上我干什么呀？啊，不过我真是有点感慨啊，这个时代啊，变化真是快啊，那个提着鞋都追不上嘛。你知道吗？这个我当初当警察的时候，这个教这个群众如何这个反诈骗啊，当时说就是提高警惕，不要相信别人的花言巧语，啊。现在倒好了啊，钱都被骗光了，骗子在哪儿呢都不知道呢。不过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努力。
7: 我努力。
0: 好，散会。
2: 哎，总大人，
8: 哎呀，你们说了，我们要年轻的年轻，
2: 跟我去趟刑警队。
8: 好
2: 嘞，你们到楼下等我啊，我马上下来。
9: 好嘞，好嘞。
10: 啊，哎，罗队，
2: 二位，
10: 罗队，
2: 过年好，
10: 过年好，哎，过年好，
2: 二位拜晚年了，哎，
10: 拜年，
2: 听说去东北了，有什么发现吗？
10: 冷，给这大伟都给冻坏了。怎么着，罗队，你对我们这个行踪了如指掌啊？啊？
11: 怎么，对岳飞这条线索也没有放弃？
2: 这小子是当年初一从东北跑回来的，不过话说回来，还真有些疑点。你说，这么多年没回家了，如果是为了回家过年，他为什么急匆匆的大年初一往回赶？如果不是回家过年，那千里迢迢那么远，他跑回去干嘛？
11: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赶着大年初一高速免费啊？啊，那毕竟是开黑车的嘛。
2: 有可能。哦，我们把他的监控视频采集到一起了，你们可以看看。
11: 好好好。
2: 他平时啊，倒是一直老老实实的开黑车，没事的时候去娱乐场所消费一下，啊，没发现什么异常的现象。
11: 哎，那罗队
2: 啊，啊，
11: 那咱们年前就没有人报过失踪案吗？
2: 真的没有。啊，不过这不代表没有人失踪。你们也知道，在那种场所工作的女性流动性非常大，再加上过年，很多人为了回家过年，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年后不回来，老板才知道不干了。只要老板和家里人没有人来报案，即便是真的有人失踪了，我们也不能确认，只能是他。
11: 罗队，我们这次去东北，虽然说有驾驶的线索，没有找到什么，但是对于这个人的怀疑，我是更重了。他肯定有事儿，反正咱们密切注意吧。
2: 放心吧，经营一个案件需要耐心。
12: 赵继伟，说说你梳理的情况
13: 啊。好的，告诉我。啊，我们接到的电信诈骗总共32起，目前破了的只有2起，被骗的钱都被转移了，一点都没有被追回来，剩下的要么骗子找不到，要么找到了人也在海外。
12: 大伟，说说你想法。
14: 这些案子呀，有一个共同点，就都是用高息来骗人。这说到用高息骗人这个事儿啊，那真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就没有不上当。您说这人要是不贪啊，那就不会被骗了吗？
12: 你说的这是未来教育的问题，我问你现在。
13: 高总，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案件分门别类，从简单的开始破起。
14: 这里哪有简单的？啊，哪个简单？
15: 高速，110刚转过来一个警，说有人从国外打电话报案，说很有可能在咱们辖区有人要直播自杀。
2: 咱们辖区？
15: 对。
2: 他在国外，他怎么知道？
15: 报案人从美国打来电话了，说是在微博上看到这个女孩要自杀，而且还发了自拍。他就通过私聊套了女孩几句话，判断很有可能是咱们辖区的。他现在还在跟女孩聊天，拖着时间，希望咱们能尽快找到这个女孩。
12: 你这样，把照片发给每个组，然后跟这个网友说，看看能不能想办法要到这个女孩的电话。
15: 好，快去。
12: 出警，救人要紧。各组去各自的辖区搜寻。
3: 我是洞三八，我是洞三八，请和刚才报警的网友加强联系，因为自杀者已经跟他建立了初步的信任，让他持续的跟自杀者保持交谈，尽量拖延时间。
14: 师傅，您说现在人都怎么了？
4: 办个诈骗案，骗子找不到，现在出来个跳楼的，人也不知道在哪儿。

0: 哎，咱们离这区域最近啊，是吧？师傅，所里来电话了，他们跟网站联系过了，把这个女孩在微博上的地址发过来了，他还真是要自杀呀。
1: 星星花园，什么？星星花园？您怎么知道的？动三八报告，动三八报告，自杀者的位置应该是在星星花园小区22栋到25栋之间，是在顶层，我们会尽快给出确切位置。完毕。您怎么这么清楚啊？这个小区不会是当年？是。
0: 就是那儿，哦，你看，这个楼旁边有个电视塔，这就是坐标。哎，喂，星星花园袁经理吗？啊，我是八里河派出所陈新成啊，请你马上通知咱们小区保安队的吴队长，多带几名保安啊，你也多带几名物业，在咱们小区的西大门等我，我们马上就到。嗯，
2: 师傅，要通知消防吗？
0: 要通知。
3: 不过咱们现在还不能100%的确定自杀者的位置，但是要跟消防保持密切联系。
4: 大卫啊，这个星星花园小区是个老旧小区，消防进去不容易，到时候还要多靠咱们。嗯。
3: 动三八，动三八，目标可以确定是星星花园吗？
0: 我们尽快确定。
4: 动三八，动三八。 其他人正在向你靠拢，请你务必注意安全。
0: 动三八，明白。

0: 陈警官，你好。
1: 你好，警官，有什么案情吗？
0: 这边。
1: 师傅，这真有人要跳楼吗？

0: 三上方的，这么高，是吧？怎么办？大雷，你马上报告指挥中心，跟他们说这儿的情况，让他们立刻派消防队过来啊！
1: 好嘞。
0: 好，哎，你们啊，立刻疏通到这儿的道路啊，疏散人群，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啊，还有刚才那个咱们过来的时候那些小商小贩，让他们立刻疏散啊，保证道路畅通。消防队马上就来了，一定要保证他们能够顺利施救啊！好，去吧，去吧。师傅，消防已经出发了。
1: 好，
0: 哎，大雷，
1: 哎，
0: 跟我一块先上去看看。
1: 好。

0: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又发了三条微博，分别给他父母、小侄子还有他的猫。是吧？我看他这就是一个骗子。他跟小侄子说什么？我没想
1: 起来。放开我！
2: 别动！要活的！
1: 放开我！
0: 还跟他的猫说，这辈子没骗过什么折腾的。
3: 师傅，所里宗元马上到了，来，我等等。那姑娘看着可不轻，
4: 别说了。

0: 姑娘，我们不过去，我们不过去。姑娘，能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跟我们说出来，我们也许能帮你啊！啊！
1: 不能帮，谁都不能帮。
0: 我正在跟这个丑恶的世界告别，你们别打扰我。好，不说，我们不说啊。不过，我想提醒你一下，最好现在不要跳。你看楼下有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如果现在跳下去的话，很可能会砸到他们，很多的无辜者会伤亡。你之所以选择这么做的话，肯定是受到了伤害。
1: 所以，你不想再去伤害其他人，对吗？看来他还是把消息透露给你们了。真丑啊！我本来以为在我离开人世之前，我还能相信最后一个人，没想到我又被骗了。你说的是那个在美国的网友吧，妹子？
0: 他是为了帮你想救你才报警的，你不能把别人的善意当做欺骗啊！
1: 我不想听你们说了，我累了，你们就让我享受一下最后的爱，你好不好？
0: 当然，只要你能答应我们，现在别慌跳，我们先疏散一下人群啊。大白，赶紧打电话通知下边疏散群众，
2: 要再消防到什么地方啊？

0: 情绪激动的，越是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什么过激的行为。你看他现在的表现，十五八就已经下定了决心，随时都可能跳下去。师傅，咱们的人已经到了，我看外边发生警戒线了。那就是说，他现在知道，如果他现在跳下去，
1: 不会伤害到其他的人了。谢谢，谢谢你们。说实在的，刚才我还有点怕的，但现在我完全不怕了。
2: 微博，姑娘，你最近写的那微博我看过，好像有点问题啊。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好像想得很不周到。你跟你的父母

0: 是，哎呀，不用您解释啥孩子，解释什么？你只要给你的父母啊，有一个交代，毕竟养育了您20多年，难道你这么做，他们不应该知道吗？啊，哎，大雷，哎，把你的手机借给这个妹妹用一下啊，来，给他们打个电话，跟他们说明一下原因啊，三两句话的事儿，我们就不过去了啊，那，你自己过来拿一下，对。
1: 耳朵，别看了，别看了。
0: 这样的话，他们后半辈子不会永远生活在猜测、自责当中啊。

0: 这个姑娘碰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叫做杀猪盘的骗局。这些骗子呢是一个局，然后他们把被骗的目标称之为猪，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养猪，猪养肥了以后就杀，杀了以后就跑，这就是杀猪盘。这个女孩啊叫吴玉，长相一般，身材肥胖，性格呢也比较自卑，一直也没有找到理想的男朋友。好在她的父亲给她留了一笔100多万的遗产和两处房产。她的父亲去世以后呢，就有一个30多岁的男人走入了她的生活，与她交往，而且对她是属于像父亲般的关怀。当她的遗产在她的男朋友身上花了差不多的时候，这个男人突然变脸了，羞辱了她一番之后就不见了踪影。吴玉呢很受伤，精神恍惚。后来直到她在一家叫做千里姻缘的交友网站上注册了个人信息，想再找一个男朋友，很快就有人回应了。这是照片，按照注册信息上显示，这个人叫田高平，海明县人。他说他是军人之家，通过他一个人的努力，在这个县城有一家手机修理店。这个吴玉啊，由于对自己的长相不够自信，再加上一次感情的伤害，所以他对男朋友的要求并不高，所以这个小老板正好符合他的预期。最关键的是他对吴玉啊表现出了一片痴情，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而且他对吴玉的过往呢也非常同情，经常会跟吴玉说什么你受苦了啊，以后咱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会保护你啊，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这样的话。这吴玉一听很感动啊。小老板呢也跟吴玉说过，说他没什么钱，不能给他更好的生活。吴玉呢就跟他说，我有钱，我有房，把自己的身家直接跟你说了。这小老板就说，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身家随便告诉给别人呢？啊，你的钱你的房是你的，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我在内。这吴玉一听就觉得自己找到对的人了，接下来两个人就开始交往了。
1: 那他们俩见过面没有啊？

0: 这杀猪盘子特点就是两个人根本不会见面。哎呦，这现在年轻人怎么回事啊？啊，面都没见呢，那谈上恋爱了呀？哎呀，
1: 所长，您这就不懂了吧？什么叫暧昧啊？什么叫朦胧啊？这就是见不着面才带劲呢。
2: 就你懂暧昧啊，朦胧的，你是不是也想搞这套啊？
3: 那不能。
2: 他们俩是没见过面，也没有过视频聊天，只不过是留了一个 QQ 号。这个男人呢是通过 QQ 语音的方式跟他来沟通，偶尔发一些视频，但都是一些他生活的周围的镜头，他本人没有出现过在这个画面里面。据他对吴玉说呢，他是想给这段感情营造出一种神秘感，恰恰就这个神秘感正中了吴玉的下怀。因为这姑娘身材肥胖啊，她不希望自己的男友看到自己长这个样，你知道吗？就这样，两个人接触了四个月以后呢，这吴玉就觉得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对方。但是对于这些杀猪盘的人来说呢，到这个时候，这猪已经养得差不多了，好戏也就开场。
4: 靠彩票中奖挣钱，你觉得这种概率是不是太低了呀？
5: 可是他有内部关系。
4: 什么关系？
5: 他叔叔是那个网站的内部工作人员，可以得到内部消息，只不过这个是违法的，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我们是有一次聊天聊开心了，他才一不小心说出来的。
4: 看来他还真是太不小心了。然后呢，他让你也买？
5: 他没让我买，我是自愿的。他老中奖，中了奖就会给我买一些小礼物，我特别感动。
4: 然后呢？
2: 这个女孩呢还是没有忍住，找到这个男的，想通过他的关系买一些内部能够中大奖的彩票。第一次投了10万，很快就中了一个三等奖，拿回来12万。这吴玉拿着钱就觉得这比存在银行里靠谱啊，就让这男的继续帮他买。可这男的呢却对吴玉说，咱们亲兄弟明算账，你的钱呢最好由你自己来经手。吴玉就听觉得哎，更加相信这个男的了。这男的给他一个二维码，让他呢扫码进去就可以注册这个网站。这女孩呢就试着按照这男人的指示又投了几笔，啊，都是小赚。但是恰恰这个小赚让吴玉的胃口慢慢的变大了，久而久之呢就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这男的呢知道他还有两栋房子呀，就花言巧语的骗他把这两栋房子给卖了。
0: 这小孩子真把这房子给卖了？
5: 其实开始我也不想卖，说实话，当他跟我说考虑卖一栋房的时候，其实我是怀疑他的。我跟他说，这个房子等以后我们结婚的时候可以拿来做我们的婚房，我不希望他为了跟我结婚买房子而吃苦。可是他跟我说他一定要给我一个家，这是他对我的承诺，所以婚房必须由他来买。我当时太感动了，我甚至为了我怀疑过他而感到羞愧。再加上他跟我说机会难得，所以我就背着我妈把我爸留给我的房子卖了。
4: 什么机会？
2: 这田高平啊说那个网站需要维修，他可以跟他叔叔呢在维修网站的过程当中做一些手脚，然后大赚一笔。他还信誓旦旦的跟吴玉说，你把卖房子那300万投进来，我保证你翻倍。卖房子的300万再加上这男人这两个多月帮他买彩票挣了100多万，全都投进去了。
0: 然后呢？
5: 他跟我说维修的时间要2天，就是2天之内我没有跟他联系过，但是2天之后我也没有带来任何消息。

0: 我给他发 QQ 粉，那你怎么给拉黑了？我再登到那个网站上，我发现网站也登不上去。我这才知道，我又被他给骗了。
1: 这个女孩呢，在生活当中被骗，为了寻求安慰，她选择在网上交友，没想到又被骗，而且比第一次骗的还惨。所以这个女孩呢，对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失去了信心。
2: 你不是有钱吗？为什么要借高利贷？
0: 不是我借的高利贷，他借的高利贷。
2: 他借的？他借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可是我们是男女朋友呀。他跟我说他的公司出了一点问题，周转不开。我说我可以借钱给你，可是他说不能用女朋友的钱，一定要自己想办法借钱。只想让我帮他一个小忙。
2: 帮什么忙？
0: 不能送担保。

0: 这些骗子啊，那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不榨干最后一滴血那是绝不松口啊。高总，
1: 哎，
0: 你要把控好啊，别操之过急惊了骗子了。李大为和赵继伟如何诱使这个骗子上钩，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呀，您就把这件事啊就像说故事一样的说给他听，希望打破了还可以重建嘛。
2: 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Hello。
10: こんにちは。
11: ムラホネザ。
12: ナマステ。サンジュウノンザ。
13: チャオサバイディゴ。
14: マルハバ。
15: オラ。

0: kabar?
1: Habari.
2: Assalamualaikum.
3: Are you Bowen?
4: Bonjour.
5: 你好吗？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跟他们说，我们同意把人留下吧。我们不光把人留下啊，我们还把他那个在平陵所犯的所有的案子的卷宗啊一块给他转过去啊。哎呀，你们就交接，交接完了以后赶紧回来。
2: 这个岳威啊，肯定不会平白无故的半夜三更跑的那种虹桥夜店来，还就是过年时候。

0: 我在想啊，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恶意？他已经把吴玉剥夺得一干二净，而且那是一笔不少的资产了。可是他在临走的时候，还是要借下一大笔需要吴玉偿还的高利贷。难道他对这个对他充满无限信任的女孩就没有一丝怜悯之意吗？
1: 这就是网络诈骗的特点。当年纳粹杀人的时候，他们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就希望那些杀人的人没有罪恶感。除了给他们洗脑以外，最重要的，他们是要把杀人变成一个正常的工作，而被杀的人呢，他们要物化掉。也就是说，杀人的人杀的不是人，是物。你们每天做的事情不是杀人，跟平头老百姓一样。 上班打卡，在单位里边杀死几个害虫，然后回家下班。他们这些刽子手在家里面都是顶天立地的、慈祥的、有责任感的父亲。每天早晨，会温柔地跟他的妻子和孩子说：“爸爸去上班了，你要听妈妈的话啊。”然后去上班，去干嘛？杀人。他们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负疚感，这就很可怕。 杀猪盘跟这一样的，你们想，网络把骗子和受害者隔开了，骗子平常正常的工作干嘛？骗人啊，而受害者呢，早就被他们给物化成猪了。对他们来说，骗子骗的越多，就证明他们的 KPI 完成的越好啊，而不会有任何道德上的负罪感。所以。
2: 一定要把这些诈骗犯都抓回来，带到吴玉的面前来，要让他们面对他们施害的受害者，也让受害者在他们面前重新变成人。何成，我不管这32个案子能破几个，也不管吴玉的钱能追回来多少，但是我要求你和你们的专案组能够把这个案子的所有罪犯全部抓回来，带到吴玉的面前。
3: 接受法律的严惩。是。啊，这些网站全部都是伪造的。对啊，都是伪造的。当吴玉扫这个二维码进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进入骗子专门为他搭建的这个网站。这上面的所有彩票信息都是假的，都是给他一个人专门伪造的。现在这些二维码全作废了，你看。
4: 行，那咱们不管这些网站了，咱们就查现金流。
5: 你看看那吴玉的现金都去哪儿了？你看啊，
6: 这边请。
5: 这是海外的一个账户，可以肯定的是，受害人的钱一旦进入这个账户，就会流进设在海外的现金池，就好像一桶水流进了大海，被淹没了。
6: 您的意思是，钱到了这一步就没法查了？
5: 哪怕我们在国外也没法追了。 你可以把现金池看作一个管道，钱进来，通过管道进入另外一个现金池，好像水通过管道流进了一个大水库，哪怕水库里的水全部都流出来，

0: 你也不能确定哪一滴水是从他这个账户中流出来的。你看啊，这个账户中只剩下2.5块，这也就说明只要钱进来，他们就会马上转移出去，他们会转移到另外一个现金池，很可能从那个现金池再次转移，就这样来回转移，钱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 谢谢你啊，你把这些账户信息记录一下。
2: 要不说这电信诈骗的案子比较难破呢，以前的诈骗案只要抓到犯罪分子，除了他挥霍了钱以外，剩下的钱咱还可以还给受害者，那骗子呢也可以绳之于法。那现在人和钱都抓不着。
1: 告诉我，受害人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教导员说他看上去比较平静，很少说话，也很少吃东西，但就这种情况最令人担心了，好在他妈妈陪着呢。
1: 所以说告诉我，这不管钱能不能追得回来，能不能抓到这个骗子，对于受害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现在既然那个现金流指纹不上，咱们就专注于抓人吧。
2: 行，这样啊，既然现金流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咱们就走信息流。这帮骗子从网上开始，那咱们就从网上入手。
3: 我一个人吃面啊，这么自私，
4: 逼死我了！
5: 我刚吃一口，你要不嫌弃就吃，我再下。
4: 下。哎
6: 呦，这个骗子案啊，四处碰壁，今天可算有进展了。
5: 追到骗子了。
4: 阿伟，你不自私，来给我吃一口。给我吃，我先吃。
5: 问你们呢，追到骗子了吗？
7: 追上谈不上，就是现在查出来，他注册的信息是借用别人的。
8: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确定这个骗子就在海明站了，
9: 人是当地公安协助日常，
8: 有当地的公安配合我们，我相信案件应该很快就会处理。
6: 我今天下午啊跟我师傅去趟医院看那个受害者，还跟那儿难受呢。我当时就想啊，咱们当警察真是有意义，你说要是没有警察，那这些受害者找谁去啊？
4: 嘿，你着急呗，不给我留点儿？
6: 哎，你不是说要煮面去吗？怎么一直坐着？
5: 我听你们说话呢。
6: 我说话好听。
4: 你怎么那么大脸啊？这夏杰说的是你们。
6: 着急呗，懂事的人这会儿就把自己当空气。
4: 啊，李大伟，那你懂事，你怎么不把自己当空气啊？
6: 哎，你今天心情不错啊，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4: 就是啊，说听啊。
5: 也没什么具体的，就是挺开心的。
6: 适应呼吸科了？
5: 没完全，就是以前觉得和你们一样，出警啊，解决突发事件啊，紧张才有意义。我现在觉得在呼吸科也挺有意义的。
6: 好事，我给你煮面，
4: 我也煮面去。
10: 你惹我干什么？
4: 扫码去，扫码，
10: 扫扫扫什么码？这不
4: 煮面你不扫码啊？
10: 没饿着豆腐呢，
4: 吃。
10: 这刚才那都是
4: 我不饿啊，我不饿吗？啊！哎，这是我的活，别抢。
2: 这条信息流可以确认，骗子的所在地呢就在海明县，也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儿，因为海明县呀位于东南亚的边境，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随时可以逃往国外。而且我们怀疑呢，这帮骗子就是跟国外有勾结的。但是，这条线索追查到这儿就被拦住了，因为海明县呢有200多万人口，县城常住人口100多万，面积呢也不小。海明县公安局给咱们的答复是，如果我们不能提供更准确的消息，他们没有办法进行更准确的定位。
11: 咱们不是有骗子的这个身份信息吗？
2: 哎，那个信息是假的，那个叫田高平的人早在2年前就去世了，那骗子只是盗用了他的 QQ 号而已。反正截止到这一步，我们已经失去了对骗子所有的线索，
11: 追不到了。
2: 反正这条线索暂时就到这儿了。
11: 那不行啊，你现在受害人还在医院里面躺着呢，咱们不能用一句这个追不到了就把人给打发了呀。我不是要求过吗？啊，不管是天涯海角还是上天入地，都要把他抓回来。
2: 是是是，

0: 我知道是肯定不行。我们呢现在也在开拓思路，扩大线索，所以我们，哎，导演，
1: 哎，
0: 你跟纪委说说你们俩的想法。
1: 这个吴玉是通过千里姻缘网站认识的这个骗子。根据我们对其他杀猪盘案件的分析呢，通过交友网站物色受害者是这种诈骗团伙的常用手段之一。所以我们就顺藤摸瓜，在这个千里姻缘网站上发现了另一个受害者。这个人叫范文秀，今年54岁，丧偶多年，有一个女儿。范大姐呢是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的，现在女儿长大了，谈恋爱有了男朋友，准备要结婚了。范大姐出于为自己晚年考虑，打算找一个可靠的人，于是她就通过千里姻缘网站认识了这个人。这个人的注册信息显示他叫童雷，他自称是一名网络维修工程师。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人跟骗吴玉的骗子就算不是同一个人，他也是同一个团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聊天中使用的小视频都是一样的。这个骗子骗范大姐的手法跟骗吴玉的手法如出一辙，唯一的不同是这个童雷在骗了范大姐100多万之后，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自称是童雷的妹妹，通过童雷的 QQ 账号联系范大姐，说她抱病身亡了。
2: 哟，还能有这种事儿？那没说是怎么死的？
1: 据说是在维修彩票网站的时候吸入了有毒气体。
2: 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啊，真想象不出这个彩票网站能有什么有毒气体啊。
1: 这个范大姐呢最开始的时候相信了，她还给这个童雷的妹妹回信息表示哀悼，然后童雷的妹妹给她回信息表示感谢。我跟赵继伟就想呢，
3: 想什么？别吞吞吐吐的说。
1: 我们之前啊翻看过他们之前的聊天记录，发现这个范大姐曾经跟童雷说过自己的房子有可能会拆迁，童雷对此非常感兴趣。但是后来因为城市规划的改变，范大姐的房子一时半会儿拆不掉了。这个童雷可能觉得已经骗了100多万了，我们分析他可能害怕煮熟了鸭子飞了，所以他等不及拆迁了，就提前告诉范大姐说自己已经死了。基于以上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想有没有可能。
3: 什么可能？不要吞吞吐吐的嘛，讲。
1: 哎，那个我爸爸他妈的也说说，就我们就想啊，有没有可能我们以范大姐的口吻跟这个骗子发一条信息。我们这么说啊，妹妹你不必过于自责，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哥哥肯定也不想看到啊。好在我们这儿的拆迁突然就要开始了，听说我能获得赔偿款600多万，足以弥补之前的损失了，所以妹妹不必过于担心。
3: 你小子以后要走正道。
1: 我们共同的主意。所长，行吗？
3: 可以试试。
4: 你们这大半夜不睡觉的干嘛呢？
1: 哎呀，快快快，坐坐坐坐！我给你念出来啊，先从第一条开始。嫂子，真不好意思，这个时候才注意到您发来的信息，因为这两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把我们全家都搞得晕头转向。嫂子，您相信死而复生吗？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家。简单的说，我哥哥下葬三天之后又活了。真是，对不起，念上啊，嫂子，我们这儿有下葬以后给死人烧纸的风俗。今天一早我去给我哥烧纸，突然听见坟里有动静，我都吓坏了。可仔细一听，确实是我哥的声音。他在问几点了，天亮了没？我赶快回家叫人把门扒开，一打开棺材，我哥从棺材里坐了起来，居然活了，一张嘴就说他饿，说想喝稀粥。
5: 不是，我天，这会儿不是应该问范大姐吗？
1: 那你别急啊，下一句话就是了。嫂子，他第二句话就问到了您，说他上次帮您投资亏了钱，对不起您。他说他睡了这一长觉，做了好几个梦，在梦里都想着如何把您的损失补回来，帮着您翻本儿，还说啊他。

0: 经找到了办法。嫂子，我哥对您的真情，连我这个当妹妹的都嫉妒了。
1: 我也嫉妒了，真的。哎呀，
0: 嫂子，您刚发了信息，我给我哥看了。我哥现在身体虚弱，没办法亲自回您，但他要我转告您，您的拆迁款是您的，您不要给任何人。他前面帮您投资造成了损失，他一定帮您找回来。来，看看。这几条写的，什么叫闻者落泪，听者感人啊？
2: 那我怎么回他呀？我回一个，保重身体，来日方长。
3: 你要死啊？你先看看现在几点。
2: 哟，这大半夜的给他回回去是不合适吧？那怎么办啊？我这还得等几个小时才能给他回啊！我急死我了。
4: 哎呀呀呀！这些骗子啊，那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不榨干最后一滴血，那是绝不松口啊！高总，
5: 哎，
4: 你要把控好啊，别操之过急，惊了骗子了。
5: 行，放心吧。
6: 他是为拆迁款复活的，也许可以用拆迁款再吊吊他。
7: 不，如果说他死了又活过来一次，这范大姐还是毫不起疑，那也太傻白甜了吧？骗子自己都好怀疑了。要我说啊，咱不如适当的对他这个复活表示一下怀疑，哎，让他自己证明自己活了，怎么样？
1: 这个有风险，他这很有可能就不现身了。
0: 咱们只提问题，让骗子自己想办法。
8: 我觉得可以试试。
0: 你真的是佟雷？你真的活了？你现在在哪儿？情况怎么样？我想去见你，可以吗？
5: 就这么办。
0: 你不要来，我不想你看到我现在像活死人的样子。亲爱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要养好身体，补上上次给你造成的损失，然后以最好的状态出现在你面前。亲爱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鼓掌啊，写得这么好。
9: 谢谢。今天可以下床了，两腿还有点软。当我在我妹的搀扶下走出第一步的时候，觉得活着可真好啊。亲爱的，您不要急，我只要身体再恢复一点，马上去澳门找舅舅，我一定当面把你的钱追回来。
0: 亲爱的，这是我站在医院病房的窗前拍的。
1: 有线索了。
4: 好，马上通知海明兄弟单位。有了这个视频啊，他们可以准确定位了。

0: 接到贵方传来的视频和其他线索，我们马上通过技术手段做了定位。现在可以确定，发视频的人就在这栋楼的602房间。我们对这栋楼的内部情况进行了秘密侦查，发现601、602里面全租者十来个男女。另外，他们把5楼整层租了下来，里面大概住了40多号人。你们经常会传出口号声和上课声，初步推断。 5楼应该是个诈骗培训班。
1: 什么？现在骗子都开学校了？
0: 我们这儿的骗子，大部分都从东南亚学习过。去年年底，我们破获过一个。骗子们有专门的培训机构，有专门的培训教材，学费高昂。学员毕业，最初2年骗他的钱，学校会抽取高额的提成，学员人身会受到诈骗集团的控制。

东南亚为龙头，电信诈骗已经形成了一种产业，或者说已经形成了一只百足之虫。我们打掉一个，只不过打掉这只百足之虫的一个爪子而已，伤不到它筋骨。要想遏制这种黑色产业，有赖国际合作。

0: 老板，借一下厕所用用啊！厕所，借我一下。老马德酒店，楼下有放哨的。我们说抓客户心理，我们如何抓客户心理呢？简单说啊，就10个字：压力、真心、上进、动力、享受。啊？什么是压力？何为压力？ 压力就是你在跟客户交谈的过程当中，要巧妙地提到客户在生活中会遇到的困难和压力，记住没有？啊，珍惜，何为珍惜？就是要告诉客户啊，机会是需要把握的，啊，问一问客户是否曾经错过机会呢？
1: 高所长，这次行动由我们负责，请贵方配合，不要贸然行动。放心，我们在后头。一会儿，高总，咱有过教训，不会了。
2: 什么不会了？哦，
1: 我们小赵说他不会拉稀，
2: 那就好。
1: 一会儿先抓捕那个望风鹫吧。
2: 好，明白。
3: 快快快快！哎，这傻缺，真的相信我又活过来了。
4: 咋了？
3: 又要来看我？哎，今天当然不能让他过来了。告诉他，你明天就去澳门，你舅舅已经在彩票机上做了机关，这一定能把之前的全都翻回来。别忘了加大赌注。
1: 好嘞。
3: 哎，
2: 别直接跟他要钱呐，
3: 想办法让他自己主动提出来。
2: 行吧。
1: 行动。

0: 哥，骗子给我回信了，说要去澳门给我翻本。
1: 直接切肉进去，金荣耀，金荣耀，金荣耀，金荣耀，想不想发财？想，想不想？想不想？
2: 小姐，啊，小姐，怎么了？他今天就要来，车已经到了。下，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台电脑谁用的？
1: 说谁用的？

0: 都是螃蟹救我的，都是螃蟹救我的，都是螃蟹救我的。好，好，我们马上出警吧，出警啊！哎呀，刚吃上是吧？嗯，哎，出警，出警了，出警了啊！多穿点啊！好，刘杰，你看家，我们走啊！
1: 哎，大雷，白师傅，抓到了，全抓到了，这个聊天的、转钱的、培训的，一锅端。太好了，太好了，好小子。哎，那个赃款呢，能追回点吗？这赃款啊，说是追回来多少？啊，哎呀，嗨，俺所长不都说了吗？啊，多少你们追回点啊？
2: 不管是10万2万呢，这也算是对于受害者的一个交代。
3: 是，
2: 我刚听高所跟所长汇报的时候，所长是这个意思。所长说啊，
4: 就算赃款追不回来多少，但是最起码要让骗吴玉的这个犯罪嫌疑人，
2: 让他当着吴玉的面向他道歉。我觉得这也是最起码的。
3: 但是现在呢，交涉起来有点难度，海明这边不放人。哎呀，
2: 难度肯定是有的，你就好好配合高所行动啊。
3: 是。
2: 我们尽最大努力，尽快压制犯罪嫌疑人回去。
5: 好嘞，哎，大雷啊，你自己也当心点啊。
6: 好嘞。
5: 高所，哎，赵警官，
6: 赵警官，
5: 刚才我跟你说的，你们也都看到了。我们现在冻结的，只不过是昨天他们骗到少的，还没来得及转走的钱，100多万而已。要查清楚他们到底骗了多少钱。
6: 恐怕还需要不少时间，我估计100多万，连他们骗到的零头都不到。
5: 我知道赵警官，完全追回损失呢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全力嘛。我们有2名受害者已经到了自杀的地步了，所以我希望能多给他们追回一些损失，没准就能燃起他们对生活的勇气。对不起，高所长，在案情调查清楚之前，谁都不能动这笔赃款。不光是你们的受害者起了自杀，我们的受害者也是一样。
6: 所以，理解一下。理解，完全理解，理解。哎，
7: 那我们能不能把与我们受害人有直接关系的那两个犯罪嫌疑人押走？
6: 对不起，这个也不行。
7: 赵警官，您先别着急拒绝。我知道，这个被骗子骗了之后想要自杀的受害者肯定不止我们那儿有。
3: 但是这不更考验他们警察能不能从每一个人的角度考虑每一个受害者的感受吗？您理解一些。
7: 赵警官，案子破了以后，刚才我给家里打了电话，家里跟我说，我们有一个受害者呀，在医院再次企图自杀。我知道我们这要求呢有些过分，没有按照办案规则。人命关天呀，规则是可以讨论的吧？
6: 赵警官，这可是真真切切的。
3: 我们要是能把犯罪嫌疑人带回去，也许就救下一条人命。我请示一下吧。
7: 谢谢您。
3: 教导员。
8: 啊，同学。
3: 教导员。
9: 所长怎么了？这看上去怎么那么兴奋啊？
10: 我是兴奋啊！诈骗团伙一网打尽了，昨天晚上高潮啊，打电话来了，说已经跟海明警方呢商量好了，明天一早就把两个罪犯押回来。太好了，太好了！
9: 是啊，是好事啊！啊，对了，我还有个更好的好事找你呢，你马上到医院去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吴玉，告诉他，罪犯一押回来，马上带到他面前向他认罪。所长。
10: 这个事情还是让别人去吧。耶，为什么呀？
9: 其实啊，我昨天去了趟医院，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劝这个女孩了。
10: 你怎么了？
9: 我找不到办法。
10: 你还找不到办法？现在不是有办法了吗？哎，你以前说呢，干说干劝，对不对？现在呢？

0: 好消息呢，抓住了！你应该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让他重燃生活的信心。上街，上街，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哎，所长，有事吗？
0: 你这样，你陪教导员呢去趟医院。啊，
1: 教导员身体不舒服？
2: 不是，所长是想让咱们俩去趟医院，安慰一下吴宇，告诉他骗他的骗子抓到了。
1: 哦，可是我户籍大厅走不开啊。
0: 不在乎这一会儿。李大为和赵继伟如何诱使这个骗子上钩？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呀，您就把这件事啊，就像说故事一样的说给他听，希望打破了，还可以重建嘛。你去办吧，
2: 我去换下衣服，马上下来啊。哎，
1: 那我先送个文件。
0: 嗯，去吧。
2: 丧失信念，对自己彻底失去信心的人，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劝他，让他重新鼓起对生活的勇气？
1: 伤害他的人被抓到了，对他应该是个安慰吧。
2: 不知道
1: 啊，教导员，听你这么说，我觉得吴宇听到骗子被抓，肯定会有一定的心理安慰。但我推想，恐怕也只是一时缓解，因为骗子不仅骗了他的钱，还摧毁了他继续活下去的勇气。这种情况，我觉得必须心理医生介入才行。哦，我说错了吗？
2: 没有。
1: 那我是觉得，你从到了户籍科之后，整个人从内到外都有变化呀。我有吗？
2: 当然有。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啊，你见到吴玉，我多说说，多开导开导。
1: 嗯，行。
3: 住院部在那边，你到时候跟他谈谈，开导下他。
2: 好。

0: 李佳维，
1: 这大半夜的，这么冷的天儿，你坐这儿干什么？
0: 屋里憋得慌，我出来透口气。

0: 你怎么也坐下了？薇薇，我在医院可陪你坐了半天了啊，走吧。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事儿咱们尽力了，不是咱们的责任。
1: 我知道不是咱们的责任，我也没觉得是咱们的责任。我只是觉得，我们已经这么努力了。但有些事情还是做不到。

看见我一条楼了，很近，几乎是贴着鼻子从眼前划过的。

我没办法形容我的感受。但这一次跟卓大夫那一次不太一样，我没那么害怕了，我反而觉得这些是我必须要经历的事情。我刚才还问自己，我还想当警察吗？答案很肯定，我想。

0: 想起了卓大夫，让我想起了我面对卓大夫身中十几刀的遗体时，我的那种无力感。骗子层出不穷，犯罪每天都在滋生，但是要我们警察去完全阻止犯罪也是不太现实的。那么我们警察工作的意义在哪儿呢？昨天晚上当知道诈骗犯被抓回来了，受害人范女士呢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说她取得了女儿和女婿的谅解，要好好的好好的活下去。我想这就是我们工作意义的所在吧。我们可能无法根除犯罪，也保护不了所有的人，但是警察在，社会的防线就在，善良和正义就在。对于那些被救的人，我们警察的工作意义巨大。关于反诈骗，你高招你说一下吧。
1: 同志们，我说两句啊。关于反诈骗行动，所里认为和打击一切犯罪一样，事先预防比事后打击更重要。

0: 所里呢编了反电信诈骗手册，最近呢还会请一些专家到咱们社区给老百姓们上课。一会儿会后，各个组把这个手册都领一下啊。要求，记住要求啊，发放到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庭，对辖区的所有居民进行反诈骗教育。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还有，所里决定把这个反诈骗当成咱们所。 常备工作，要持续不断的坚持下去，有没有信心？
2: 有。
0: 我说完了。
3: 好，散会。

0: 师母，梁树，你怎么来了？我师父他今天不是出来吗？我来迎接他。
1: 理解，你还记得他？
0: 不是的，师母，是所长特地打电话提醒我来的，他也想来，这所里太忙了，实在没办法。
1: 理解。

0: 所长让我告诉您，以后工作上或者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的话，就给我打电话，所里的战友们都会尽力帮您解决。
1: 他又回来了？
0: 是啊，干了还不到一星期，钱都没要就辞了，回到咱们这边，一个商场当了名普通的保安。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电影与国粹京剧的结合，让电影变成了文化遗产的储藏者。
1: 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代唢呐匠关于唢呐的传承和坚守。唢呐呢，也奏出了绝世风华，守住的是千年传承文化根脉。
2: 记着，唢呐离口不离手。
1: 闪光少女青春碰撞传统民乐，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传统民乐的魅力。天宫苏作，天宫开画卷，苏作见匠心。电影以匠人视角展现传统工艺的千年流转，向世界展示非遗之美。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Ice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9: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1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

0: 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

0: 这些骗子啊，那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不榨干最后一滴血，那是绝不松口啊！大嘴儿，
1: 哎，
0: 你要把控好啊，别操之过急，惊了骗子了。李大为和赵继伟如何诱使这个骗子上钩？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呀，您就把这件事啊，就像说故事一样的说给他听，希望打破了，还可以重建嘛。

0: 师傅，他今天不是出来吗？我来迎接他。理解，你还记得他？
1: 不是的，师母，是所长特地打电话提醒我来的，他也想来，这苏丽太忙了，实在没办法。
0: 理解。
1: 丫丫没来，没让她来。监军不会希望丫丫看见她从这种地方走出。
0: 师母，现在社会的宽容度跟过去也不一样了。我师父他又是因为酒后驾驶进去的。 出来之后不会对他后半生造成什么太大影响。既然事情过去了，您最好以后就别在师父还有丫丫面前讲话了。
1: 谢谢你，我记住了。

0: 师傅，您出来了。所长让我代表大家来迎接你。谢谢你，杨叔。也谢谢所长。
1: 想回家吧，嗯。杨叔，和我们一块儿回去吧，跟你师父接风洗尘。
2: 师母，你们一家团圆，我就不去了。
1: 师父，所长让我告诉您，以后工作上或者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的话，就给我打电话。
0: 所里的战友们都会尽力帮您解决。哎，谢谢所长和大家。刘海，
3: 哎，
0: 你先去厂长办公，我和杨叔说句话。
1: 杨叔，谢谢你啊！
2: 师傅，打把伞吧。

0: 大家都还好吗？应该都还挺好的吧。应该是什么意思？
1: 师傅还没告诉你呢，我现在被接到了市局，搞调研。什么时候的事？
0: 是因为我吧？
1: 怎么会呢，师傅？师傅，所长还再三让我告诉你，今后您不再是警察了，所里的事您就别管了，就好好安生过好自己的日子。

0: 谢谢你，还专程来接我。谢谢，
1: 建军。
0: 你知道一个人，他当过。

0: 在局里，要记得常回所里看看。啊，
1: 我知道，我也想所里，想大家。

0: 所长。
1: 哎，宋所长有事儿。
0: 你来一下。
1: 怎么了？
0: 要不要把他叫上来？

0: 请去。
1: 哎，来了，
2: 村长，
1: 怎么样？身体都挺好的吧？
2: 身体挺好。村长，你也挺好的。
1: 我挺好的。
2: 那就好。都会跟我说，都会所里照顾。我就是想来向所里表达一下感谢。
1: 说不上，说不上了。进去。周慧也是从小娇生惯养的，能够扛过这六个月不容易啊。你要珍惜，你要珍惜周慧，珍惜孩子，珍惜你这个家，好好的生活，听见了没有？
2: 我听见了，谢谢您所长。
1: 所里边忙，我就不带你上去了，你先回家去。嗯，多帮周慧干干家务，替他分担。

0: 所长，所长，哎，你说这建军儿快40了，刚刚由寿安刑事处罚，估计工作不好找，咱们是不是要想想办法，帮帮他？
1: 当了半辈子警察了，别的技能也不会，能干什么呢？你这样，你到别的辖区打听一下，看需要不需要一个保安队长这样的一个职务，让他干干。干啥去别的辖区啊？就在咱们辖区呗。你建军咱们都了解，在咱们辖区有什么事又个照应啊。
2: 不能再咱们下去，要断了他这个念想。程总，你给那个庙前街那个齐所打个电话，他们那边不是现在新开的商场多吗？那肯定需要这个有经验的保安。我记住，那一定是找一个那个保安队长的职务。那不然挣的太少的话，也不够他生活。
3: 行吧，您就去。那是你跟我妈。警察怎么知道？我都来报警好几次了，你看这事儿能不能见着帮我们解决呀？啊，你看我们上厕所您也听见？
4: 再说了，那网站上你能看明白吗？那不都是英文吗？
3: 没什么异常的，就是每天开车到处逛，偶尔去个足疗店什么的。最近咱是也没带女儿回来。这是他的行踪记录啊！啊，咱走，咱去找警察。你怎么舍得的呀，爸呀？你跟我妈这一辈子攒这点钱容易吗？啊，
5: 我要儿子回来，
3: 咱去跟警察说明白吧。
6: 听我的吧，咱去跟警察说明白吧。你不跟警察说明白，咱这钱要不回来以后。
7: 是吗？啊，
6: 曹哥，
7: 建军，你怎么来了？
6: 陈哥，大伟，
7: 是有什么事儿吗？
6: 没事，我就是想看看。

0: 我想进去看看，行吗？
1: 静婷，你说什么呢？这是你的家呀，
2: 我去开门。
0: 你们忙你们的，别打扰你们工作。
1: 没事，
0: 我自己能看。陈哥，您忙。
1: 我自己能开，
3: 乔哥，你把话了，快进来吧。

0: 信念坚定，忠于职守，牢记宗旨，一心为民。他冲锋在前，敢于担当，为辖区社会安定做出了卓越贡献。
1: 这张还挂着呢。
2: 是，这是所里的荣誉，也是您的荣誉。

弟妹，还为了孩子，好好的生活啊。

0: 赶上早高峰堵车了吧？师傅大概多久到？
1: 刚下夜班吧，先在车上睡会儿。
0: 怎么是你啊？
1: 你还没上车，我就把你认出来了。
0: 这世界可真够小的。哎，你不是开公交车的吗？怎么杠上网约车了？
1: 这就挣一外快。我爸看病欠了一屁股债。哦，我爸去世了。
0: 哦，你不是捐了？
1: 哈，本来是要用我的肝的，后来检查不合适。但手术做了，
0: 那怎么做的呀？
1: 这不碰到一匹配的肝源吗？本来是人家的，那人他病情恶化了，人没了。后来前面排的那几个都不匹配，这不轮着我爸了。
0: 那不是挺好的吗？
1: 要不说呀，人有时候就是命。肝源是匹配上了，没几天出现排异了，这不一恶化，人就没了呗。
0: 什么事儿？
1: 嗨，也算是好事儿。哎，你说我现在看这网约车就挺好的，每天见见不同的人，听点不同的事儿，聊点不同的天儿，心情好。人啊，心情一好，什么都不是事儿了。欠债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还挺快的。你说这算好事儿还是算坏事？
0: 那你公交还开吗？
1: 开呀、啊，那是我本职工作，这就是一兼职。
2: 在哪儿？
3: 蓝冰大厦，就是丽园街新起的那个。你可能不知道，里面啊都是互联网公司，进门那都是人脸识别，绝对高大上。
2: 有什么职务啊？
3: 就是你交代的嘛，保安队长，不过是个副的。
2: 咋还是个副的呢？
3: 所长，你是不知道，你想这一个小保安队也就一个队长就行了，这根本就没有副队长这一说。这不是我逼着老齐啊豁出他那张老脸给人求情，专门给建军设立这么一个职务。
2: 那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3: 不多，5000来块钱。
2: 也跟建军说，让他好好干，争取早点升职，多挣点钱。
3: 其实周慧还是挺高兴的，他说建军回来以后啊，不出门，天天窝在房子里，给他找个活干，就是不挣钱，他也觉得高兴。
2: 建军这媳妇儿啊，真不错。来，吃饭。
4: 哥哥，
5: 多少块？
2: 多少？
6: 有一个重要的好消息要跟大家宣布一下啊！啊，那个高总，你来讲。
7: 啊，昨天啊，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咱们破获的这个诈骗集团的主犯已经从国外被抓回来了。
6: 据这个可靠消息啊，在这次反电信诈骗专项斗争中，我们破获的这个诈骗集团啊是最大的，涉案金额也是最高的，牵扯到了这个东南亚好几个国家。

0: 这个涉案金额啊达到了几千万，虽然说我们只追回了几百万，但毕竟是追回来了。刚才我跟高锁啊在局里边受到了局里重点表扬，现在呢我也把这个精神传达给大家，对大家的工作也提出表扬。
1: 夏总，估计大厅里面有事，快去看一下。
2: 大爷，咱有话好好说行吗？
3: 不去，我就是。
2: 咱进去说行吗？别在这影响别人办公。
3: 我可怜的女儿，你死得好惨啊！现在连警察都草菅人命。
2: 大爷，咱别在这吵，咱进去说行不行？
3: 谁能做主啊？啊！
4: 大叔，您先别哭，您女儿怎么了？跟我说说。
3: 我女儿死的冤枉。
4: 您女儿死的冤，那是人命案啊。大叔，人命案得去接警大厅，我们这里是户籍大厅，不是一码事。
3: 我找的就是你们户籍的。
4: 那您先别激动，先告诉我究竟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你们自己办的好事儿，你还问我怎么回事啊？女儿好可怜呐、啊！我本来要给她做个尸检，可是派出所那就不管不问，让那个陈世美把我女儿给火化了。就是，户口本明明在我手上啊！你说那陈世美她怎么能够取消户口啊？啊！你告诉我，你们是怎么配合的啊？你们怎么勾结的？这叫毁尸灭迹呀、啊，知道吗？
4: 您这个问题说的就严重了，毁尸灭迹是刑事案件，如果您有证据，我现在就带您到接警大厅报案去。
3: 我不去，我信不过你们，你们互相串通一气，我信不过你们。
4: 怎么回事？
2: 那还是王姐临产前你还没来的那几天，王姐办理我操作的，日子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16号上午9点左右，有一位男士叫许建石，他说他爱人病逝已经3天了，要办户籍注销才能火化。我和王姐看他手续挺齐全的，也有医院开的死亡证明。
4: 那户口本怎么回事？
2: 他说他爱人的户口一直在他老丈人家，没跟他合户，但房产证、身份证、结婚证等等证件都齐全。他说他老丈人出去旅游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他想让他爱人尽早入土为安，想把所有手续都办了。就
4: 没有户口本你们怎么能给他销户呢？
2: 之前也有过类似情况，就是手续齐全差一两样的之后再补上就好。而且他也说他老丈人一回来就立即把户口本补上的，看他不像个坏人，王姐就同意给他办理了。
5: 夏姐，刚才那个大叔突然间自己走了。
4: 走了？
5: 对，

0: 我看大叔自己在那坐着，就想着别耽误其他人办事儿。可再抬眼，大叔就不见了。
1: 你们先正常工作，别受影响。我找一下教导员。
0: 好。
2: 夏警官，我不会被辞退吧？
1: 那我可就完了。放心，有事儿也是我的责任。
3: 去吧。你找我？
1: 哦，不是，那个浩哥，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调一下16号上午9点以后户籍大厅的监控？谢谢。
3: 出什么事儿了？
1: 你看了就知道了。

0: 这视频看着没什么问题啊。哎，夏杰，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这儿正找你呢。夏大元，我也这样找您汇报呢，还汇报什么呀？局里的12345刚才把电话直接打到我那儿去了。这投诉说咱们和一个什么人勾结，然后把他女儿户口给注销了。这怎么回事啊？
1: 我要向您汇报的就是这事儿。情况是这样的。 屏幕上这个男人叫许建石，16号上午他来给他爱人销户，他的爱人已经去世3天了，他急着要火化。但就在刚才，这位女士的父亲来闹，说自己女儿死因不明，他的女婿急着给他注销户口，是要毁尸灭迹。
2: 那不成了刑事案件了？
0: 那户口注销了吗？
1: 您听我说完，我判断毁尸灭迹不至于。 但这里面一定有故事，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首先要找到这个许建石。其次，在注销户口办理手续上，我们自己存在的问题。什么问题？在这个许建石没有出示户口本的情况下，我们出于同情给他销户。
0: 谁办理的这个事情？
1: 谁办的不重要。
0: 事情出了，责任在我。夏大元，您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尽快啊！哎，夏姐，
0: 没事。哦，对了，大伟，如果我无法翻身，可能需要你帮我一个忙。说。
3: 我可能需要你帮我去一趟医院，核实一下死者的死亡证明。
4: 没问题，
3: 谢谢。哎，你好，警察同志。你报警啊？我报的警。哪儿呢？我报的警。三路，三路。警察同志啊，不好意思啊，那个您再跑一趟啊。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解决完了。
4: 为什么？
3: 是这样的，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有经验的保安，我这还没报完案。 他3下5除2给解决了。
4: 人在哪儿呢？
3: 他，哎，在那儿呢。他呀，正在给受。
4: 再说万一给彼此打出了，
3: 自相了。
5: 好的。
3: 造成轻微伤，那也得拘留啊。
4: 万一造成的轻伤，那最高能判3年呢。在你们的人生履历里，那得怎么写？你们想过吗？值不值得呀？人跟人之间都会有。
5: 都想过吗？哎，警察同志，去面对去解决嘛。哎呦，他又回来了？
6: 是啊，干了还不到1星期，钱都没要就辞了。回到咱们这边，一个商场当了名普通的保安。刚才听高导回来说，一个月还不到4000块钱工资。 随了建军的愿了，毕竟在咱们所干了10多年，他离不开咱们。而且他在咱们辖区找份工作的话，咱们也方便照顾，对吧？毕竟多年的兄弟。嗯

0: 所长，你喝水。
1: 所长。

0: 别误会啊，我来这儿不是为别的，就是离家近。我不会给苏丽添麻烦的。哎，小妮儿，我最近啊这个老腰啊病又犯，天天跑医院去，针灸啊推拿呀，这一掐指一算，我今年55了。 到年底我就要离开八里河，到局里去当调研员，退居二线了。
1: 所长，您辛苦了一辈子，也该休息休息了。
0: 哎呀，可咱真是老了吧？哎，我现在啊，越来越恋家了，你知道吗？以前那个加班成瘾啊，现在是能不加班就不加班。 我回到家里头，让你老嫂子给我熬点粥，弄点小菜，我一边喝着粥，一边听她那叨叨，东家长啊，西家短啊，什么儿子不听话呀，看儿媳妇不顺眼呀，哎呀呀呀呀，这心里头舒坦啊，还是说都说不出来。<笑>哎呀，所以建军啊，人这一辈子。 你不管是有出息没出息，到最后能抓到手里的只有自己的家呀，只有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你有福，你能摊上周慧这么个媳妇儿，你真是。哎，你落难的时候啊，他不光是担起了这个家呀，他还处处维护你。
1: 你想想，你以前工作的时候，你一心扑在工作上，你天天加班，你瞅见你何德何能啊？你能摊上周慧这么个媳妇儿，啊？建军，你听我一句劝啊，当警察这事儿呢，忘了，这辈子都不可能了。你就好好的找一个挣钱的工作，好好的过日子，把家撑起来，啊？
2: 说话你听见了没有，所长？我能忘了吗？我忘得了吗？

0: 连姐姐，夏姐。
1: 你叫谁姐呢？
0: 我叫你姐是证明你的江湖地位。
1: 滚！
0: 赵俊伟，你是没看见夏姐今天处理问题那个光辉的形象，那就一个干净利落。
1: 行了，你也别吹我了，哎，纪伟，你看他这个人是不是活过来了？一遇到事儿啊，哇，那个正义感爆棚，满满的干劲。
0: 彼此彼此，吃补一补。
1: 谢谢。
2: 你们两个能不能不互相吹捧？能不能不把我当空气？
0: 谁把你当空气了？
1: 我们不是在和你讲话吗？
0: 就是啊。
1: 就是。
0: 就是。
2: 瞧你俩配合的，那我不是空气，我是什么？
3: 哎，小姐，
0: 我跟你说啊，今天一开始你在教导员那儿大包大揽的时候，我还真想拦着来着。哎，
1: 我可没有大包大揽啊。我呢，虽说有点担心小崔被除名，但是更多的我是真的觉得是我的问题。我们在销户流程上确实有缺失。不过后来我见到徐建士本人，看到他对他爱人那份真情，我心里就更踏实了。哦，还有，后来那个大叔不是又来了一次吗？还带着一个那样的女人，那言语间流露出来的内容完全没有在。

0: 关心自己女儿的生死，而是在关心房产，我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1: 可以吗，小姐同志，成熟了吗？
2: 你小心我告诉所长。
0: 哎，不过话说回来，我还要感谢你呢。那个死亡证明，还有你在医院了解的一切，啊，还有那个大叔从来没有去医院看过他女儿，这才是关键一集。那大叔立马就老实了。
1: 咋了？
0: 咋了？
1: 不让吃饭了？
3: 你们两个不是聊得挺默契的吗？聊啊，来，拿我当空气。
1: 这位同志，吃醋了吗？

0: 咱们八里河这个地方呀，要想争第一，那是奢望了。能创造一个历史新高，我就满意了。
1: 我们就要争第一。程所长的带着人过来支援你了。现在这个事儿是咱们全所的事儿，这个人不抓住呀，我们绝不收兵。
2: 我是王启信，张忠信，湛江南万村黎族民歌唱新人。我们黎族人喝起来了唱歌，彭州了唱歌，心里有话说不出来呀唱歌。聊起钓友新内容，我们就把民族传奇、文明先锋、富民政治这些主席都变成歌，可以讲到如今的了得。今天呢，好多关系，好吧，其他都不。
3: 那无险，那在无险的，咱的姐妹都不在内。那可以讲个柠檬，还有白香菇不？我是黄海燕，从中山南万村黎族民歌传承人。这几年我在村里种水稻，种山羊山，带着姐妹们一起劳动。村里有舞蹈队，我积极参加。
2: 用舞步给大家添热闹。宣讲团这是讲的好政策，我们好利是种一些荔枝、百香果，勤劳肯干，日子才会越来越好。我们湛江虽然种了几百年，也修了几百年，歌也唱了几百年。现在年轻人想学。
4: 他们把歌传到网上，飞出大山，越上越远。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是可以转尾，这种三脚鸟可以转脚飞，但没雀眉。
3: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3: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3: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

0: 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1: 看了看了，
2: 这是黑短脚杯，它的嘴巴红。
1: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见？
2: 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香吃辣。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哎，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3: 跟着福建林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莺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1: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2: 哎，
1: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3: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2: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
2: 哎，这是飞过来。
0: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2: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
2: 对，
0: 沉甸甸的责任。
3: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7万人民币，
1: 七万人民币一瓶。越南的女孩子在使用的手机上70%-80%都是苹果手机，她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这个品牌呢是尔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一个月投款大概200万。越南的消费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0: 让您列举5个你觉得目前最有机会的，当地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它那个0-1更容易的，你觉得会是什么？
1: 哎呦，你这个是商业机密哦。
0: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以为是在那个会议室，大家都按座位坐好。
2: 我们会议室大，明年就换一个办公室。
0: 哎，好，还有一个。
1: OK, I will by English, no need your translation. Okay, thank you. For the first day of our radio monthly meeting, actually, this is the first week, and all of us already arrived be back. It's so glad to see all of you be here, and looks like be a little fighter, and more, maybe everyone more active and be happy, huh? I can't wait to all be together for this year's fighting, okay? Let's fight together. Let's start. Thank you. Thank you.
0: 你听到或者感知到说也许出海是机会的时候，是一个基于什么样的事情呢？
1: 你在过去的2023年、2024年这两年呢，实际上是我在国内做自己的国货品牌，做的业绩还可以，但非常挣扎，就是利润啊、竞争啊、内卷啊。然后相比来说，海外我们自己的品牌一对比，韩国的品牌呢，现在全球的爆发式的增长。像我们 VT 呢，20多亿的营收，像 Mixun 呢，我们新投的品牌，然后它一年也能做到6-7个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国内的强烈的对比之后，然后呢就说我一定得出来看一看了。然后出来了之后呢，其实是一种心态，立马就会很 relax， 而不是说像国内今天早上必须谈完一个生意，我晚上可能就把直播就做了，每一天都在找不同的生意。我觉得在这儿能找到一个非常让你内心很坚定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哎，我笃定未来会有很好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啊，因为可能我天生会对市场和生意会有一种嗅觉。我们公司的名字 SMD 呢，是因为我们的起家最早的时候，韩国起家叫思密达，这是个思密达的意思。来了第一天，我们给公司那么所有的全体就定了一个未来的5年的这个规划目标，对，5年成为越南最有影响力的消费品集团，不是最大，是最有影响力。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你做的品牌的价值能深入人心，你能够让这些人认同你的东西。这一层我们做了一个展厅，这个品牌呢是尔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这个是我们2025年打的最爆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高峰的时候我们一个月到40万盒。
0: 这个我在国内没见过。
1: 这国内也有，但是
0: 洗化妆刷的，
1: 不是啊，它是洗脸的，它是个洗脸铺，你放到水里之后膨大之后，然后挤上洗面奶来清洁面部洗脸。整个的越南人的皮肤呢都是油皮跟混油皮，它最大的3个需求类目，第一是控油，第二呢是祛痘，第三是美白。然后我们最近又打爆了一个这个品，它是一个粉底刷，这个爆完之后直接就断货了。你看它长得也很漂亮，越南女孩子特别喜欢这种很漂亮很精致的东西，这是 VT。 最近最火的是这个微针系列，我们一共到累计现在卖了7800万支。哇，
0: 它现在越南销售怎么样？
1: 在越南还不错，大概一个月有个300万人民币左右吧。

0: 可能你们的观点是，哎呀，越南能有什么钱呀？他们赚那么少的钱，你是不是得卖便宜货？其实这个误区是所有来这儿做生意，如果你有这个误区，你可能会吃大亏的一个点。就啥呢？我们公司的小姑娘，她们一个月呢赚3000到5000块钱，对吧？然后这3000到5000块钱，她是每个月全部都要花完的。
1: 我觉得不管在什么国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这个底层是普遍的。
0: 是的，所以你看到他的消费呢，我们定义叫消费升级阶段。所以他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所以这个阶段就是对消费品呢，就带来特别大的机会。就是你只要好好打磨你的品牌，把它变成一个有心智品牌力的这样的品牌呢，那你这个市场机会就很大。哎，请，这边是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共这一层有4个直播间，
1: 现在正在直播，
0: 命名还有意思，杭州、香港，对，这个正在播。我们好的直播间。这个直播间一天7万到8万块钱吧，7万块钱左右。
2: 人民币吗？
0: 对。一个月，不，一天7万，1个月2万左右。对的。
2: 他们很熟啊，这个话术，但我听不懂。就这个直播间名字叫首尔首尔杭州这个是
0: 西贡，就是胡志明、
2: 胡志明，
0: 对，
1: 就虽然我们听不懂越南话、但是就是他们那个中台叮那个铃声，然后
0: 上链接，
1: 对，上链接就说很熟悉
0: 上链接。我们这一轮的出海其实核心做的是视频内容电商出海，
2: 对，
0: 是以短视频和直播业态来做出海。那这个都是中国公司最擅长，中国团队最擅长的东西，
1: 对
0: 吧？所以即使是有竞争对手，其实也不怕，因为我们核心是用新的这个打法，新的这个市场模型来去跟原来那些传统品牌做竞争嘛。
1: 就是伴随着 TT， 就是确实是新一轮的机会。
0: 这一轮的 TikTok Shop 觉得是刚刚开始，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1: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像我们就以化妆这个类目来说，你觉得从就我们叫遍地是黄金的那个阶段，到进入白热化竞争，你觉得我们拥有的时间窗口有多久？
0: 不会超过2年，只剩下1年多。这是 Hasaki 呢，是越南最大的连锁的卖美妆的连锁店，有点像中国的屈臣氏，然后它在整个的越南有大概280家店，这是其中一家，我们进去看一下。
1: 好，
0: 进来第一眼就能看到木尔木桃的这个专柜，对，这是我们第一热卖的品，这是我们那个洗脸铺，
1: 对，因为它摆在最核心的这个位置，
0: 对对对，因为你看到整个的货架的这个结构里面，跟你人的这个逛街属性相关，最核心的就是这个位置和这个货架，这两个是最简单最容易的，这两个就一般在这个店里面就是热卖品。
1: 哎，我觉得参观这些地方，我就有特别明显的那种哇全球化的感受，
0: 是吧？
1: 就你在不同的国家，哎，你其实看它的商品，你依然觉得很熟悉。我觉得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我们日常在用的。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国家的本土的 local 品牌太少了，所以它是核心的是宝洁、联合利华国际的品牌。那你在中国也是这种情况呀，所以呢，国际品牌占据着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就意味着其实你的机会还蛮多。如果这个地方这个市场你发现大量琳琅满目的都是 local 本土生产的，然后呢，而且丰富度非常高，价格又很便宜，那 sorry， 这个消费品市场你大概率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1: 那你觉得你面临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0: 我觉得痛点呢，现在有2-3个吧。第一个呢，假货仿货横行；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是所有在这做生意绕不开的一个政策法规跟政府的监管。在越南呢，很多的法律法规它一直在更新，我们其实既无奈又必须的认真对待，这个难度很高。第三方面呢，我觉得来自于在本土化的团队搭建上，这

边的年轻人有点像中国的零零后，他们是非常非常需要你去给他更多的关注、情绪价值，并且你还要能够呢手把手帮助他去成长。那这个呢是需要系统化的管理的人，有管理经验的人。如果说有人看到这期节目呢，觉得国内很卷，可能未来的发展路径不是很清晰的话，可在这边真的可以试一下。

0: I'm actually, he is a little shy to describe himself. Actually, he's a really expert. Actually, in China, you know, some top five intense commerce, the company Chendo and a lot of brands. He is the manager in charge of that. So he is a kind of the really expert in China. And, you know, we already this year have some new project, and he will be in charge of the project. And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he will bring some really good method, good technique, and the right way to teaching and training every one of us. So that's what we want the skill. So welcome again. Welcome again.
1: 我们现在这层有多少人办公？
2: 这个是这层我也不知道，我们一共加起来是90多人。对，
1: 有中国人吗？这层里？
2: 这层
1: 有啊，这里啊，
2: 这层有中国人。
1: 您是哪个城市哪个省的？哪里人呀？
3: 我从大连过来。
1: 大连啊，什么时候来的？我走到你旁边，这样我的麦可以收您的声音。
3: 我是去年11月份过来的。
1: 去年11月，
3: 11月
1: 啊，哦，那其实很感受怎么样呢？
3: 因为整体的电商来说，这边跟国内可能还差个2-3年或者3-4年这么一个阶段吧，所以的话，竞争对手的实力肯定没有像我们这样从国内过来的这些电商团队这么强，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时间差，只要我们把握住这个时间差的话，那我们的优势就会无限的放大。
1: 饮食呢，习惯吗？
3: 开始不习惯，因为这边很多都是面食。面食太多了。
1: 可是东北人应该也爱吃面食啊。
3: 哎呀，那也是天天吃，肯定是不会习惯的。
1: 家里人现在放心吗？
3: 这边工作嘛，大家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毕竟都是熟悉的团队，熟悉的人嘛。
1: 我给您说一个好玩的例子。我这次要来越南拍摄，我们说想在那个摄像，我找了一个我们过去合作摄像老师，然后我问他说那个去胡志明拍摄有没有档期，然后我们那摄像老师说，他说越南我有点害怕。
3: 是这样的。我来了之后，我很多朋友也在问我啊，那边这个社会环境啊，安不安全？那怎么样？其实我来了之后，有时候因为我们下班比较晚嘛，晚上8点多、9点多，甚至有时候10点多，我从这儿走到我现在的住处，大概1公里多一点，晚上11点、12点，甚至有时候12点，路上特别安全。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比如说在说出海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语言，您英文怎么样？
3: 英文不太好，
1: 不太好啊，那也敢来
3: 啊？这个其实无所谓，因为做电商来说的话，语言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不是决定性因素。而且普遍来说的话，越南人，特别是年轻人，学习英语或者是甚至是学中文的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一般如果是想要深度交流的话，会招一位就是助理助理的话肯定是要会中文的。
1: 来翻译。
3: 对，
4: 这是我的助理。
3: 这是我的助理。
1: 所以你中文很好。
5: 我一般般。
1: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5: 我的专业是中文的。
1: 厉害。
3: 他们这边学中文的就是学生特别多。
1: 我们昨天那个就汉庭的投资人，他的助理，然后中文说很好，我说你中文怎么学？他说看《还珠格格》。那个老师，我可能得麻烦您翻译一下，有没有曾经在越南本地公司工作过的？
0: 如意，你原来在越南公司工作过吗？越南人的公司工作过吗？
5: 有。
0: 你来，我问你，
1: 我问一个。
3: 会中文。
1: 你也会中文
5: 啊？我会讲。
1: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6: 我也是中文专业的啊。
1: 所以中文专业在当地还是个比较热门的专业。
6: 对，很火。
0: 很火。
1: 那你感觉越南公司和中国公司在那种就是企业文化上呀，办事效率上呀，有没有什么差别？
6: 我以前在越南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他们的规模比较小，所以他们的那个每个规则或者是规定就比较勉强的那种，但是这边我觉得他们这边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愿意在这边工作。
1: 好像
0: 我先回避一下。
1: 可以，他走了，可以说实话了。
6: 我个人觉得这边，比如是他这个公司的环境

0: 好的话，就愿意在这边公司。
1: 嗯。
0: 然后，年轻人，也不是我没有看中那个薪资，
1: 哦，真的。
0: 就是如果在这边可以积累经验，然后接待很多朋友，这样子的话就更好一点。
1: 就比如说，你判断一个公司是不是环境好，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0: 我觉得，如果一个公司环境好的话，会给你一个好的空间，可以发展自己的能力。
2: 这是我介绍的两位，芳草，她的中文也很好。芳
1: 嗯，
2: 草是我的 MBA 的同学，
1: 啊，你
2: 然后现在是我们 back office 的老大，就是整个后台行政、税务、财务、法务、HR 都是她来管。然后春梅是我们的一号员工，
1: 啊，你
2: 然后
1: 好，
2: 也是我们现在 manager，然
1: 啊，
2: 后她是我通过猎头公司来认识的，那也是我们整个越南的第一号。
1: 朱梅老师是那个越南人，
3: 对，我
2: 他
3: 是
2: 们都
3: 越
2: 是越
3: 南
2: 南
3: 人，
2: 人。
1: 哦哦，对对对，哦对，对。但两位都是中文
2: 嗯，
1: 很好，没事，我们去吃饭，就带您
2: 好
1: 身上
2: ，OK
1: 了。我们
2: OK，
1: 去吃饭吧，
2: 走吧。
1: 走。
2: 然后我们就随机的聊一些话题，
1: 对，
2: 聊一些那什么，
1: 走。
2: 没有什么特定的主题跟你们。
1: 对。
2: 对，然后他们两位都是英文跟中文非常好
1: 哦，太好了。您是哪年去读的 MBA？
2: 来的第一年，24年的11月末，12月份。
1: 就是你是我第一个见到说我是为了招人或者找合伙人去读 MBA 的，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的？
2: 因为招不到人，
1: 目的性很强去读的这个 MBA，
4: 你知道那个目的性强到什么程度？
1: 讲一讲，展
2: 感
1: 开
2: 冒。
1: 说说。
4: 就是他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外国人，
1: 嗯，
4: 然后又中国人，这个课程是英文上的，我说这个人在这边干嘛呀，对吧？全部都是越南人，对吧？然后中国人又来读书 MBA，然后呢，他来上课之前给全班的同学打招呼，这个是我没看过的就是他说，哎，Hello，你好，我是 Henry，我是某某某公司的，做这个行业的，很高兴认识你，所以我就对这个人的印象特别深刻，来上课了就非常 outstanding。
2: 我当时没有聚焦到一个人，我聚焦到所有人。我的认知里面是这样的，就你总有一定的概率会遇到对的人，你只有拓宽足够的面儿，你才有可能到最后找到对的人嘛。我做了很多的功课，我拿本子，当每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然后我都要去记录一下他是干什么的，然后呢，他的特点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年纪多大，做什么行业，然后呢，上课的时候观察这些人的表现。然后看这些人有没有 mind，然后下课看这些人的表现是有没有利他、团结和 leadership。
4: 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他问我说："你属什么？"我说："我属猪。"他说："猪合财，跟我合财。"我说："好的，老板。
1: 真的吗？第一次 聊
4: 对
1: 天
4: 对
1: 的
4: 对，
1: 时候。
4: 我们是做了朋友很久之后，然后我知道他有公司，然后我也来公司，但是我们都没有谈合作。
1: 在你眼里，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很有影响力。就是他在我们班上也是，大家都很喜欢他，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有多大老板啊，但是就很喜欢，就带一种积极的能量。
3: 有一次是学校有一个聚餐嘛，
2: 啊，
3: 然后他们都分享哦，跟你合影了，跟你那个打招呼。
1: 哦，真的，
3: 有。
1: 就是明星。
2: 其实我想思考一个问题：越南读 MBA 的人交这么高的学费，理论上都是不缺钱的和不缺机会的人，为什么要来给你工作？为什么？这件事这理论上来说，中国的任何一个老板过来都要思考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一个越南优秀的叫1%的人要来给你工作？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不 make sense 的，是说不通的。我找到了，我说唯一的一条路，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找到这样的优秀的人给你当合伙人，你在市面上通过猎头、通过招聘、通过叫日这些生意的上下游，很难形成可信任的合伙人。为什么？信任基础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你所有谈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所以我说 MBA 的路径里面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最好的关系。

0: 我原来有一个观点叫 MBA 可能是最好的猎头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上课时看能力，下课时看人品，所以我说这个新要进来过来创业的中国人，我特别建议去读一下 MBA， 先把英语等级考过。
1: 这个。那学校也很喜欢你这样的学生，免费招生大使。
2: 对，把那段给学校，学校肯定让你们去采访。

0: 海南卫视金椰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年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今年是在英格兰的皇家伯克戴尔高尔夫俱乐部进行。那么在两轮比赛过后呢，赛事的晋级线是设定到了正一的杆数。156位参赛球员当中，总共是有78位选手成功进入到了周末的比赛。其中来自澳大利亚的卢卡斯·赫伯特在第二轮是表现惊艳，交出了负八的62杆，以总成绩也是负八，跃居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手握两杆的优势。那他的这个杆数呢，也是追平了男子大满贯赛历史上的一个单轮最低杆数，

那当然跟他同样打出这个杆数的还有一位球员是来自美国的山姆巴恩斯，他也是打出了负八。卢卡斯赫伯特是九鸟一 bogey， 山姆巴恩斯是一个八鸟零 bogey。另外呢，首轮领先的杰克逊·苏泊尔呢，跟美国球员卡梅隆·杨，以及吉拉德都是负六的总成绩，紧随其后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山姆巴恩斯是跟布莱森·德尚博还有韩国球员金石元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五位。第二轮球的时候呢，皇家伯克戴尔，这个质地坚硬、球速极快的球场啊，让很多的球员都陷入到了困扰当中。不过较早出发的卢卡斯·赫伯特也是占尽了，一早的话天气相对湿润一点，球场相对松软一点，那包括气温也相对的低一点啊，他也是占尽了这个天气的优势。尤其是在前半程手感特别的火热，陆续抓到了六只小鸟，他的这个六鸟呢也是追平了丹尼斯·杜尼安啊，当时是在1983年的英国公开赛创下了一个前九洞的六只鸟的记录。那么转场之后呢，赫伯特当时也是在第11和12洞又是背靠背的抓鸟成功，并且在第16洞再次的抓鸟，当时看起来有很大的希望成为大满贯赛历史上第一位打出61杆这个传奇记录的球员。但是只可惜呢，在收官的第18洞那错过了宝帕推，吞下一个 bogey， 最终是负8的成绩领跑了成绩榜。那当然尽管有一点点的遗憾啊，但是能够把名字写进大满贯赛的这个62杆的荣誉栏里啊，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那参赛的中国球员方面呢，李浩彤第二轮没能够调整好状态，他从一号洞出发，当时攻果岭失误就吞下了一个 bogey， 开局不利。而且在三号洞因为开球是打进了长扫，再次吞下了 bogey， 而在转场前呢也是没有能够抓到任何的小鸟做出弥补。转场之后呢，李浩彤在第17洞终于是在这个全场相对拿分的五杆洞啊，拿到了当天的第一只小鸟，最终是打出了一个全天一鸟四 bogey 的单轮正三的成绩，无缘重现九年前在皇家伯克戴尔创造的奇迹，没能够获得赛事的晋级。要知道在九年前的皇家伯克戴尔，李浩彤第一次出现在英国公开赛的赛场上，当时凭借最后一轮的63杆啊，一举让自己的名次是来到了单独第三的位置。好，这边是韩国球员金石元第三轮比赛的画面，这是第17洞。15洞这边是杰克逊·苏泊尔，他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到英国公开赛，来到美国以外的球场参赛，第一次来到欧洲。对于他来说呢，场地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不适应。这是15洞的一个示意图。那15洞也是今年根据赛事的需要啊，做出了一定的调整。这个洞是相当于原先的15和16洞中间插进去了一个全新的三根洞，那原先的15洞变成了14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移动日状态呢，不能说非常的不好，但是也明显的不像第二轮那么的惊艳啊。现在还是排在并列第一的位置，目前是负9的成绩。这边布莱森·德尚博来到了全场最容易拿分的第17洞。这打稍微偏了一点啊。之后接着开球的应该是上班斯，十七洞总共是这轮已经出现过了三十四个小鸟，平均杆数是不到五杆，4.36。上班斯他在之前呢也是无数次的跟大满贯赛的冠军啊失之交臂，最近的一次就是在今年上个月的美国公开赛，

当时他是在新纳可克山，一杆的差距败给了温特姆克拉克。今年29岁的他是在上个这个月初的时候刚刚迎来了自己第二个孩子的降生，因此之前他也是有些犹豫啊，这周要不要前来英国打比赛。而且他确实在拿到美巡赛的资格之后啊，也确实没有出过美国，也是第一次来欧洲大陆这边打球。好，这边是罗伯特·麦金泰尔，来自苏格兰本土的球员，18洞的一个收官的保帕推，没问题。单轮71杆，也是3天下来最糟糕的一轮球，高于标准杆1杆。好，这边卢卡斯·赫伯特15洞的第二杆。这杆也是大了，直接冲出了玻璃。17洞这边金世元的小鸟推。没问题，推进这只 Brady， 成绩来到了负8。并列第5的位置，升到了并列第3，这也是他今天抓到的第4只小鸟。16洞，美国球员卡梅隆杨。目前是-4的成绩，这杆上是上来了，距离旗杆、距离洞杯还是有不小的距离。好，15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的保帕推。稍微偏了一点点。皇家波克戴尔这球场呢，全长达到了7223码，标准杆是70杆。球场的位置呢是在英格兰的西北部，莫西塞德郡的上斯波特郡。那这个郡，也是滨海啊，本身英国就是一个岛国环海的英国这个国度。这个郡的首府是利物浦，利物浦也是拥有着全世界知名的港口。球场最早是1889年就建成了，现在这个地址是1897年迁过来的。那在1951年的时候获得了皇家的称号，是典型的林克斯的风格。球场的球道穿行在高耸的沙丘之间，而且场地极度的干燥、坚硬且快速，是经典的林克斯球场的状态。好，这边15洞，苏泊尔的保帕推。稍微偏左了一点点，擦着洞杯的左侧转了过去。好，17洞，布莱森·德尚博。开球稍微偏左了一点，好在这一侧的长草应该不会对击球有太多的困扰，只要下杆的时候杆头别太深啊。

不错。这边赫伯特，今天是目前为止两鸟两 bogey 啊，真的是跟第二轮的经验表现感觉是判若两人。好，这边十八洞收官洞金狮岩的开球，507码的长四杆洞，打一个右曲。啊，开球没问题，顺利上球道。啊，这边十六洞美国球员杰拉德推 birdie。差一点点，很可惜，

这边是流动的 T 台，卢卡斯·赫伯特。上一轮呢，这里是有小鸟进账，第一轮是一个 par， 这栋的距离倒是不算长。今天上球道的成功率有点低啊，不到一半。这一次看能不能够弹回来啊？没有，还是在球道左侧的长草当中，还是偏了一点。这边十七洞布莱森德上波的第三打。看一下球的落点，哦，还好，这个位置很不错啊。来看一下刚才回放的这一杆，今天旗杆插在两道山脊线的中间的凹地。球也是精准落到了这一片谷地当中。好，这边巴恩斯也是在十七洞第三杆。

好球，这一杆比之前夺上脖子那一杆更加的精彩，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看起来巴恩斯在三轮过后啊，将带着领先的身份结束于中日的比赛，进入到争冠的序列当中。走把十六洞开球，啊，这次开球还是偏了，

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上巴恩斯目前还是领先的位置，今天单轮目前打到现在是负四，总成绩一杆优势单独领先，但福克斯跟金石原包括卢卡斯赫伯特都是落后一杆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杰拉德苏博尔一起排在并列第五的位置，瑞典球员阿伯格是排在并列第七，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Existing l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本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在英格兰的皇家伯克戴尔球场进行的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现在第三轮的移动日已经是进行到了后半程的阶段，目前领先榜上来自美国的山姆巴恩斯是单独领先一杆的领先优势。德尚博17洞推 birdie， 17洞基本上也是全场最容易拿分的一个洞啊，平均杆数5杆洞的平均杆数4.36杆。没问题，顺利拿到 birdie。 名次来到了并列第5。今天总共是抓到了3只小鸟，但是在前9也有一个 bogey 进账。是17洞国领，看上班斯推进将来到负10啊，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嗯，没问题，顺利的推进，今天单位已经打到负5了。全天下来抓到了6只小鸟，只是在转场前的最后一洞稍微有点可惜，在第9洞吞下了一个 bogey。好，这边16洞，苏布拉迪的2杆攻国岭。16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攻国岭的这一杆。

杆是直接穿到了果岭后方。好，金石园十八洞攻果岭的一杆。这杆不错啊，顺利送到了旗杆前方。十六洞果岭后方，卢卡斯·赫伯特的第三杆。这杆处理的不够理想啊，杆面不够开，直接打到了果岭的前方。十七洞杰拉德攻果岭第三杆。这边十八洞，十八洞也是在今年针对赛事做出了一些调整啊，让这个发球台后移。延长了这个长度，让它变得更难收官啊。长度达到了508码，今天旗杆杀的是位置是507码，500码的长四杆洞。打了一个左曲。

好，十八洞 T 台，巴恩斯来开球。第一轮是一个 bogey， 第二轮是小鸟，一个右曲。这个右曲有点大，会冲出球道，掉到长草。十六洞，苏泊尔第三杆。好球，直接送到新杆垫啊！这洞就怕应该是稳了。十六洞，赫伯特刚才第三打球压得太低啊，直接冲到果岭前端，回推长推的帕。

这腿短了一点，要吞下 bogey。从高空俯瞰远处的海岸线，整个球场所在地的绍斯波特镇呢、也是一个充满着维多利亚风情跟海滨魅力的一个小镇，也是英格兰的高尔夫之郡。这里距离曼彻斯特大概90分钟的车程啊，不算特别近，不过也不失为一个家庭出游、休闲、放松的一个好去处啊。那本身海岸线旁边有一个绍斯波特的码头，这是一个，在英国来说是一个欣赏日落和海景。

好，十六栋苏泊尔宝帕推。好，十八栋看金世缘收官栋的小鸟推。啊，力道不错啊，稍微偏了一点点。不过十八结束比赛也是一个在决赛轮争冠能把自己放在一个有利位置的一个成绩。连续两轮的67杆，总成绩-8。来看苏泊尔的开球，这球也是稍微偏了一点点啊，还好小球在落地之后哪怕是冲到了人身上啊，也不会带来太大的这个损伤，尤其需要担心的就是球在飞行过程中在下落前直接砸到人身上，那样的话这个球速加上它本身的小球 是这个重力啊重量，这个真打到了还是需要紧急送到医院啊。罗伯特17洞的开球，

0: 刘尚博十八洞的第二杆。顺利的避开了果岭右前的这个沙坑，冲到果岭的右后这个位置，问题倒是不大。十八洞在加长了之后，确实让尤其是攻果岭这一杆变长了之后啊，用长铁杆又很难停球，本身这个果岭的速度就非常的快。好，十八洞，八零四第二打。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继续回到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移动日的比赛现场。现在第三轮移动日的比赛已经是接近了尾声，十八洞这边布莱森德尚博目前是负七的总成绩，总果岭后方。整个球场就是在一个丘陵之上建成啊，因此起伏非常的剧烈。好球，这一杆送到了旗杆附近，宝帕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目前是负七并列第四的位置。好，十七洞，苏泊尔的第二杆。好，十八洞，果岭上巴恩斯。差一点点，可惜了。十八洞最后的爆帕推，这样的话负十的成绩结束移动日，继续保持单独领先，手握两杆的优势。他今天在进入到这个第三轮的时候，当时还落后卢卡斯赫伯特啊有三杆之多，但是今天开局很猛啊，前九就打出了一个31杆，开局进入状态很快。第二洞第

第四洞都有小鸟，第七洞又是一鸟，第八洞抓到了第四只鸟，只是第九洞有点可惜，吞下一个 bogey， 也是今天唯一的一个 bogey。十八洞这边德尚博的宝帕推，差一点点吞下一个 bogey， 跌到了负六。其他的球员方面，小麦确实从上周的苏格兰公开赛的第三轮开始，这个状态出现了下滑，一直到了这周也没有什么好的回升啊。小麦今天是在第三、第四洞是连续吞了 bogey， 好在在第五洞才抓到小鸟，九号洞射下老鹰，转场之后又是一秒一 bogey， 最终是一个单轮负一的69杆总成绩负二。然后卫冕冠军斯科蒂·舍弗勒也是发挥一般，前九洞只在第五洞推进一个小鸟，然后第后九在第16洞吞下一个 bogey， 最终是一个 even par， 总成绩是负四。本土球员方面，汤米·菲特伍德也是目前英格兰军团当中表现最好的一位。汤米小时候就经常在这个球场打球，因此对于球场也是很熟悉。他在前两轮是分别打出了69和67，这一轮是在第五、第七洞都抓鸟，十一洞抓鸟。当时的差距缩小到了一杆，但是15和18他都吞下了 bogey。不过他们依旧还处在一个争冠的序列当中啊。好，这边十八洞杰拉德力量不错，稍微偏了一点。好，苏泊尔十七洞的第三打，十八洞卡梅隆扬，偏到右边，手腕洞吞下 bogey。这边苏泊尔第四打了。哦，好球啊，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擦着洞杯的左侧转了过去。杰拉德十八洞宝帕。负七的成绩，落后三杆进入到决赛轮。好，十七洞赫伯特出发前还领先巴恩斯三杆啊，现在落后了巴恩斯三杆。

天吞下了三个 bogey。 十七洞速板爆发推，这个好怕近在咫尺的怕居然没有进啊。十七洞原本是球场相对容易拿分的球洞啊，这洞你即便不打鸟的话，保个帕也是应该是，推 bogey。 好，十八洞这边卢卡斯·赫伯特开球。上一轮的这洞是吞下过 bogey， 第一轮是 par。

好，十八洞 T 台，苏泊尔开球。嗯，稍微偏了一点，但是问题不大。苏泊尔十八洞公国领了一杆。嗯，这杆很漂亮啊，直接送到了旗杆右前的位置。这边赫伯特，球应该是埋到了长草当中啊。十八洞这边，赫伯特先来推。右边高啊，国内的这边。七的总成绩结束比赛，今天也是打出了高于标准杆一杆的71杆，实际上第一轮也一般的70杆，但是第二轮的表现真是立了大功啊，62杆的成绩也是追平了大满贯赛上历史的一个单最低杆记录啊，男女大满贯差一杆就能够改写历史了，只是很可惜上一轮在最后一洞吞下了一个 bogey。

八洞这边，苏泊尔结束比赛。三轮七十杆伊文帕的成绩。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榜单的第一页，没有

0: 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破皮了！
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随地吐槟榔罚50。
9: 哼，
4: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0: 文明习惯最实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什么时候才能把孩子全拍掉啊？是太困难了，实在是。吴老师一直比较拒绝表演，刚排练，哗雨下来，就不顺了。
1: 这么多怎么放？
2: 没放过，
1: 没放过，确实没放过。
3: 恭喜你，从此开始给自己唱歌了，是不是？
0: 人生充满艰难，但是起码你不会后悔，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选择，其实选择的根源就是你的热爱。
4: 一二三，开始。

0: 在我国西南边陲的一座小村庄，一行人的到来打破了往日的宁静。纪录电影《路随心定》剧组正在这里举行开机仪式。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齐心协力，帮助我们的所有的演员，我们所有的都要提上身上力量，把这片拍完。好嘞，大家一起努力啊！谢谢大家。
0: 正在带领大家的是导演刘畅，他此次拍摄的影片讲述的是音乐家吴彤在云南一路采风，寻找原生态音乐的故事。
2: 纪录电影一是体量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可能在制作上跟那个普通纪录片就不太一样，因为普通纪录片可能团队更小更灵活，那样的话你可能很多的那个创作过程中你的比较从容，但是这个纪录电影呢，那你就真的是没有办法那么去耗时间靠抓取的模式去拍摄，你就要预先去设计，对吧？我们的片长比较长，但是我们的这个时间制作时间又非常短，所以在那个制片方面的压力就会非常大。像纪录电影
0: 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这还不是刘畅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何在真实与演绎之间找到平衡让他感到颇为困惑。
2: 从导演这个角度来讲，纪录电影可能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就在于他这种演员的演出，因为它本身是纪录片，但是呢他的演员调度和演员的表演方式，包括每一个镜头的这种拍摄模式，注定了他这个演员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表演能力，甚至说对这个事情的充分理解，同时还要保持这个就真实的这种

0: 真实的质感，所以就非常麻烦。比如说我们在跟吴老师一开始在沟通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吴老师一直比较拒绝表演这事儿。如果说是吴老师他没有这个精神状态的话，他就很难去演去配合，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我和刘畅导演认识的时间只有一个月，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才认识的。但我之前知道他搭车去旅行的那件事儿我是知道的，但是跟他一个月前第一次来聊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的有热情，当然也是很勇敢，一直在路上去探索走自己的路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有的时候一天要赶路差不多要将近20个小时，但是终于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我还是真的非常感谢他。
0: 我们在那个第一次拍那个井白山的时候，井白山第一场的时候，刚刚在那个云海的地方，然后听那个声音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哦，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2: 水流的声音，
3: 对，它越听越多。
0: 当时就是早晨，然后云海刚刚散去，然后传来的那个鸟鸣、溪流和那个原野，然后种种声音是分布的非常密集的，而且果然，那个吴老师在听的时候就能听到，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越听越多，越听越多，啊，这时候吴老师反应就特别的好，特别的那个真实和这个就和设定之间找到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位置。
1: 一会儿这虫子还说了，这什么鸟？村里来新人了。
0: 你当时就是非常欣喜，就是说，哦，那我们可能原来的这种担心啊，在那一瞬间就消化掉了。
4: 尽管电影在紧张而忙碌的状况下开机，但和吴彤第一次合作的默契达成却让多年来听从内心只身上路的刘畅颇为惊喜，同时也暂时消解了内心的担忧。但在接下来的拍摄中，诸多的问题却接踵而来，等待他的也无疑将有更多挑战。由于少数民族的原生态音乐往往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而刘畅得知当地的孩子们在河边戏水时会哼唱传统歌谣，因此他在河边找到了这个真实的音乐场景。然而麻烦也随即而来。
0: 拍孩子戏水那场戏，就是因为涨水了，那河涨水了，从小溪流变成了小河，水道很汹涌，所以下河岸就下不去，啊，下河岸基本河岸就石头啊都被堵住了，所以孩子拍水的戏的很多的设置就得改变。
4: 当地突变的天气使得摄制组原本费尽心思找到的拍摄点被这场大雨冲坏，无奈之下，刘畅立刻发动剧组各部门重新寻找拍摄点。
0: 我们还是觉得说，哎呀，也能不能按照原来的那种想法能够实现，找到最好的角度，找到那种孩子的那个在玩水的时候，他们在捉鱼，包括旁边的主人公那个小飞正在吹那个闷笛，啊，这个场景我们特别想还原出来，但是哎呀，这个实在是找不着任何位置，机器的位置，然后人员的位置特别特别难找，所以穿着那个穿过雨林，穿过那个丛林里面去，大家一边找一边那个砍草丛，然后把那个人都过去，然后到了岸边的时候，发现又很陡，又人又下不去，
5: 过不去了。
6: 好了，不要走了，那边你们过得去，我们也过不去，你要扛着梯子。
0: 哎呀，然后就非常的，那怎么办？这么多人来了，然后这个景天气的变化，这个景使用不了，特别特别特别麻烦，而且临时再换景，我的天哪，那就时间上你来不及了。
4: 艰难的寻找后，大家仍然一无所获，最终摄影组决定带上器材冒险一试，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涉水前行，希望可以在河对岸找到一处视野较好的地方进行拍摄。
0: 其实已经发现，就是其实可能只追求那么一点，对吧？但是还是能发现去做。
1: 1、2、3，开始。
4: 经过一番周折，大家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地点，拍摄到了预期中的电影画面。而在一路跋山涉水的拍摄过程中，像这样的困难还有很多，其中在前往孟丁村渠

0: 景地的途中，跟排车队一路遭遇到的颠簸泥泞，更是让刘畅印象深刻。
1: 通丁实际上是因为，原来我们那个这个车队的朋友，跟我推荐的这个地方，而且就跟我说那个道路极为艰险，极为难走。这个地方可能它能保持的这么好，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这个路途偏僻，非常偏远，然后基本接近混凝线。第一次前踩来的时候就被吓了一跳，就基本上全是，从我们第一个那个拍摄点那个景迈山到这里头，足足开1.5天的时间才能到，而且中间不停的情况下得开1.5天，因为所有的这个路全都是那个常年失修。
0: 为了顺利到达取景地，所有人必须适应艰险的山路和多变的天气，而也正是这种难以抵达的困境，使得刘畅更加坚信了内心的方向。
1: 我们每天拍摄往返的时间要花3到4个小时，其实都已经很不合理了，但是我们依然就非常坚持，就是还是要在这地方拍。它就可贵在一个难以到达吧，就是它这个村落的自然美感是罕见的，而且可能怎么说呢，就是能够在我们能够找到的范围内，可能是比较独一无二的了。

0: 尽管山路坎坷，行车已经十分困难，但为了寻找到最佳的镜头角度，摄影组还要在行车途中进行反复调试，以确保万无一失。也许一个不经意的疏忽，就会为拍摄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1: 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那种极致吧，大家想各种办法去追求极致。我觉得可能唯一寄托的可能就是这个大家对这个片子本身的热情了，啊，这是唯一的办法。那哪怕那我能再通过我的创作把它再加两分三分啊，他们都愿意捆着绳子下悬崖去。你说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团队的极致吧。
0: 为了追求极致影像和真实质感，摄影组不惜以身涉险的态度，让刘畅颇为感动。而接下来美术组的场景还原工作更是让他惊叹不已。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出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

0: 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1: 嗯，还拍呢？别拍我了！
2: 都睁不开眼了
1: 吗？哎呀，睁不开眼了！本来就感冒了，然后……
3: 哎，我也是。
1: 对对。沾有烟熏的，这眼泪糊糊的。
4: 经过一夜的奋战，美术组的场景还原工作仍在继续。为了避免过多人为痕迹的介入，他们每一次从图纸到实物的转化都要求极为苛刻。
5: 这个气氛倒大了，
6: 因为我们需要的那个道具太多了，因为好多场景的话就要求还原生活嘛，每次我都很奇怪他们从哪儿变出来这些东西的。
7: 这景搭的挺牛啊，特斯拉那边真是百分之百按设计出来啊。
8: 兄弟们，这边笼子，这边笼子，
9: 不用挪，你把那个再拆一个不行了吗？
6: 这边本来就是美术指导嘛，是个特年轻的小伙子。这个美术我们是第一次合作啊，志源那边第一次合作，开始看他觉得特年轻啊，虽然他很年轻，但是呢我发现整个这个美术组的成员，然后做活做得太细了，然后你稍微说点你的需要的概念和气氛，他马上就给你特别亮眼的东西啊，这是一个就是幸福状态嘛。
10: 做美术其实最兴奋的就是我来到这个村子，一开始就是特别疲惫，然后这因为前采收我们没走很好的路，然后我和导演当天下午就来了，然后一来到这个村就特别，我说这村子特别好，特别有质感，然后整个环境非常好，然后这个环境也会对我有冲击，我就跟导演说很兴奋，我说这个村子非常好，我希望把咱们片子70%的一个场景全在一个村子里面发生，然后咱们可以多拍点这个村子，使劲拍，努力拍。
7: 两天美术组给搭好的啊，还是很给力的啊。那就是孩子们演出的那个舞台，
6: 可以。
7: 美术组的东西可放心。哦，从我舞台这儿刮过，呵，
1: 感觉跟蒸腾的似的啊。
4: 美术组在悬崖乱石之中搭建出的这座空中舞台，作为影片中最重要的场景，吴彤与各民族演员一起会在这里完成最终的演出。而为了营造出更多原生态氛围，美术组采用了放飞蝴蝶这一元素，使得吴彤与孩子们在榕树下斗生的画面更加唯美。但这个看似简单的形式实施起来也同样颇有难度。
7: 这么多怎么放？
1: 没放过，
7: 确实没放过。这个放效果也不好，
1: 咱不知道它往哪飞啊。
7: 不管能看不见，关键是
5: 它有没有？有。
10: 蝴蝶就是增加一个咱们一个场景的气氛，就是想有一个动物，然后会增加一个整个环境的空间的氛围，然后让一个小孩去抓这个蝴蝶这个场景，然后导演一开始也想要的这个场景。
7: 好，可以了。
4: 在这次云南采风的途中，吴彤也发现了孩子们身上的音乐天赋，而这也激发了自己的创作灵感。不过在接下来的拍摄中，孩子们的不确定性却成为拍摄的一大挑战，令刘畅感到头疼不已。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Wie kann man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拍的就是原生态嘛，原生态的这帮孩子就是当地村庄的，而且这些孩子怎么说，就很欣赏他们一点，反而就是我们的难度，你根本没有办法把他们控制在一起，就等你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要拍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玩累了，然后当他们你又觉得去换场景的时候，他们又兴奋起来了，就是一个不可捉摸性吧，他们就好像这个拍片子就是一种玩，但是玩呢就玩太过了，会让你非常崩溃。可是我们孩子这个戏里面是最多的，拍了起来是真难的。现在想想都是一个什么时候才能把孩子戏全拍掉啊，他们是太困难了，实在是。
0: 为了最大程度保留记录电影的真实质感，影片中的小演员都来自于周围的村庄。而如何让这群异常活跃的孩子们快速进入状态，同时又保持现场秩序，让导演刘畅颇为困惑。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他头疼不已。
2: 是不是又变成刚才那样了？
3: 好，停。
1: 你看，像小飞同学就是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们一直在找这个天籁，他唱歌跟天籁一样的，唱歌真是太好了。可是他本身的这个个人的这种真实状态又是一个特别内向的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13、14岁少年的心态嘛，对吧？但是呢，我们在他拍他告别那场戏的时候就很难，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表演是不可能说做到真正的专业演员那种效果的，那我们出来的画面可能就会非常尴尬，我们希望他能呈现出来的是偏于真实的东西，那这个过程中他就死命放不开。
0: 由于演员小飞缺乏表演经验，一直未能顺利进入拍摄状态，而为了捕捉到他自由歌唱的真实画面，刘畅尝试了各种办法让他放松，但始终没有效果，拍摄一度陷入僵局。
1: 啊，这是吴老师突然就进来了。哎，吴老师就是他看到说，哦，你们可能对这个音乐跟孩子这个声音的这种状态你们并不是很了解，所以那是这样跟我说那个导演的，我来试试。我说来吧，然后他就去跟他去讲这个音乐本身的问题，包括唱歌的这种状态。
4: 前面没有观众，就你自己唱这首歌是唱给自己听的，好不好？就唱给自己听。
5: 都是草里走，一都是如美容。
4: 小飞作为最年轻的一代，我觉得他身上充满了可能性。就像小飞在他面对大山、远方所谓的家乡要唱一首歌的时候，应该是唱给自己的，唱给自己内心的回忆的。恭喜你，从此开始给自己唱歌了，是不是？不是完全就是，
1: 所以说到这儿，我觉得可能纪录电影更多的是追求极致，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的依靠大家的力量，包括依靠演员、环境，然后天气，然后各种功能都慢慢聚集起来了。
0: 尽管一路的拍摄历经坎坷，困难重重，但刘畅仍然。

0: 纪录电影《路随心境》的拍摄已经接近尾声，临近演出时，吴彤正在和各民族的演员们进行最后的排练。
1: 这个音乐呢，尤其是结尾的演出，是对于这个片子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把各个区域的那个孩子和各个区域的这种音乐就集中在一起，在这个村庄里面去，还是需要这个能把这个多民族多元的文化形态同时给展现出来，是很难的。
2: 最后的这样一个，应该说一个像一个全家福是一样的群像式的这种一个表演的想法，是导演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吧。在短短的10天左右的这样的时间里，不同的音乐都融到一起，变成这样一个表达，我觉得真的是挺挑战的。
0: 由于电影结尾的这场演出，参演人数众多，水平参差不齐，同时又汇集了多个民族的音乐形态，无疑为前期准备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麻烦，因此所有人必须克服困难，加班加点地进行反复练习。

0: 经过数天的紧张排练，电影拍摄也终于进入尾声，能否在最后一天顺利杀青流畅还不得而知。
1: 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而且可能中间还有下午还有别的拍摄，只剩下了那个最后的这么几个小时。
0: 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马上开拍时，突然来临的一场雷雨再一次打乱了拍摄计划。如果最后的这场演出无法完成，将意味着电影拍摄以失败告终。
1: 哎，就不顺吧，我觉得这整个的事儿都太多，然后最后一场这个演出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一样，就是下雨。好，刚搭了刚排练，哗雨下来，然后你看舞台上30多个人，那么多孩子，根本就赶紧躲完了以后上面湿了，然后大家继续排了一下，又下雨。

0: 焦灼的等待后，大家决定冒雨排练，以抢在天黑之前完成最终的拍摄。而他们对待演出的这份热情，似乎也为自己带来了好运。电影杀青前的这场演出也终于如约开始。
1: 很多这些我们的这些主人公嘛，他们身上都是真的是真实发生的，他们的身上的故事，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什么问题？就围绕着一个是遵从内心的问题，就是那个文化的自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觉得什么呢？这个片子能尽一点点小的一个微力吧。最该做的事情就是对孩子们，因为他们充满了未来无限的可能。坚持自己的路真的最难的，但你靠什么去选择？你是靠着别人对你的这种要求和期待去选择吗？是吧？还是说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哪怕有那么一次机会都很重要。就是因为人只有听到那个自己就是别的东西、别的艺术、别的文化跟自己产生共鸣的时候，你才能激动。像这个自己的路这个话题就是一样。这人走到最后，其实是在无限去接近自己。如果你不重复，如果你在不停地去前行，那你说动力是什么？你说为什么呀？对吧？人生充满艰难，但是起码你不会后悔，因为你是顺着自己的这个心意，没有选择最短的那条道路，你选择了最长的那条道路。换句话讲，可能是希望到最后一天的时候，能明白，就是说，OK， 我这一辈子啊，我就是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2: 好嘞。
1: 所以说，生活、艺术还有旅行，其实都是，我觉得在我这儿看都是一样的，就是漫长的，就是一个漫长的苦逼和瞬间的光华。那我们做影视可能做这事也是一样的，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选择，其实选择的根源就是你的热爱。
0: 在这次云南之行中，尽管只有短短数日，但刘畅却用镜头记录下了珍贵的人文影像，吴彤也在用音乐传递着更多可能。从不活在他人的期待之中，听从内心，坚持热爱，或许正是路随心定的意义所在。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西里伯斯夫猴。
5: 我的老天爷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倒下的树。
6: 有一场非常强烈的风暴席卷了印度尼西亚的雨林，
7: 一定会有很多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快看，这里就有一只。
5: 别怕，伙计。
7: 我是皮医生，负责救治伤员。我看到你的爪子受伤了。
8: 是的。
7: 我用绷带来给你包扎一下吧。
8: 谢谢你，皮医生。我的名字叫法丽莎。
7: 你的爪子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你可以先来医疗帐篷休息一下。如果你肚子饿了的话，可以吃一点嘎吱脆饼干。
8: 谢谢你。
7: 我先出去看看。怎么了？有谁受伤了吗？
6: 没有谁受伤，不过这片红树林被强劲的大风吹出了一条通道。
5: 这绝对不是什么大风吹出来的，伙计，而是一种叫做红树林破坏者的巨型生物干的。
7: 你说什么？
5: 红树林破坏者很可怕，它长着一双大如圆盘的眼睛，它会把这里的所有小动物们吓得四处逃窜。这样呢，它就可以把地面的大树一棵接着一棵的拔起来毁灭掉。
7: 我真希望这里没有你说的破坏者。天马上要黑了，营地里还有一位伤员需要保护。
5: 没什么好担心的，伙计，红树林破坏者绝对不敢靠近勇士半步。还记得有一次，我先打个盹儿。
8: 嗨，皮医生，我准备开始夜间活动了。
7: 哦，我想起来了，猫头鹰通常是在白天睡觉，因为是夜行性动物。你感觉怎么样了？
8: 我感觉好多了。
7: 那真是太好了，但我想你应该等到爪子完全恢复之后再离开这里。这是什么声音？你们听见那个声音了吗？
5: 这肯定是红树林破坏者，还不止一个，就在那边。
7: 哦，我的小乖乖呀！
6: 那个地方一定有什么东西。可能就是风的声音。你们看到什么了？
5: 我说什么来着？那就是红树林破坏者。
7: 单单是眼睛就有这么大，那它的体型应该更大了。
6: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看来需要支援才能保护我们的猫头鹰朋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10: 很抱歉吵醒了你们，我们接收了一位受伤的朋友，但可能有危险。
11: 树林里有一只庞大的动物，它长着大如圆盘的眼睛，
5: 它还会发出非常恐怖的叫声。我查一下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动物，但是没有一种动物符合你们的描述。那是因为你的动物大全中没有收录红树林破坏者吧？它体型超大的，
12: 可能漏了。你们刚才描述的是体型庞大的动物，但是大多数新发现的动物体型都很小，没被发现往往也是因为体型小的缘故。
9: 那这样吧，西灵通去查找神秘动物的相关线索，我去支援你们保护受伤动物。我们到达之前，请你们密切关注树林情况。
10: 没问题，队长。
9: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你别害怕，皮医生，我猜这个神秘生物说不定也像我们一样对周围感到害怕呢。
1: 红树林破坏者什么都不怕。
2: 那么谁先值班守夜呢？
0: 你先去睡一会儿吧，皮医生，我来守第一班。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
1: 想叫就叫吧，你这个红树林破坏者，我一点都不怕你。
2: 轮到我去值班守夜了。
3: 我一直都没有睡着，皮医生，我饿了，想找点吃的。
2: 我觉得你暂时不要出去，法丽莎，帐篷外可能有一只危险的动物，你待在这里比较安全，我去外面值班，这里还有很多嘎吱脆饼干可以吃。我的小乖乖呀、那并不是恐怖叫声，听起来更像是哭声。帮助救治那些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就算它是红树林破坏者。你好，有谁在那里吗？你并不是庞大的怪物，不用害怕。我的名字叫皮医生，是海底小纵队成员，我是来这里帮助你的。
4: 我的名字叫塔拉，是只西里伯斯夫猴。我正在找食物的时候，风暴袭来，把那些树都刮倒了。
2: 你受伤了吗？
4: 我没有受伤，但是现在我回不了家了。
2: 为什么？
4: 通常蝠猴会在大树之间来回跳跃，但现在我没法跳那么远的距离去找我的家人，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呼唤彼此。
2: 原来这就是我们一直听到的叫声。但是你不能跳到地面上然后走路回家吗？
4: 地面对我来说太危险了，在空旷的地方我们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比如说巨蜥。
2: 让我来想想该如何帮你呢。呼叫呱唧和突突兔，
5: 你们醒醒，有动物遇到危险，我们需要马上对它进行转移。
1: 是不是发现了红树林破坏者？
5: 不是破坏者，我一会儿跟你们解释，现在需要场景向停，快点。
2: 所以我们一直以为的红树林破坏者其实就是一只西里伯斯夫猴，它的名字叫塔拉。
4: 你们好。
1: 什么？原来这么巧的吗？
0: 怪不得谢灵通在动物大全中找不到你的资料。我们说大眼睛的大动物，其实你只是长着一对大眼睛的小动物。
1: 我的老天爷呀，你的声音很像红树林破坏者。他们也是。
4: 那些是我的家人，
2: 我没有把塔拉送回他家人身边，
4: 但是我没办法到地面，因为有太多可怕的捕食者盯着我。
0: 难怪刚才皮医生说要用场景向停呢。
1: 呀哦，你只要坐在这上面就可以远离地面了，塔拉，还能躲开所有的捕食者。
4: 并不能躲开所有的，因为猫头鹰还是可以飞过来。
2: 等一等，你刚刚说猫头鹰吗？我突然有点急事，得回医疗帐篷确认一下。
1: 你别担心，伙计，我会保护好塔拉的。
2: 哦，不好，法丽莎已经飞走了。如果没猜错，她一定是去找吃的了。我最好提醒一下呱唧。
0: 坐稳了，塔拉，我们这就把你送回家人身边，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家人看到我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5: 皮医生呼叫呱唧，你还记得那只被救的猫头鹰吗？它现在已经不在医疗帐篷里了。
4: 哦，他刚刚是说猫头鹰吗？
1: 你不用害怕，我并没有看到。等一下，我看到了一只猫头鹰。
0: 你们在上面抓紧了。
1: 得分散他的注意力，给我扔一些嘎吱脆饼干，
2: 全被吃

0: 啊！
1: 那是什么？
2: 真正的红树林破坏者吗？
1: 不是的，是队长开着甲壳虫艇来了。
3: 增援部队赶来了。
1: 好，
3: 尝一尝这些好吃的小零食吧。
4: 好吃，海底小纵队的小零食味道真是不错，而且这可比捉富豪容易多了。
1: 谢谢你们把我安全的送到家。
5: 原来是西里伯斯夫猴，对上号了。如果我知道它是长着大眼睛的小动物，你们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了。
6: 那样的话，我们昨天晚上就可以美美的睡一觉了。
1: 没关系，皮医生，你可以像我一样白天睡觉，做夜行性动物。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西里伯斯夫猴。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你泰。
3: 这个气象站马上就要建好了，队长。
4: 太好了，达西西，这样就能测量森林中这块区域的具体降水量了。
5: 嗯，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是澳洲国王鹦鹉，那里还有一只金庭鸟，那只听起来像是深红玫瑰鹦鹉，那个是什么？真奇怪，望远镜里看不到那些鸟，
6: 因为它们是神秘隐形鸟。
4: 呱唧，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神秘隐形鸟的。
3: 我记得有些生物会通过伪装来融入四周的环境，好让自己不被察觉。
5: 是的，但是这种叫声的鸟色彩很鲜艳，对它们来说凸显自身吸引其他鸟类更重要，所以我们应该能看见它们呀。
7: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
8: 是谁在说话？
7: 哦，这个声音也很好听。
9: 很成效。
3: 哦，气象站完成的可真是时候，雨量计已经开始收集雨水了。
4: 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现在回飞鱼艇吧。
6: 走吧，雪灵通，下次再找个机会观察隐形生物。
5: 那些鸟肯定就在附近，也许美味的鱼饼干能把它们引出来。
6: 嗯，雨越下越大了，还是先回去吧，伙计。
5: 哦，你说的对，有机会再来找他们吧。
7: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一试。啊？
8: 啊，味道还不错。
7: 哦，看来那里有更多美味的小点心。

0: 们听，那是什么声音啊？
1: 好像有什么地方在漏水啊，
2: 声音好像是从这个通风孔里面传出来的。
0: 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确定飞鱼艇到底哪里漏水了。
1: 要是真漏水就麻烦了，最好马上找到声音的来源。
0: 好的，队长，谢灵通，你来驾驶。
2: 我吗？但我之前从来没有开过飞鱼艇啊。
0: 别担心，谢灵通，飞鱼艇能自动驾驶，你只要在听到这种警报时接管驾驶就可以了。我没看到漏水的迹象啊，但那个声音一直有。
3: 我在这儿听到了，伙计。
1: 我也听到了，这个漏水的地方仿佛正在移动。
2: 是警报声，那么我得马上接管过来了。
1: 大家没受伤吧？
4: 很抱歉，队长，我听到了警报声，所以就接管过来了。
0: 是从通风孔传来的。
1: 瓦奇，你怎么进去的？
3: 进去哪里？
0: 通风孔里明明有你的声音。
3: 那可不是我，伙计。我说过，有神秘的隐形生物，而现在他在模仿我的声音。
0: 队长，我觉得飞鱼艇可能出了问题。
1: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最好降落来全面检查。达西西，你从引擎室开始，其他人跟我检查外面。没看见有什么损坏。
2: 听起来像是有小动物在求救，
1: 你们两个去调查一下，我去帮助达西西。
3: 遵命，队长。
5: 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
3: 声音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2: 很可能有两只小动物遇到麻烦了，
3: 要么是求救，要么就是有更多的神秘隐形生物在捉弄我们。但别担心，伙计，不管是什么生物，我都会保护你的。这里有蛇。
2: 等等，那不是什么蛇，只是毛虫而已。
6: 准确地说，我们是鸡尾毛虫，只不过我们背上的花纹让我们看起来跟蛇很像。
2: 是的，这种现象叫做拟态，许多生物让自己看起来或听起来像别的生物，蒙骗捕食者。
3: 好吧，至少是骗过我了。整片森林都活过来了。
7: 这片森林当然是活的呀，我们也都是活的，我们是枯叶螳螂。
2: 这完全就是另一种完美的拟态，像这种小昆虫能用拟态躲过捕食者保护自己。
3: 真的好厉害，伙计。
2: 很高兴认识你，但有其他小动物需要帮助。原来是一只小水鹿啊，我们找到了需要救助的小动物。你好，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呢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专门过来帮助你的。
8: 真是太好了，我正打算求救呢。我的名字叫凯奇，刚才有几只饥饿的柴在后面追我，结果我和妈妈走散了，我现在找不到它了，而且还害怕柴会发现我在这里。
2: 我的老天爷呀，柴可是一流的团队猎手，他们很有可能去追凯奇的妈妈了。
3: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妈妈的。
2: 凯奇，如果这附近有柴的话，我们需要一些支援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麒麟通，呱唧，请汇报情况。
9: 你好啊，队长，这位是凯奇，这只小水鹿和他的妈妈走散了，这附近还有一群饥饿的柴。
1: 我明白了，呱唧，你现在可以把章鱼警报关了。
9: 我已经关了呀，队长。
2: 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
3: 这里只有一只鸟，叫声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10: 我的老天爷呀，有只鸟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11: 我的名字叫阿洛，是一只禽鸟，
5: 我能够模仿听到的任何声音，比如喵。
0: 哇哦，原来飞鱼艇里的那些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呀。
5: 没错，正是在下的杰作。禽鸟会互相比赛，看谁能发出新颖又酷炫的声音。
2: 那些我听到的小动物们的声音也是你发出来的吗？
5: 你猜得很对，
3: 有的生物会模仿别的生物的形态，而你却是模仿别的生物的声音。
2: 但我觉得
4: 禽鸟模仿声音并不是为了躲藏或者保护自己不被发现，阿洛是为了给我们留下印象。
1: 好吧，印象还挺深刻，但别忘了我们还要保护那只小水鹿。我们把凯奇带到飞鱼

0: 潜上，在他找到妈妈之前都很安全。这个方法行不通的，队长。如果你碰了小水鹿，哪怕只是靠近它，都有可能会留下来你的气味。这样的话，水鹿妈妈就无法通过气味认出自己的宝宝了。
1: 嗯，那就先找到妈妈，把她带回小水鹿身边。
2: 不是我叫的，这好像是柴的叫声，他们应该是肚子饿了。
1: 我的老天爷呀！找到水鹿妈妈迫在眉睫，纳西西，你在安全距离内保护凯奇、谢灵通、呱唧和我开始寻找。
3: 收到，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看，那可能是凯奇的妈妈。
4: 看，那些柴过来了，应该还有很多只在附近徘徊。
1: 目测安全，我们走吧。
4: 可以出来了。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的。你的小鹿是不是刚刚走丢了？
5: 哦，是的，刚才一群柴在追我和凯奇，结果我俩就走散了。
1: 你的小宝贝很安全，我们得想办法把你带到他身边，而且不被柴看见。
2: 我知道该怎么办，队长。一些传统的勇士技巧可以派上用场。
5: 没错，还有一些传统的拟态也不错，很幸运，我们这正好有个完美的候选人。
6: 谢谢大家愿意来帮忙。那么首先，阿洛会偷偷的潜入空地另一边，把第一只柴引开。嗯，美味的点心在召唤我。然后毛虫会用拟态吓走第二只柴。
7: 蛇蛇蛇！接着，枯叶螳螂们会挡住最后一只柴的视野。趁这个机会，我们就把水鹿妈妈带回小水鹿身边。这些树叶是怎么回事？
2: 妈妈！
7: 任务顺利完成，伙计们。啊！谢谢你们带我们找到了食物。现在该怎么办？
5: 应该是伙伴发出的警告，我们走。
4: 我们的运气可真好啊！也许这个运气没有关系，呱唧。
3: 没错，刚刚是我学柴还挺像的，没错吧？伙计们，你们现在安全了。海底小纵队很感谢你们保护了我和我的宝宝不受柴的攻击。
1: 如果没有新朋友们的拟态帮忙，只靠我们可没办法做到。
4: 呱唧和谢灵通机智的计划也起了大作用。
1: 来吧，
3: 阿洛，我们可以捎你一程。
8: 谢谢，我等不及要向其他禽鸟展示我能模仿的新声音了。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你的模仿可以以假乱真了。
3: 飞鱼挺呼叫章鱼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拟态。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大气层合流，

0: 小敏，你肯定喜欢这次地图绘制任务。
1: 这座岛屿美不胜收，队长，我一定会轻松地把它绘制完成。
0: 哦，这次不是绘制岛屿地图，而是一条非常特殊的河流。
1: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让你的交通工具适航。
0: 全新的章鱼飞艇。
1: 这是为测绘设计的工作站，它不仅飞得更高，在空中悬浮的时间也比飞鱼挺长。飞艇一切正常，队长，我已经确定它对这次测绘任务一切准备就绪了。
2: 现在我们可以绘制河流了。哦，等等，帕尼，
1: 我们要用这艘飞艇绘制河流吗？
2: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而是一条大气层河流。 你看，温暖的气候会使海洋中的海水蒸发，再以水蒸气的形式升到空中。当蒸汽冷却时，就变成了云。蒸汽变成云的过程叫做凝结。风把这些云吹到海洋上空，大量的水蒸气在空中缓缓流动，就像是大气层中流淌的河。当这条大气层河流与陆地相遇，水蒸气会以雨或者雪的形式落到地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要去研究了。
3: 小敏，你是绘制精确地图方面的专家，我们需要你帮忙绘制这条空中的大气层河流。你的研究能帮助我们为大家警示恶劣天气。
1: 这好像是个很有趣的挑战，队长。
0: 欢迎登舰，小敏。
2: 我们会飞得很高，那里的氧气会很稀薄，高空飞行服能帮助我们呼吸。
1: 这就是你的工作站，你可以用电脑进行地图绘制。
3: 谢谢了，但我觉得墨水和纸更顺手。帕尼呼叫巴克队长，
4: 章鱼飞艇已经做好准备。
3: 太好了，我们会在飞鱼艇里随时准备好为你们提供帮助。
1: 他们起飞了。
3: 目前一切都非常顺利，我们正位于大气层河流云团下方。
1: 我从没绘制过天空中的河流，我只能看到下面的大海，我不知道该画些什么了。
5: 用相机的放大功能，也许会看到值得绘制的地方。那些是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哦，原来是蜻蜓，它们怎么能飞得这么高？啊哈！不。
6: 没有比在海上长途飞行更棒的事情了，对吗，兄弟？
7: 是啊，看我快乐挥舞的翅膀。哦，
1: 你好，我是毕普，这是我兄弟弗利普。啊，我们是小纵队外派员小敏和帕尼，我第一次知道蜻蜓也可以在这个高度振翅飞行呢。哈哈，
7: 这算是一种锻炼吧，一旦飞得够高，我们就可以顺着这股气流放松一下了，毫不费力地穿越海洋啊。
3: 我们俩正在寻找飞在前面的队伍，
8: 在这里比在水面上飞行更安全，因为鱼或海鸥够不着我们。
3: 有大风，利普，弗利普，你们在外边没事吧？
9: 没事，这对我们蜻蜓来说没什么，我们天生就能应对大风。
3: 但这艘飞艇应对不了，我们最好再飞高点，看看在云层里是否更稳定。
1: 在这里能看到水蒸气如何凝结成水滴，我们一定到达大气层河流里了，而且几乎没什么风。没错，但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没法绘制地图。<笑>我大意了，那就飞到大气层河流上方看看吧。哇，我终于看见了，在这个高度，这些云看起来就像是一条流动的河。
10: 发生什么事了？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高度没有足够的空气，如果空气不够，章鱼飞艇就无法悬浮在空中。
1: 啊，
10: 我们必须降落到云层下面，那这样要继续跟大风搏斗了。
1: 哦，帕尼，这些可爱的蜻蜓朋友们似乎已经适应了大风。
7: 快来这边，这边的气流更加适合飞行啊！
1: 真的，说的没错。谢谢你，
0: 巴克队长呼叫小敏和帕尼。风暴追踪器上显示，空中有大风。章鱼飞艇情况如何？
3: 刚开始有一些颠簸，队长，但现在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我正在收集空气样本。

的测量数据显示，这条大气层河流里含水量非常的高，如果这些云到达陆地后，有可能产生暴风雨，从而引发洪水。

0: 是海鸥，哇，飞快一点，布里普。
1: 我们连续飞了好几天了，我现在没力气了。
2: 我们来分散海鸥的注意力，抓紧了。
3: 我不知道，可我不想留下来一探究竟。我们走吧。
4: 布里普，布里普，快来这边！
5: 得救了！
1: 谢谢你，我们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4: 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离太平洋西北海岸线越来越近。
2: 有一个坏消息，就是我们正在测绘的大气层河流下大雨了。帕尼呼叫巴克队长，这场暴风雨越来越大，很快就要蔓延到你们那儿。
6: 感谢告知，我们通宵工作，提醒当地的生物，并已经把它们转移到了地势更高的地方。你们最好等风暴过去之后，再找降落点停靠章鱼飞艇。
2: 小米，你能看到降落点吗？
4: 我现在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有座山近在眼前，飞艇得往上飞，不然就要撞上去了。
2: 我已经转过了，但是没有反应。糟了，看来章鱼飞艇的螺旋桨冻住了，
4: 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有一座山在我们正前方，可是章鱼飞艇的螺旋桨冻住了。
7: 我想章鱼飞艇很有可能会撞到那座山上，我们马上过去帮忙。
9: 队长，飞鱼艇即使全速前进也无法及时赶到那里，但是蜂鸟艇可以赶得上，还可以用艇上的拖绳把章鱼飞艇拉过那座山。
7: 办法不错，拖拖拖，但问题是需要有人把拖绳固定到章鱼飞艇的外面才行，在大风中这么做实在太冒险了。
10: 让我来吧，队长。
7: 那好吧，我们马上汇合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虽然我喜欢随波逐流，但现在这股气流要带着我撞山了。
6: 帕尼，拖绳在这里，等你把拖绳固定，我就拉着章鱼飞艇翻过那座山。
2: 抓住了！
6: 帕尼！
2: 我的天！
4: 帕尼！
1: 布里普，我们又撞上去了！哦，布里普，我不敢看了。
6: 帕尼，我现在把拖绳再放低一点，你能抓住他吗？
2: 还是不行，队长。还差一点，我够不着。好了，我抓到了，把我拉起来。拖绳固定完毕。
6: 坚持住，帕尼。
2: 我们翻过那座山了。
11: 搞定了，螺旋桨已经解冻，章鱼飞艇已经做好了再次飞行的准备。
0: 耶，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要去告诉我们的大部队这里很安全。
4: 走吧，帕尼，这次大气层河流绘制是个大挑战，我还要去绘制更多的地图。
2: 没问题，让我们乘着气流开启旅程吧。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大气层河流。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所长让我告诉你，以后工作上或者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的话，就给我打电话，所里的战友们都会尽力帮您解决。
5: 他又回来了？
6: 是啊，干了还不到一星期，钱都没有就辞了，回到咱们这边一个商场当了名普通的保安。

0: 所长带病上岗了。哎呦，慢点，慢点，您们俩，你们俩这凑起来，来，好好。哎呦，
1: 所长，您都这样了，还不休息呢？
2: 就是所长，您的腰啊，可得注意点。
3: 我工作重要，您身体同样重要呢，不是？
2: 就休息就休息啊。
0: 对呀。哎呀，
2: 没想到我这个老毛病啊。
1: 所长，你都这样了，就再歇几天。
3: 你对我们还这么不信任啊？就是，你要歇什么歇啊？工作得干呀。这个腰病啊，它不是个病。再说了啊，我在这八里河也待不了几天了，这每一天呀都比每一天珍贵呀。
1: 所长，这说这么伤感，你这不是算退休啊？你不是去局里做调研员？

0: 虽说不是升官，那也是平调。您平时可以随时回来转一转看一看嘛，对吧？
1: 是。哎呀，升什么官？咱们当警察的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了，在八里河，咱们苦拼苦干，才创造出来这么一个团结、温暖的集体。但是这一年呀，咱们八里河有点多灾多难了，出了不少事儿。
0: 所以说，这个第三季度啊，哎呀，
2: 所长你就放心吧，啊，在你退居二线以前啊，无论如何，咱们所都要争取一回排名第一啊，
0: 让咱们所长带着光荣的退居二线，啊，也算是咱八里河给您老留一念想了。哎呀，咱们八里河这个地方呀，要想争第一那是奢望了。
3: 能创造一个历史新高，我就满意了。我们就要当第一，
2: 心气高啊！我先宣布一个好事啊，局里面决定啊，张志杰同志去党校学习半年，大家鼓掌。
4: 是，谢谢，
2: 组织信任，谢谢所长，谢谢大家。
3: 我一定努力。哎，恭喜二师傅！这是蔚咱八里河派出所准备第二梯队了。啊，
2: 对，
3: 啊，
2: 对了，志杰啊，你这一去就是半年多，这谁给纪委当师傅啊？哎，
4: 这样，纪委，哎，你跟着我吧，啊？哎，
1: 还是跟我吧。
3: 这样，
1: 上午跟老徐，下午跟老杜，晚上跟我。哎，
0: 说什么？晚上是我。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越说越没正形了，你们这是的。你们把小赵当什么了？
1: 小赵，你自己好好干，马上要转正了，啊，要努力。哎，高所，哎，你也多关心关心小赵。社区这一块，我休假那段时间，你这个抢班夺线不是干的挺好的吗？志杰不在这段时间，你也就多操操心，把工作干好了，啊。
4: 是。
1: 行，大家都坐吧，啊，准备开早会。
5: 您能坐吗？我不坐，我就这么站着。哎，不，坐坐坐坐坐。
6: 照您这么说，我这后备箱失窃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了是吧？
5: 不是，能解决。是这样呀，咱们这个小区啊比较老，又没有地下车库，这个车呢都只能停在道边。这偏偏咱们小区这监控又比较少，客观上来讲啊，给这个犯罪分子撬咱这个汽车后备箱提供了一些便利。 同时呢，也给我们破这个案带来一些难度，所以什么？所以我就活该被偷是吧？
6: 啊，不是，咱这话不能这么讲，希望您能有点耐心，同时多给我们一点时间。
5: 这都半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自打我这后备箱被撬以后，这小区里接二连三的被撬了3辆了，你们管了吗？张警官要是在的话，他肯定不是这样。

0: 已经下班了，你跟这儿站着干什么？你看看这个车，这附近小区都没有地库，车就都只能停在路边。这天气热了，这小偷也开始活跃。最近接二连三发生了好几起这个汽车后备箱被盗的案件，我向这个市政还有街道都反映了，想让他们多装几个人和摄像头。他们说，
1: 等这个高架修好了，咱一起规划。你瞧瞧这个事儿，
0: 等高架修好，那得拖长时间啊？
1: 说的就是啊，这人抓不住，这群众就开始投诉，这几天投诉好几回了。
0: 那也得抓呀，没有监控头就不破案了。
1: 哎，
0: 我当时在市政的时候，那个人也这么说的。
1: 可这没监控咋抓呀？
0: 警察的老办法。
1: 基本功，
0: 蹲守啊，
1: 蹲守
0: 啊。

0: 您的意思是爬窝，咱给他抓个现行？那不然呢？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紧张？我帮你。哎哎，曹哥，不用，不用，那个所长嘱咐过。
1: 他嘱咐什么？
0: 也没嘱咐啥，曹哥，嫂子还在家等着您呢吧？要不然您赶紧回家吧，那个我也走了。

0: 就这条马路加上南边的那一条，咱们四个人在这边，四个人去那边，两个两个把一头。根据我的判断，距离他上次作案已经过去三天了，根据他的作案规律，很有可能这一两天他会再次出手。现在已经快一点了，大家对一下表，我觉得他快来了，咱们两个两个把一头，争取今天咱就把他摁住。
1: 嗯，不急啊，这么长一条路，中间还有好几个路口，他一旦出现撒赌他，还有这大半夜的路上连个人都没有，咱一旦出现他不早跑了呀？
0: 那咱就这么多人，那你说咋办？
2: 喂，说点好的方面啊，路上这么多车，这么多树，咱们应该挺好藏的。
3: 好了好了，就按照小赵说的办吧。小赵，我和老徐各带一人守这条马路，你们去守后面那个路口，我们两头堵。
0: 走啊。
3: 哎，你也别为难他了，看到他白天的样子你就相信我刚来那会儿。哎，这样，我带小林上后边，你们

0: 这条路啊，路口更多。要不这样，一人守一个路口，万一他出现了，一个人先出来，另外三个跟上，你觉得呢？
1: 行。哎，记住了啊，不能睡觉，不能玩手机，也不能打蚊子，千万别惊了他。

0: 小周，谁呀？曹哥，
1: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呢？天热，家里待不住，过来坐坐。你赶紧进来，说不定他一会儿就过来了。
0: 哎。

0: 说说，我帮你分析一下，他出现的几率有多大。
1: 我，嘘，陈子怎么
2: 小点？
1: 怎么那么凶啊？
2: 小点的，没事。
3: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盯了我七八口了。哎，小丁，这蚊子不叮你了吗？
4: 咋不叮？哥不是说不让打吗？
5: 曹建军也去了。
2: 啊。

0: 那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在了。你胡说！
1: 你不告诉他，他怎么知道的？
0: 所长，这真不是我说的。
1: 所长，能不能给曹哥申请点奖励啊？不能。一，他不是我们的人；第二，我们也没有人请他来协助我们。这件事情跟他没关系。这种了吗？
0: 可是
1: 什么可是？下去吧。

0: 什么？
1: 所长就是这么说的。
2: 以前请联防队员办案也发了补贴呀。
3: 所长怎么对建军哥这么狠？
4: 这是人一走，茶就凉啊。
5: 你们以为呢？
6: 都闲着没事是吧？啊？没事都下社区查安全隐患去。志刚，妻子过来。
5: 走。

0: 进去。
1: 曹哥，
2: 哎呦，
0: 见了我跑起来没？
2: 没跑，死了。怎么样？周慧跟孩子都挺好的吧？
3: 我们挺好的。
2: 你在这一个月挣多少钱啊？啊？
3: 3500。
2: 3500是有点太少了，还没有周慧多吧？
3: 哇，比他少一半了。
2: 建军啊，有一句老话叫贫贱夫妻百事哀，这话挺有道理的。你娶个媳妇儿，你希望她穷也跟着你，富也跟着你，可是凭什么呀？啊？周慧是个好女人，但是好女人不是用来考验的。人家为你吃了那么多的苦，你得让人家过上好日子，才能对得起人家一片心啊！你要好好干，多挣钱，把家撑起来。你现在不是所里的人了，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参与所里的事儿，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那行，明白就好。我话就说到这儿了，我希望我以后不要再见到你了，自重。
3: 所长，所里真不要我了？
2: 不要了，你已经不是所里的人了。

0: 曹哥，我帮您争取了奖励，可是不要奖励，那哪行呢？曹哥，等咱们把小偷抓住了，我再帮您争取奖励。我不要。
1: 小沙，你多好，好好珍惜。我知道了，曹哥。不是。
0: 曹哥，一看都不看一眼，光听声音就知道不是。他骑着摩托车作案，倒是跑得快，
1: 这么大动静，不是暴露了他作案时间吗？
0: 也是啊，还是您有经验。您说您现在要还是警察？
1: 要不怎么告诉你？要真心，但不是呢，后悔也晚了。
0: 哎，又来个人，看这个是不是？
1: 又不是，他握，他能急，你越着急他越不来。什么时候你不急了，说不定他就来了。
2: 哎，这活干，啊，一个大活人。
3: 天天送上门去，让蚊子咬。我敢说啊，这活干完了，那蚊子都得成猪了。
2: 问题是，这活还能干完吗？
0: 徐哥，辛苦啊！
2: 辛苦不辛苦呢？吃着晚饭呢。<笑>
0: 啊，
2: 足够给你。
3: 哎，行了行了，接水这活还是我自己来吧。
2: 问题是啊，
3: 小赵，你分析的对吗？啊，这都四天了，这人头狗头都没见有人露一露啊。
2: 哎，小赵，他都到过好几回了，是不是觉得这边的油水已经捞得差不多了，换了地方？不是那样的话，我们这蚊子可是白喂了。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他会来了。
3: 你觉得？你不是说他三到五天作案一次吗？啊，
2: 这都四天了，加上前边的七天了，啊，到现在也没露面啊。
4: 知道啊，但是他之前就是这样的轨迹啊。
5: 那个纪委，来一下来。你看你这鼻子头，
4: 怎么，还没成效？哎，蹲坑了，就一耐心活。
5: 大老高总，
4: 哎，把这拿上。 咱找人家帮忙，咱心意得到。去吧，谢谢时光。
6: 都在隔壁那个货架上。您看看，全都是驱蚊产品，是不是您要的？
2: 这个一盒42，怎么这么贵啊？
6: 这还贵，还有比这更贵的呢。当然也有便宜的，看你要哪个了。

0: 我就要这个吧。好，42.42吧。我要8个。8个？这是驱蚊膏，一个就够使的了。你有8个吗？8个。哎，好的，行。
1: 来，青鸡腿。
2: 老板，我再拿一箱矿泉水。
1: 哎，好嘞。
2: 您帮我分7个袋装。
1: 7个袋。
2: 啊，
1: 好嘞，好嘞，好嘞。
2: 还有那个猪头肉。
1: 猪头肉要几斤？
2: 要20斤吧。
1: 20斤，好嘞。

0: 来，继伟，这么多东西啊。
1: 怎么样，兄弟？今天晚上有戏吗？
2: 不知道，愁死我了。
3: 你别急，没准今晚就出来了。
1: 我帮你。
4: 小赵，今儿晚上要再不出现的话，明天你找别人吧。啊，
0: 行行，那个这个是我给大家准备的夜宵，还有这个风油精，还有这个防蚊膏，大家没事抹一抹啊。先吃宵夜。哎，这拿着，拿着，拿着。
1: 哎，谢谢谢谢谢谢。
0: 来，去吧，
1: 我这
0: 你拿着呗。杜哥，拿着你的自行车，过来。水，来。
5: 现在想回去，没机会喽。
0: 曹哥，曹哥，你刚才说啥？
5: 我说我羡慕你。
0: 我有啥呀？曹哥，你多抹点这个防蚊霜吧，这蚊子太多了。
5: 你来点，
0: 我不要。这我身上都咬出茧子来了。

0: 哎，同志，
1: 哎呀，警察同志，
0: 来，您看看啊，来，您看，
2: 是您报的警吗？
0: 啊，对，是我报的案。
3: 怎么在这儿蹲了5天，人家在这儿犯案，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咱前期分析的作案规律它不成立呀。
4: 许哥，话不能这么说。赵继伟分析的是他之前的作案规律，人是活的，谁能想到他昨天晚上跑那儿去了呢？
5: 那会不会他已经发现我们在等他？要是那样的话，我们不可能等到他了。
4: 不可能，他怎么知道啊？他在咱们所里边有没有内应？
3: 最起码说明他这个犯案范围扩大了。嗯，这以后可怎么蹲呢？
5: 哎，
4: 回来了，
5: 怎么样？有什么新情况吗？
4: 来，坐，没事儿啊。这最起码说明啊，咱们之前掌握的作案规律是正确的。你看昨天不是第五天吗？他不是出来了吗？
3: 他如果变成流窜作案的话，咱在一个地方蹲那是蹲不着的。
6: 对不起啊，让大家跟着我受苦了。
0: 没事。这个爬窝爬不着啊，很正常啊。按照你研究的那个规律，3到5天他翘一次，是不？昨晚上刚翘完，最起码是3天之内他不会再犯案。那咱们就都歇一歇啊。这个连轴转啊，确实是让人受不了啊。歇一歇。
4: 没事，咱们最起码能歇3天。再研究研究啊，看看这个有什么疏漏的地方。

0: 哎，小赵，许哥，你这小赵，8天了，咱们等到什么时候？年前能收得着工吗？对不起啊，那我让大家受苦了。
1: 什么什么？你？你谁呀？
0: 对不起啊，我不太会说话，可是我要是抓不到他，我会一直蹲的。我知道最近大家都很辛苦，要不然你们歇着，我自己去。
1: 那好，你自己去吧。
2: 美雪，听听啊，什么口气？一口一个我，咱们干活为了谁啊？是为了他吗？他以为他是谁啊？
3: 哟，这是怎么了？这是，还没蹲坑呢吗？

0: 小杰，快醒醒！小杰，
1: 这都一点了，赵姐没叫咱们，他先走了。
0: 啊！
1: 快走！
0: 你涂防蚊膏了吗？
1: 涂什么呀？这都咬住茧子了。快点啊！

0: 徐哥，不去我泡面去了。
1: 哎，小丁，你就别添事了。
2: 我去换个衣服，等你值班去了。哎，
3: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2: 所长，
4: 喂，
5: 所长，哎，
4: 小赵来。你们这都来了，咋没跟着小赵去啊？
3: 所长，那个那小子太不会说话了。都别愣着了，赶紧去抹点防晒霜，咱们赶紧走。
2: 没来晚吧？
0: 啊，没晚吧？

0: 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没关系，这活他俩人也能干。这样，咱俩一人把一头，他要是来了，咱俩从一个方向追，不就完了吗？你就在这儿，我去那边。
1: 曹哥，谢谢你。

0: 所长，
1: 小陈，你在这儿趴着呢。
2: 所长，您咋来了？
1: 我这不上岁数了吗？脚手睡不着，我就过来看看你。几个人？怎么了？怎么了？怎么掉上眼泪？

0: 劝阻都敢动了，乘坐他们带着人过来支援你了。现在这个事儿是咱们劝阻的事儿，这个人不抓住呀，我们绝不收兵。有，赶紧把你的眼泪擦擦吧，啊，还哭上了。受委屈了。哎，蹲一下，
1: 你不蹲下，你一会儿把我的头这一晚上又掰手了。来，坐下。
2: 苏长，你的腰。
1: 哎呀，没事，坐。
2: 哎呀，没事。
1: 亲他干什么呢？
3: 所长啊，
1: 我这有雨衣。
4: 哎呦，好，
1: 有水。
4: 好，我喝了。
1: 还有保温缸，
4: 雨雪我要。
1: 哎呀，不错啊，小伙子啊，这准备的挺齐全嘛啊，不打没有准备的仗是不是啊？
4: 好，这个我得表扬你啊。还是你给我讲讲，你为什么哭啊？
2: 我就觉得我挺笨的，话也不会说，事儿也不会做，有的时候事情办错了都不知道咋办，想找个人问问也不知道问谁。之前还有我师父在，现在我师父也不在了。
4: 小赵啊，看着你啊，就老让我想起来我刚刚入井的时候，我的起点比你差远了。我从农村出来的，没读过几年书，当我几年兵以后，就复员到了公安系统了，成了一名人民警察了。
2: 所长，你也是从农村出来的？
4: 可不是嘛，咱们农村孩子呀，到了城里头来，没什么人脉，没什么根基，凭什么呢？就是能吃苦啊。别人坐着，咱们站着；别人站着，咱们走着；别人走着，咱们跑着。凡事都比别人多干那么一点儿，咱们缺少的是什么呀？见的东西少，那见识就少，是吧？但是见识这个东西啊，它是能长的呀。你见多了，这见识就长上去了。但是吃苦耐劳这个事儿，你小的时候没有，这辈子就怕是没有了。就凭你小子这个吃苦耐劳的劲，你也能成为一名很好的人民警察。但我听说啊，你最近跟曹建军走得挺近的啊，记住他的教训，引以为戒啊。
2: 所长，我记着了。

0: 是不是他？不是。
1: 来吧，来吧，来吧，抓住吧。呀！
0: 刚才说别忘了，
2: 别忘了什么呀？
0: 别忘了回家。
2: 我有说这句话吗？
0: 我是说，别忘了提醒我自己，告诉您让您回家。
2: 哎呦，你这个圈子绕的够大的呀，你。

0: 让，站住！
1: 我就第一次，靠上，把他拉起来。
2: 问是哪儿的？
3: 行，
2: 另外，赶紧带他去他住的地方看看。
4: 是。
2: 啊，
5: 小腿，你也来了？
2: 我是不是说过，都说我是副将，本来还说安排人轮流值守呢，没想到第一天开工，人就抓着了。
5: 这都弄不下去啊！
2: 所长，
6: 建军刚才一直跟着你们呢。
2: 来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儿了，
6: 给你们说了多少遍了，别找他，别找他，怎么就不听啊？
2: 我的所长，怎么能是我不听呢？
6: 行，说对了，咱们给小赵同志鼓个掌。咱们的人啊，冲到他家的时候，那些赃物都在那摆着呢。好家伙，那一大堆啊，人赃俱获了。这个涉案金额呢，已经超过50000块钱了。小赵，你这次立了大功，啊，破了大案了。
5: 不是我破的，是大家破的。
6: 哎呦，你看，师傅不在啊，他就不光是学会了破案，还学会谦虚了。再鼓个掌。
5: 我是认真的。我来咱们所将近一年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很困惑，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成为一名好的警察，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干好。但是我现在知道了。
6: 你知道什么了？
5: 我师父曾经说过我。我没有别的本事，只要我能吃苦，肯干活，我努力，大家早晚会看见的。我现在明白这句话的道理了。

0: 陈诚，我可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提这个事儿，这次行动你跟李大为都不要参加了。
1: 警察这个职业带着天生的荣誉感，但是你们正式成为人民警察的时候，不能仅仅记着这荣誉。

0: 更要牢记警察的使命和重托。妖怪，我来收拾你！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1: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要干啥？
2: 哎呀呀呀呀呀！
1: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7: 哼。
1: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8: 文明习惯最实在。
6: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咱们八里河这个地方呀，要想争第一那是奢望了，能创造一个历史新高我就满意了。
10: 我们就要争第一。
11: 乘坐他们带着人过来支援你了，现在这个事儿是咱们全所的事儿，这个人不抓住呀，我们绝不收兵。

0: 老陈，哎呦，老罗，刚给你打完电话，一下子我这上来两个案子，快走快走！哎，其中一个还死了个人，你说这犯罪的怎么越打击还越多了呢？
1: 所以啊，需要咱们警察呀。
0: 行，说咱们的正事儿。又发生一起风尘女子失踪案，可以肯定，这回。 跟岳威有直接关系。哎，
1: 这么讲？
0: 来，我们看，这是那个女孩曾经工作的夜总会门口的监控，你看这台车，我放大，你看看这车牌，
1: 是岳威的车。
0: 嗯，我再往前给你倒倒，你看。 这个女孩从夜总会里出来，2分钟之后，岳威的车追了上去。我们在下一个路口的监控里没有找到这个女孩，很明显，女孩肯定是上了岳威的车。
2: 罗队长，您刚才说又发现了一起案子，难道之前还有别的案子吗？
0: 事实上，5月份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一个报案，因为我们不能确定，所以就没知会你们。
1: 啊。

0: 女孩在洗浴中心工作，过年的时候，家里以为她不回去了，洗浴中心呢又以为她回家过年之后不回来了，所以谁也没报案。一直到5月份，家里人一直联系不上她，找到了洗浴中心，这才发现这个人失踪了。这件事儿过去了3个多月，那时候的监控完全找不到。
1: 我们怎么也不能把这件事儿和岳威联系到一起，甚至不知道这个女孩是不是真的失踪了，所以呢，我们就没通报你们。
2: 陆队长，你刚才说过年，
1: 是吧？过年咱们盯着她的时候，她车上不会就载着那女孩吧？
3: 那上山是去处理尸体。哎，你们俩去他的老家，不是没发现什么情况吗？
1: 是啊，哎，当时啊，确实没有可以串在一起的重大发现。现在看，可能是我们错过了什么。不过，老罗啊，有一点可以肯定。
0: 如果真的是岳飞的话，咱们面对的可是一个非常难对付的罪犯，他在咱们公安系统工作过，有着很强的反侦查能力，所以才能够持续作案这么多年，没被发现。我这次请你们两个来啊，来，第一呢。 是要通报一下案子的最新进展情况。第二，我是想问问你们，岳威家门口的那个监控，你们还关注着吧？都关注着。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
1: 没有啊，还是一大早出黑车，大晚上回来，跟之前一样。
2: 对啊，
1: 车上没发现别人吧？我的印象中是没有。
2: 我们可以回去再捋一捋。我们盯着他很长时间了，如果有的话，应该是有发现。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是反侦查能力很强，啊，是在家门口安了监控，应该不会顶风作案，冒那么大风险。这个不是他风格。
0: 那他会在什么地方作案呢？
2: 他车上，应该是他车上。我们跟着他那么长时间啊，发现他的车简直就是他真正的家啊。除了到哪儿去都开着车以外，他在车上啊，就这么说吧，这么吃喝拉撒恨不得都在车上。所以说，我觉得车对他来说是最熟悉也是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0: 那这样，我去办搜查证，查他的车。
1: 罗队。 这个不太好吧？你看到目前为止，咱们除了这个一闪而过的这个监控视频以外，那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其他证据。如果这么兴师动众的话，会不会打草惊蛇呀？嗯，
0: 老陈
1: 啊，那你的意思呢？这个岳威离不开娱乐场所，哎，他最近经常去哪儿？咱们有掌握吗？
4: 哎，哥们儿，你什么情况？道路施工，这是停不了了。那停哪儿去啊？对面绿岛大厦地下停车库。啊，
5: 威哥来了。这怎么了，威哥？
4: 这不能停车了。
5: 啊，是啊，这是修路呢，今天。
4: 绿岛大厦也太远了，前面还得绕一圈。先生，要不我帮您把车停过去？
5: 不是，你会开车吗？你别把威哥车给蹭了啊！
4: 我一直帮人泊车，你行啊？
5: 没问题。走吧，哥。

0: 来。
1: 就记着千万别把东西弄中间了啊，
2: 往我们那边，慢点啊，哎，您放心，
0: 大哥走。

0: 行哥，罗队，警察，您客气，咱们得抓紧点，这小子机灵，我担心他很快就猖獗了。
1: 哦，那顺利吧，金军，
0: 还好。金军，这么着，那你就先回去吧，我这一会儿得还过劲儿，让你把他带回来啊，我们这一会儿就到。
1: 好啊，
0: 我先走了。
1: 行行行，等一等啊，
0: 哎，
2: 走走走。
1: 大哥，哥，你先这儿坐会儿，我去给你倒杯水啊，有事喊我啊。

0: 好，
1: 有声喊我行了啊。
0: 好好
2: 你这是在修管道吗？
0: 啊，是，今天突然来修的。
2: 你这有没有保安？
0: 什么保安？
2: 就是糙糙的啊，然后有点黑，戴个帽子。
3: 先生，让您请。好，我在那边，您要是走的话，告诉我，我再给您开回来。
4: 仔细一点，动作要快。
3: 哥，还有事儿，
5: 你把车停哪儿了？
3: 绿岛大厦地下停车场。那我再给您开回来。
5: 啊，不用，我要走，你带我去吧。
3: 哎，那您这边请啊。
5: 走。哎，
3: 在负三层啊？
5: 怎么成负三了？
3: 是这样，我们是借人家的停车场，人家只让我们停在负三。
5: 要不我去给您开过来，您在这儿
6: 不用，坐电梯直达负三啊？
3: 哎，不行，电梯正在维修，坐不了了。
5: 走楼梯呗。

0: 能快点？嗯，
1: 从这儿下去就是了，
0: 慢点啊。
2: 你怎么回来了？
3: 咱们得快点，他马上就要下来了。
2: 李震，快了吗？
0: 你把车停哪儿了？
3: 就那边，先生。
0: 停这么远，
4: 拐个弯就到了。

哥，不好意思啊，哟，哥，慢点啊你，哎，慢点。

0: 放心吧，真要是他，这次他就跑不了了。罗队，那我们就回去等结果了啊！麻烦你们俩得抓点紧。
1: 好，我们回去做检测。
2: 哎，白总，
0: 建军，谢谢了啊！
2: 哎，
0: 走。
2: 哎，建军啊，那行，你也早点回去吧啊！
3: 陈哥，
2: 嗯，
3: 要是行动的时候，叫我参加呗。
2: 叫我参加这一回，陈哥，对付这种歹徒我有经验，你帮我跟他们说说。

0: 秦军，走了，
1: 辛苦啊。
0: 刘队，这家伙很警觉，需要行动得抓紧。

0: 还没出来呢，哎，不是说现在这个 DNA
1: 检测出结果很快吗？那行行行，那反正我们时刻在这等啊，一有结果立刻通知我们。哎，好好好。
2: 怎么还没出结果呀？真够慢的。
1: 是吗？
2: 不过我有种感觉，这次跑不了他了。
3: 去找唐所长。不行，所长，其实你心里都清楚，是吧？你就是不同意。你这建军他也离不开咱这行，是吧？你就答应他一次好不好？再说咱们每次破案，哪一次离开地方的帮助了，对吧？我说了不行就。这要是平常的行动也就罢了，这是什么行动啊？ 建军是什么样的人，你又不知不知道。陈诚，我可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提这个事儿，这次行动你跟李大为都不要参加了。行了，下去吧。
1: 行行行。

0: 大雷，快！
1: 哎，狗队，从他车里的血液痕迹里，我们呢一共提取了三个人的 DNA， 其中一份，我们已经和最后失踪的这个女孩做了比对，完全重合。可以肯定的说，这个女孩上过他的车，而且在他的车上流过血。其他两份的主人，需要我们继续查找。不过我相信，不会出现第四个人了。
0: 多谢老队。
2: 没用过，
0: 练过。
2: 啊，咱们这个就是防身用，不到万不得已，
3: 还用不着呢。
4: 喂，建军啊？啊，没事没事，你说。啊啊，那检查结果啊，那还没出来呢。
2: 哎，对，哎呀，叫什么？
4: 啊，我这马上就下班了，你也该下班了吧？哎，赶紧回家吧啊，孩子还等着呢。行，改天咱一块坐坐啊。行行行，哎，
3: 建军，
2: 你听着呢，我也得回了。
3: 新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行。
3: 哎，何超，他们能不能再多派几个人啊？
5: 咱一直跟罗队那边反复的申请，可人家说了，你想得美，人是念着陈哥跟大维啊，他们一直操心这案子，那算是个奖励，才让他们俩去的，其他人想都别想。
2: 没事，所长，
3: 给我带好了。
2: 放心，多大点事儿。

0: 陈哥，建军，你来干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有行动啊？
1: 我从那天起，我天天在这儿蹲守。陈哥，你不让我参加吗？陈哥，我求你了。
0: 陆队，你把我当战俘给人用，行吗？

0: 行了，都这个时候了，监军也不是外人，让他跟着吧。哎，我可告诉你，这小子是个亡命徒，你手里没有武器，只许跟着，不许靠前。
1: 我知道，我保证。
0: 老陈，你去那边。

0: 周所，什么事儿啊？
1: 程老弟啊，你们上回走了之后啊，我这心里始终是放心不下。这想来想去，想起一件事来，我就马上给你打电话，告诉你一声。
0: 这可不能行。
1: 哥，不好意思，啊，
0: 明白了。
1: 周所，我们现在正在抓捕呢，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吧。
0: 那咱们长话短说。

0: 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提前退休是因为所里发生了一件事儿。
1: 你说什么？

去通知他的老婆孩子来。告诉周围，请叫他是个英雄。

0: 拿四把中镯，
1: 别，对不起啊。
2: 哎，老所长，别进去了。哎，老所长，
3: 老所长，
2: 别进去了。都挖出三具尸体了，
3: 这孩子。

大伟，大树回来了！大伟，大树回来了！大伟！

我们这次去西安，这领导也来参加。 接回来，从这儿出发，好吗？一定要接回来，他是咱们的人，这是他的家。 从这儿上路。

誓，我志愿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我保证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严守纪律，保守秘密，秉公执法，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0: 回来了，回来了，不走了。对，我会踏踏实实的在咱们八里河当好一名普通民警。
1: 四个年轻人来到我们八里河派出所，成为了我们八里河集体的一员，也成为了警察队伍的一员。这一转眼，一年过去了，孩子们都成长了，成长为了一名正式的人民警察。
2: 杨树到。
3: 李大为
2: 到，
3: 赵继伟
4: 到，
2: 上街
5: 到，
2: 收局党委委托，今天由我为你们授衔。

0: 祝贺你们！从今天起，你们就正式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了。最近啊，咱们一直在讲这个警察的荣誉。是的，在和平年代，警察这个职业带着天生的荣誉感，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但是你们正式成为人民警察的时候，不能仅仅记着这荣誉感。 更要牢记警察的使命和重托。今天，在你们正式成为人民警察的时候，我想问你们一句：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要记住，从宣誓入警的那一天起，你们这一辈子都是人民警察了。 即使到了退休的时候，也要牢记什么是警察的荣誉，什么是警察的使命。要让这荣誉之光永远在头顶闪耀。我年轻的弟兄们，为了这光荣的队伍，为了这沉甸甸的荣誉，努力吧！
2: 我们努力。
3: 什么警情啊？110转过来的，说大兴庄刘大爷家的鸡飞上屋顶，踩漏了隔壁福大爷家的屋顶，福大爷不干了，两家打起来了。
0: 鸡还能把屋顶踩漏了？这什么鸡啊？这个什么情况？谁出警啊？
4: 我去。

今天呢就是在八里河的最后一天了，这场戏拍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要告别八里河派出所了。我也特别高兴能够跟在座的同仁一起合作，而且把这个时间放到这儿，一块儿拍了一个非常温暖的感人的一个作品。嗯，借这个机会在这说一句，谢谢所有跟我在一起合作的同事，所有的同仁们，谢谢你们。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
3: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7万人民币，
1: 7万人民币一瓶。越南的女孩子在使用的手机上，70%-80%都是苹果手机。他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这个品牌呢是尔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一个月的投款大概200万。越南的消费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0: 让您列举5个你觉得目前最有机会的，当地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它那个0-1更容易的，你觉得会是什么？
1: 哎呦，你这个是商业机密哦。
2: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以为是在那个会议室，大家都按座位坐好。
3: 我们会议室多大？明年要换一个办公室。
0: 哎，好，还有一个。
1: I will buy English, no need your translation. Okay, thank you. For the first day of our radio monthly meeting, actually, this is a first week, and all of us already arrived be back. It's so glad to see all of you be here. And looks like be a little fighter, and more, maybe everyone more active and be happy, huh? I can't wait to all be together for this year's fighting, okay? Let's fight together. Let's start. Thank you. Thank you.
0: 你听到或者感知到说也许出海是机会的时候，是一个基于什么样的事情呢？
1: 我们在过去的2023年、2024年这两年呢，实际上是我在国内做自己的国货品牌，做的业绩还可以，但非常挣扎，就是利润啊、竞争啊、内卷啊。然后相比来说，海外我们自己的品牌一对比，韩国的品牌呢，现在全球的爆发式的增长。像我们 VT 呢，近20多亿的营收，像 Mixun 呢，我们新投的品牌，然后它一年也能做到6-7个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国内的强烈的对比之后，然后呢就说我一定得出来看一看了。然后出来了之后呢，其实是一种心态，立马就会很 relax， 而不是说像国内今天早上必须谈完一个生意，我晚上可能就把直播就做了，每一天都在找不同的生意。我觉得在这儿能找到一个非常让你内心很坚定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哎，我笃定未来会有很好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啊。因为可能我天生会对市场和生意会有一种嗅觉。我们公司的名字 SMD， 呢是因为我们的起家最

0: 早的时候韩国企业家叫思密达、
1: 啊、
0: 这是个思密达的意思。来了第一天我们给公司那么所有的全体就定了一个未来的五年的这个规划目标、哦、对，五年成为越南最有影响力的消费品集团，不是最大、是最有影响力。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你做的品牌的价值能深入人心，你能够让这些人认同你的东西。这一层我们做了一个展厅，这个品牌呢是尔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这个是我们2025年打的最爆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高峰的时候我们一个月到40万盒，
1: 这个我在国内没见过。
0: 这国内也有，但是、
1: 洗化妆刷的
0: 不是
1: 啊，
0: 它是洗脸的，它是个洗脸铺，你放到水里之后膨大之后，然后挤上洗面奶来清洁面部、洗脸。整个的越南人的皮肤呢都是油皮跟混油皮、它最大的三个需求类目，第一是控油，第二呢是祛痘，第三是美白。然后我们最近又打爆了一个这个品，它是一个粉底刷，这个爆完之后直接就断货了。你看它长得也很漂亮，越南女孩子特别喜欢这种很漂亮很精致的东西、这是 VT。 最近最火的是这个微针系列，我们一共到累计现在卖了7800万支。
1: 哇，它现在在越南销售怎么样？
0: 在越南还不错，大概一个月有个300万人民币左右吧。

0: 能你们的观点是，哎呀，越南能有什么钱呀、啊？他们赚那么少的钱，你是不是得卖便宜货？其实这个误区是所有来这儿做生意，如果你有这个误区，你可能会吃大亏的一个点。哦、就啥呢？我们公司的小姑娘，她们一个月呢赚3000到5000块钱，对吧？
1: 嗯。
0: 然后这3000到5000块钱，她是每个月全部都要花完的。
1: 我觉得不管在什么国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这个底层是普遍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到他的消费呢，我们定义叫消费升级阶段。所以他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所以这个阶段就是对消费品呢，就带来特别大的机会。就是你只要好好打磨你的品牌，把它变成一个有心智品牌力的这样的品牌呢，那你这个市场机会就很大。哎，请，这边是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共这一层有4个直播间，
1: 现在正在直播，
0: 命名还有意思，杭州、香港，对，这个正在播。这个直播间一天7万到8万块钱吧，7万人民币。
2: 人民币吗？
0: 对。一个月，一天7万，一个月200万左右。对的。
2: 他们很熟啊，这个话术，但我听不懂。就这个直播间名字叫首尔，
0: 首尔，
2: 杭州，这个是
0: 西贡，就是胡志明，
2: 胡志明，
0: 对。
1: 就虽然我们听不懂越南话，但是就是他们那个中台叮那个铃声，然后
0: 上链接，
1: 对，上链接就说很熟悉，
0: 上链接。我们这一轮的出海其实核心做的是视频内容电商出海，
1: 对，
0: 是以短视频和直播业态来做出海。那这个都是中国公司最擅长，中国团队最擅长的东西，
1: 对
0: 吧？所以即使是有竞争对手，其实也不怕，因为我们核心是用新的这个打法，新的这个市场模型来去跟原来那些传统品牌做竞争嘛。
1: 就是伴随着 TT， 就是确实是新一轮的机会。
0: 这一轮的 TikTok Shop 觉得是刚刚开始，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1: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像我们就以化妆这个类目来说，你觉得从就我们叫遍地是黄金的那个阶段，到进入白热化竞争，你觉得我们拥有的时间窗口有多久？
0: 不会超过2年，只剩下1年多。这是 Hasaki 呢，是越南最大的连锁的卖美妆的连锁店，有点像中国的屈臣氏。然后它在整个的越南有大概280家店，这是其中一家。我们进去看一下。
1: 好，
0: 进来第一眼就能看到木尔木桃的这个专柜。对，这是我们第一热卖的品，这是我们那个洗脸铺。
1: 对，因为它摆在最

0: 核心的这个位置。
1: 对对对，因为你看到整个的货架的这个结构里面，跟你人的这个逛街属性相关，最核心的就是这个位置和这个货架，这两个是最简单最容易的，这两个就一般在这个店里面就是热卖品。
0: 哎，我觉得参观这些地方，我就有特别明显的那种哇全球化的感受，
1: 是吧？
0: 就你在不同的国家，哎，你其实看它的商品，你依然觉得很熟悉。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我们日常在用的。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国家的本土的 local 品牌太少了，所以它是核心的是宝洁、联合利华国际的品牌。那你在中国也是这种情况呀，所以呢，国际品牌占据着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就意味着你其实你的机会还蛮多。如果这个地方这个市场你发现大量琳琅满目的都是 local 本土生产的，然后呢，而且丰富度非常高，价格又很便宜，那 sorry 这个消费品市场你大概率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0: 那你觉得你面临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1: 我觉得痛点呢，现在有两三个吧。第一个呢，假货仿货横行；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是所有在这做生意绕不开的一个政策法规跟政府的监管。在越南呢，很多的法律法规它一直在更新，我们其实既无奈又必须的认真对待，这个难度很高。第三方面呢，我觉得来自于在本土化的团队搭建上，这边的年轻人有点像中国的00后，他们是非常非常需要你去给他更多的关注、情绪价值，并且你还要能够呢手把手帮助他去成长。那这个呢是需要系统化的管理的人，有管理经验的人。如果说有人看到这期节目呢，觉得国内很卷，可能未来的发展路径不是很清晰的话，可在这边真的可以试一下。
2: 首先很高兴啊，然后能来到越南这边，然后未来跟大家一起去工作。然后我的名字中文名字叫王昭南，然后英文名字叫 Jonas。 然后如意告诉我，我的越南名字叫做 Nam
1: 不是蘑菇吗？
2: 未来的话大家可以用你们喜欢的方式来称呼我，可以称呼我南哥，或者称呼我 Jonas， 或者称呼我
3: 王昭南。
4: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他？
3: 最主要的，他单身。
5: Nam actually he is a little shy to describe himself. Actually he is a really expert. Actually in China, you know, some top five intensive commerce, the company Chengdu and a lot of brands, he is the manager in charge of that. So he is a kind of the really expert in China. And you know, we already this year have some new project and he will in charge of the project. And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he will bring some really good method, good technique, and the right way to teaching and training every one of us. So that's what we want the skill. So welcome again. Welcome again.
0: 我们现在这层有多少人办公？
1: 这个是这层我也不知道，我们一共加起来是90多人。对，
0: 有中国人吗？这层里？
1: 这层
0: 有啊，
1: 这层有中国人。
0: 您是哪个城市哪个省的？哪里人呀？
6: 我是大连。
0: 大连啊，什么时候来的？我走到你旁边，这样我的麦可以收您的声音。
6: 我是去年11月份过来的。
0: 去年11月。
6: 11月
0: 啊。哦，那其实很感受怎么样呢？
6: 因为整体的电商来说，这边跟国内可能还差个2-3年或者3-4年这么一个阶段吧。所以的话，竞争对手的实力肯定没有像我们这样从国内过来的这些电商团队这么强。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时间差，只要我们把握住这个时间差的话，那我们的优势就会无限的放大。
0: 饮食呢，习惯吗？
6: 开始不习惯，因为这边很多都是面食。面食太多了。
0: 是。哎，可是东北人应该也爱吃面食啊。
6: 哎呀，那也是天天吃，肯定是不会习惯的。
0: 家里人现在放心吗？
6: 这边工作嘛，但是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毕竟都是熟悉的团队，熟悉的人嘛。
0: 我给您说一个好玩的例子。我这次要来越南拍摄，我们说想在那个摄像，我找了一个我们过去合作摄像老师，然后我问他说那个去胡志明拍摄有没有档期，然后我们那摄像老师说，他说越

0: 那我有点害怕。
1: 是这样的，我来了之后，我很多朋友也在问我啊，那边这个社会环境啊，安不安全啊，怎么怎么样？其实我来了之后，有时候因为我们下班比较晚嘛，啊，晚上八点多、九点多，甚至有时候十点多，我从这儿走到我现在的住处，大概一公里多一点，晚上十一点、十二，甚至有时候十二点，啊，路上特别安全。
0: 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比如说在说出海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语言，您英文怎么样？
1: 英文不太好，
0: 不太好啊，那也敢来
1: 啊？这个其实无所谓，因为做电商来说的话，语言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不是决定性因素。而且普遍来说的话，越南人，特别是年轻人，学习英语或者是甚至是学中文的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一般如果是想要深度交流的话，会招一位就是助理助理的话肯定是要会中文的。
0: 来翻译。
1: 对，
2: 这是我的助理。
1: 这是我的助理。
0: 所以你中文很好。
3: 我一般般。
0: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3: 我的专业是中文呢。
0: 厉害。
1: 他们这边学中文的就是学生特别多。
0: 我们昨天那个就汉庭的投资人，他的助理，然后中文说很好，我说你中文怎么学，他说看《还珠格格》。那个老师，我可能得麻烦您翻译一下，有没有曾经在越南本地公司工作过的？
2: 如意，你原来在越南公司工作过吗？越南人的公司工作过吗？你来，我问你，
0: 我问你个，
1: 会中文
0: 啊？你也会中文
4: 啊？我会讲。
0: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4: 我也是中文专业的啊。
0: 所以中文专业在当地还是个比较热门的专业。
4: 对，很火。
2: 很火。
0: 那你感觉越南公司和中国公司在那种就是企业文化上呀、办事效率上呀，有没有什么差别？
4: 我以前在越南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他们的规模比较小，所以他们的那个每个规则或者是规定就比较勉强的那种。但是这边我觉得他们这边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我愿意在这边工作。
0: 好像
2: 托。我先回避一下。
0: 可以，他走了，可以说实话了。
4: 我个人觉得这边，比如是他这个公司的环境好的话，就愿意在这边公司。然后，年轻人，我。比如是我没有看中那个薪资
0: 真的
4: 就是如果在这边可以积累经验，然后接待很多朋友，这样子的话就更好一点。
0: 就比如说你判断一个公司是不是环境好，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4: 我觉得如果一个公司环境好的话，会给你一个好的空间，可以发展自己的能力。
2: 这是我介绍的两位，芳草，他的中文也很好。芳草是我的 MBA 的同学然后现在是我们 back office 的老大就是整个后台行政、税务、财务、法务、 HR 都是他来管然后春梅是我们的一号员工然后也是我们现在 manager 然后他是我通过猎头公司来认识的那也是我们整个越南的第一号。
0: 春梅老师是那个越南人？
4: 对，我是。
2: 他们都是越南人。
0: 对但两位都是中文很好没事，我们去吃饭，就带您身上吧。我们去吃饭吧，
2: 走吧，
0: 走。
2: 然后我们就随机的聊一些话题，聊一些那什么，
0: 走，
2: 没有什么特定的主题跟你们。
0: 对，
2: 然后他们两位都是英文跟中文非常好的。
0: 太好了。您是哪年去读的 MBA？
2: 来的第一年，2024年的11月末，12月份。
0: 就是你是我第一个见到说我是为了招人或找合伙人去读 MBA 的，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的？
2: 因为招不到人。
0: 目的性很强去读的这个 MBA 了啊。
5: 你到那个目的性强到什么程度？
0: 讲一讲，展开说说。
5: 就是他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外国人。然后有中国人。这个课程是英文上的。我说这个人在这边干嘛呀？对吧？全部都越南人，对吧？然后中国人又来读书 MBA， 然后呢，他来上课之前。 给全班的同学打招呼。
0: 啊，
5: 嗯，这个是我没看过的。啊，他说，哎 ，Hello， 你好，我是 Henry。啊，我是某某某公司的，做这个行业的，很高兴认识。

0: 所以我就对这个人的印象特别深刻，来上课了就非常 outstanding。
1: 我当时没有聚焦到一个人，我聚焦到所有人。我的认知里面是这样的，就你总有一定的概率会遇到对的人，你只有拓宽足够的面儿，你才有可能到最后找到对的人嘛。我做了很多的功课，我拿本子，当每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然后我都要去记录一下他是干什么的，然后呢他的特点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年纪多大，做什么行业，然后呢上课的时候观察这些人的表现，然后看这些人有没有 mind， 然后下课看这些人的表现是有没有利他团结和 leadership。
0: 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他问我说你属什么，我说我属猪，他说猪合财跟我我说好的老板
2: 真的吗？第一次聊天的时候
0: 我们是做了朋友很久之后然后我知道他有公司然后我也来公司但是我们都没有谈合作。
2: 在你眼里，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很有影响力，就是他在我们班上也是，大家都很喜欢他，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有多大老板啊，但是就很喜欢，就带一种积极的能量。
3: 有一次是学校有一个聚餐嘛，然后他们都分享说跟你合影了，跟你那个打招呼。
2: 真的，就是明星。
1: 其实我想思考一个问题，越南读 MBA 的人交这么高的学费，理论上都是不缺钱的和不缺机会的人，为什么要来给你工作？为什么这件事这理论上来说，中国任何一个老板过来都要思考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一个越南优秀的叫1%的人要来给你工作？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不 make sense 的，是说不通的。我找到了我说唯一的一条路，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找到这样的优秀的人给你当合伙人。你在市面上通过猎头，通过招聘，通过叫这些生意的上下游，很难形成可信任的合伙人。为什么？信任基础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你所有谈的东西都没有意义。所以我说 MBA 的路径里面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最好的关系。我原来有一个观点叫 MBA 可能是最好的猎头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上课时看能力，下课时看人品，所以我说这个新要进来过来创业的中国人，我特别建议去读一下 MBA， 先把英语等级考过。
2: 这个。那学校也很喜欢你这样的学生，免费招生大使。
0: 对，把那段给学校，学校肯定让你们去采访。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8: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哎呀，求你！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冯飞出席。刘晓明在海口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海南自贸港第23批6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发布，为全国相关领域改革创新作出示范。海关总署发布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海口2大园区创历史最佳成绩。今年上半年，海南金融运行平稳增长，跨境金融服务便利性持续提升。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今天下午在海口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出席。
0: 闭幕会应到常委会组成人员59人，实到46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办法，表决通过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生育保险条例》的决定，表决通过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

0: 事项办法的决定，三亚市养犬管理规定的决定，表决通过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海南省省本级决算的决议，表决通过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等。会议表决通过任免案，会议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被任命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冯飞监督宣誓。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福彩香、副主任孙大海、宋健出席会议。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闫希军主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赵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戴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毅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1: 7月28日，省长刘晓明在海口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刘晓明前往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通用技术集团生态环境大厦江东天地，调研招商安商、海南自贸港国际科技大市场运营。他指出，要坚定信心，奋勇前进，紧盯目标，实干攻坚，加速释放自贸港政策红利，在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上走在前，做表率。要优化科创全流程服务，健全多层次金融支持体系，孵化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完善激励与退出机制，促进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要拓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做到聚人气、引流量、激动能。在复兴城国际数字港的浙商中拓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南优举科技有限公司，刘晓明指出，要坚持一元一策精准发力，开展产业链招商，构建特色产业生态，提升园区发展能级。要聚焦海南特色优势领域，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提升服务业开放发展水平。刘晓明来到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二期农夫山泉海口火山饮料有限公司，指出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全力推动更多优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达效。要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塑造独特城市品格，形成一批标志性、示范性城市更新成果。省领导范少军、赵峰参加调研。
1: 7月29日，省长刘晓明调研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建管运情况。
0: 刘晓明沿着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线路乘车行进，前往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山景区、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五指山观景台、长征镇杂仍村委会罗柳村、湾岭镇水央归隐民宿、里姆山镇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林庄号等地。刘晓明指出，要按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滚动提升发展留白的理念，推动公路网络和服务体系提质升级，齐心协力把旅游公路建设好、维护好、开发好。要统筹保护和发展，明确开发边界，更好实现热带雨林水库、粮库、钱库、碳库功能。要科学制定入口社区等建设指引，注重小而精、小而美，坚持一岸一策一主题，设计差异化主题旅游线路，让游客快进慢游，乐享雨林。要立足实际，逐步完善服务体系，构建新能源汽车租赁网络，做好道路养护和沿线风貌提升，实现车在路上走，人在景中游。要增强公路旅游功能，挖掘特色文化，加强宣传推广，建设标志性主题打卡点，向国内外游客展示更美的风景，更好的海南。要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发展驿站、民宿等业态，让沿线百姓共享旅游公路发展红利。省领导谢晶参加调研。
1: 7月28日，海南省思想政治工作现场交流会在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召开，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和海南省思想政治工作实施方案，总结交流先进经验，共同探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路径。
0: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刻领会条例出台的重大意义，围绕实施方案部署的59683工作框架，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立足自贸港建设现实需求，创新运用网络平台和技术手段，增强工作时代感和感染力。要压实基层党组织直接责任，加强队伍培训管理和使用，深化理论和实践研究，健全督查机制，推动思想政治工作提质增效。
1: 7月29日，海南自贸港第23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

0: 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会上发布具有全国影响力和自贸港辨识度的六项案例，这也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新一批标志性成果。
1: 此次发布的六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包括构建二线口岸运行管理体系、零关税货物税收征管模式创新、全岛封关分线管理通关新模式、非涉关地反走私与沿海安全综合治理新模式、检验检疫风险联合防控一点触发多点联动、中国杨浦港船籍港管理服务全链条创新。这批案例聚焦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在制度设计、管理模式、系统平台、产业联动、法治保障、风险防控等领域的改革创新，自带海南自贸港的鲜明标签，体现出了高辨识度的创新性、多维制度的集成性、先行先试的示范性。
2: 这批案例聚焦全岛封关运作、部省联动、省市县协同、打通制度堵点、破除机制壁垒、整合政策落地、监管流程、服务体系、安全治理等多重要素，推动多维度、全链条的制度重构与流程再造，实现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制度集成创新。经过了封关实践检验，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全国相关领域的改革创新做出了示范。
3: 大家比较关心的琼州海峡通行问题，目前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集中查验场货车安检平均时长已优化至70秒，截至6月30日，超96%的经营主体享受到快速通关便利措施。
4: 创新胜利三个新的增免性质和5种海南自贸港专用征税方式，构建新的计税规则，实现增免税作业智能化。自封关运作至今年6月30日，共有93家享惠主体申报进口零关税货物34.37亿元，同比增长53.6%，通关时间总体压缩20%，通关成本总体下降50%。
1: 近年来，海南持续做好制度集成创新这篇大文章，坚持用改革的思维和改革的办法，在推动海南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自贸港建设中破难题促发展，接续推出具有标志性、引领性强的改革创新成果。截至目前，已形成23批188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其中87项得到国家层面认可，43项面向全国推广。
0: 海关总署日前发布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海口两大园区创下历史最佳战绩，海口综合保税区成为海南首个双 A 综保区，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全国排名跃升10位，双双跑出了提质扩能的质与速，彰显出海口作为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开放活力。
1: 本次全国共计161个综合保税区参评，海口综保区综合排名跃居全国第13位，东部地区87个综保区第10位，成为海南省首个获得全国东部地区双 A 评级的综合保税区。园区规模效益、新型业态、集聚辐射水平显著提升，保税维修、融资租赁两大特色产业跻身全国综保区前20%。依托政策红利、产业培育与制度创新，构筑独特竞争优势。
5: 这份双 A 成绩单，它首先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具体成果，是自贸港制度优势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落地生根的生动体现。自贸港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双重身份，让我们既能用好综保区的保税、免税、退税的基础功能，更能承接自贸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制度设计。
1: 依托自贸港顶层政策加持，园区聚力打造千亿级消费精品贸易加工产业集群，以先进制造、进口消费品、国际贸易三大主导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2025年，园区保税业务进出口增速达33%，保税维修业务增速达40%，融资租赁产业总规模突破300亿元。
5: 自贸港建设的核心就是制度集成创新。这几年我们推出的免保衔接监管模式或海关总署全国复制推广，香化产品船编值体加区港工

0: 功能融合，打通了进口消费品通关的新路径。免税品三链融合监管模式入选了服务企业在基层全国10家创新案例。
1: 在本次全国综合保税区绩效评估中，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同步实现突破性发展，综合排名大幅提升10位，位列全国第60位，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27.6%，跻身全国提升榜前10。海口两个综合保税区持续进位，是园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更是对标全国争先创优的全新起点。园区将持续释放政策叠加优势，做强主导产业，壮大特色赛道，持续推进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壮大实体经济，不断提升发展能级，为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打造6个之城注入强劲动力。
2: 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海南省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海南金融系统不断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扎实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推动全省金融运行平稳增长。
1: 今年上半年，海南贷款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截至6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4927亿元，比年初增加870亿元，同比增长6.1%。其中，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贷款同比增长26.3%，占各项贷款的比重比去年同期上升5.3个百分点。
3: 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试点扩围至8个市县，推动社会融资成本下降。截至6月末，全省共有2100余户经济主体参与试点，银行累计发放贷款157亿元，为190余户经营主体节约融资费用约650万元。
4: 全省拥有568家科技企业，149个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被纳入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清单，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39.6%。
1: 今年上半年，海南省跨境收支规模6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全省13家银行累计开立 EF 账户近1300个，全省 EF 账户发生业务量超3000亿元。截至6月末，全省累计发生高水平跨境贸易投资试点业务超620亿美元。
5: 试点银行普遍在 EF 账户上加载了网银功能，跨境资金划转办理时长由1至2天缩短至最快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下一步，我们将指导试点银行筛选更多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开立 EF 账户。
2: 7月27日，海南省首单船舶生物柴油加注作业在东方8所港2号泊位顺利完成。该燃料无需改造船舶发动机，可直接替代传统燃油，为海南航运绿色低碳转型开辟低成本新路径。
1: 长期以来，航运脱碳面临高昂的发动机改装成本难题，而本次使用的生物柴油即加即用，无需改动船舶动力设备。相比传统船用燃料，生物柴油可大幅削减硫氧化物、颗粒物排放，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显著降低，黑碳排放近乎归零。
6: 依托绿色化、智能化港口战略合作协议的合作平台，港口统筹作业落地与配套保障，政企联动打通服务监管运营全链条，探索出海南港口与绿色低碳发展新模式。
1: 新燃料首单落地，安全为先，八所海事局提前介入，联动港口、公有企业、航运企业3方，对加注方案、应急预案、消防防污染设施进行逐项审核检查。作业期间，执法人员采取现场值守加动态巡查模式，紧盯管线接驳、燃料加注等关键环节，实现加注作业零风险、零事故、零污染。同时，为确保新液态轻装上阵，海事部门还专门开辟绿色通道，大幅压缩供受油备案办理时限。
7: 将持续深化绿色智慧港口共建，持续完善绿色燃料加注监管服务体系，稳步推动生物柴油、绿色甲醇等多元清洁能源规模化应用，同步推进港口绿色化、智能化升级，以精准监管和优质服务赋能港口转型，持续壮大海南自贸港绿色航运产业。
2: 7月29日，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CQC 海南自贸港检测认证研究中心揭牌仪

0: 市在定安举行。认证中心将充分发挥国字号机构的技术引领作用，集中优势资源，选派骨干力量，推动各项合作早见成效，以质量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作为国内质量服务行业的国家队，技术实力顶尖，资质体系权威，国际网络广泛。此次选择落户定安，既是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看好，也是对当地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的充分认可。会上，定安县人民政府与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聚焦新能源检测、绿色低碳、康养、低空经济等七大领域协同发力。
2: 研究中心的落地将有效补齐海南在新能源检测、绿色低碳、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的质量服务短板，为定安乃至全省的产业升级注入强劲的技术动能。
1: 据了解，目前定安正全力打造全省唯一的检验检测认证集聚区，统筹80亩产业空间，建成10万平方米标准化载体，出台全链条扶持政策。目前已有超过40家检测机构落地挂牌，辐射服务350余家经营主体。
0: 近日，海口江东新区重点主网基建项目220千伏潭联输变电新建工程成功投产送电。
1: 海口220千伏潭联输变电工程总投资4.5亿元，建设过程中坚持集约高效理念，与标准设计相比，通过优化布置和设计，建筑占地面积减少19.3%，配电楼建筑面积减少13%，建筑高度降低4.5米，实现了土地资源节约和投资效益最大化。在设备选型上，全面对标南方电网最新标准，具备智能化运维、远程监控等先进功能。
3: 项目的顺利投运，可有效分流220千伏江东站供电负荷压力，持续优化江东新区电网网架结构，全面提升片区电网供电能力、供电稳定性和防灾抗风险能力，为先区重大企业重点项目落地投产提供优质可靠的用电接入保障。
0: 近年来，海南持续聚焦师生家长急难筹盼，先后完成教室空调普及、校园环境提质等惠民举措，稳步推动教育发展从有学上迈向上好学。今年，省委省政府将公办寄宿制高中宿舍空调配置列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由省教育厅统筹部署，全力推进，确保今年秋季开学，全省寄宿高中生都能住进清凉舒适的宿舍。
4: 这里是琼海市长波中学的学生宿舍，我们可以看到啊，空调安装师傅们呢是正在安装空调。那从7月8号开始，截止到目前，空调的安装工作已经完成了60%以上，预计在本周末可以完成所有的安装工作，进入到调试的阶段了。
1: 宿舍空调配套工程是全省统一推进的教育民生清凉行动。今年省级安排专项资金3750.17万元，覆盖全省10个市县30所公办寄宿制高中。为4900多间宿舍加装空调，并同步实施电力线路升级改造，惠及30000多名在校高中生。
5: 空调每一台的话，这个大概就是反正1000瓦吧。那么我们这次总共呢有116台空调，还有这个热水器的项目呢，用电量非常大，一定要这个需要这个线路改造才能符合这个用电的标准嘛。在这次这个空调安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边进行这个线路改造，一边进行空调的安装。
1: 海南夏季高温漫长，过去宿舍仅靠风扇，学生夜晚辗转难眠，有的甚至选择走读。如今条件改善，长坡中学今年秋季住宿名额基本爆满。
6: 最开始还是有点不太相信学校会装空调，海南的这种天气下很容易有燥热的情绪，可以让我的学习上还有生活上更加饱满。
1: 在加快硬件施工的同时，全省同步建立宿舍空调长效运维管理机制，确保设施长久稳定运行。全部施工与验收工作将于8月底收官，新学期开学所有改造学校实现全面投用。
7: 省教育厅将继续把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人才培养的基础工程来抓，不仅补短板，更要提品质，让每一所学校都成为孩子们乐学成长的沃土，为海南自贸港培养更多人才。
0: 近日，海南灵活就业参保一键式集成服务新模式完成升级，这项服务打通人社、医保、税务

0: 公积金多部门业务壁垒，整合多项关联事项，依托线上线下双通道，推动灵活就业相关业务一站式办理。
1: 此次升级的海南灵活就业参保一键式集成服务新模式，将就业失业登记、社保医保参保、公积金缴存等12项关联业务整合为一键式，建立跨部门协同联办闭环机制，群众无需分头跑多个单位、多个窗口，在单一受理端口即可完成全链条业务办理，从根源上化解多部门申报、多窗口排队、材料重复提交等办事堵点。
2: 通过流程再造、材料精简、智能赋能、数据共享，构筑了手机端、电脑端、窗口端三位一体的便捷网络办理，使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办事不再多跑、材料反复交、一次就能全办妥的便利。
3: 改革以后的话呢，我们感觉办理业务的话比以前更便捷了，然后的话呢，需要的提交的材料就是说更精简了，然后在效率上面的话呢也更高了。
1: 海南灵活就业参保一键式升级改革依托全省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系统实现信息自动核验、审批实现压缩，业务办理进度实时推送，全流程透明可查。截至7月23号，这项业务试点以来已累计办理1222笔。
4: 持续优化该事项的办理流程，升级完善线上线下服务功能，不断补齐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服务短板，让群众在每一项业务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省心与便利。
0: 7月29日，2026年海南省好房子展招商推介会在海口举行。据介绍，本次好房子展将于今年10月在三亚启幕。
1: 本次展会规划3500平方米室内展厅及500平方米户外展区，设置7大特色展区与10套1:1实景样板间。展会聚焦海南气候与居住特点，集中展示防潮通风优化、装配式建造、全屋智能等适配海南的特色住宅技术与产品。同时，平台配套全年开放的 VR 云展厅，打通线上看房、政策查询、产业对接全流程，打破传统展会时空限制。
5: 非常的支持，我们会打造一个全景式的展厅，把我们小区的好房子搬到展览现场去，让我们的业主能够实实在在去体验。
1: 目前展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收尾阶段，省内多家龙头房企、建筑产业链头部企业已确定参展，集中展示适配自贸港宜居需求的标杆住宅产品与创新建造技术，
6: 展示我们的产品、技术、服务，对消费者来讲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到海南的好房子，对于企业来讲也可以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技术的交流。
0: 自贸新征途双拥普华章81慰问演出日前在海口举办，活动以文艺汇演凝聚居民同心力量，为驻群官兵、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与暖心关怀。
1: 整场演出精彩纷呈，内容丰富，汇集歌舞、民乐、杂技、乐队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节目兼具军营风采与军民温情，生动展现出军民同心奋进、聚力建设自贸港的昂扬风貌，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7: 整场的节目看得我心潮澎湃，正是他们日夜坚守守护我们，才有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暖心的演出。
1: 演出期间，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还与海南省人民医院等5家医疗机构举行医疗优待定点服务机构签约仪式，搭建起拥军优属医疗保障绿色通道，切实解决优抚群体就医难题，把拥军优属政策落到实处，惠及民心。
8: 我们将以文化润军心，以服务暖兵心，深耕双拥工作，不断创新拥军服务模式，厚植军民鱼水深情，以军民同心之力护航自贸港建设新征程。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9: 近日，全球首个实现全馆覆盖的 AI 智能导览眼镜亮相良渚博物院。眼镜可识别游客视线落点，自动调取文博知识库，无需手动操作。设备支持10种语言，游客可随时提问，系统及时应答，并根据游客情况自动调整讲解风格，带来全新观展体验。
10: 近日，中船集团中船承曦

0: 自主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扬州交付。该船创下3项世界纪录，突破多项国外技术垄断。船舶将驶往几内亚，服务共建“一带一路”西芒杜铁矿项目，助力矿石转运，标志我国高端自卸船实现从跟跑到领跑。
1: 巴西外交部27号发布声明，要求依据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就关税问题与美国磋商。巴西认为美方相关措施不合理，违背其世贸组织协议义务。近期，美国以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强迫劳动等借口，先后对多款巴西产品加征25%、12.5%关税。
0: 受中东局势扰动石油供应影响，澳大利亚28日宣布计划新建60多年来首座新炼油厂。澳联邦政府与西澳州政府将共同出资280万美元开展可行性研究。澳大利亚约80%燃料依靠进口，受运营成本等因素影响，大量炼油厂陆续关停，目前仅剩2座维持运营。
2: 7月28日，2026年中国国青男篮热身赛中锋生物杯国际篮球对抗赛单周战开赛。本次赛事是中国 U18 男篮夏季备战的核心热身赛，吸引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4支青年男篮参赛，将在3天内开展6场对决。
3: 本次赛事采用单循环赛制，赛事首日，韩国东国大学队84-67战胜加拿大大卫安篮球学院队。晚间焦点战中，中国 U18 国青男篮主场迎战澳大利亚队，最终以75-81惜败对手。
4: The facilities here are amazing.
5: 这里的场馆条件太棒了，也很高兴能看到到场支持我们的球迷。期待接下来几天，我们球队能有更好的发挥。
6: 从数据上显示，我们的篮板球表现得很不好，希望我们球队及时去调整，通过热身赛吧，把自己的这个球队这个状态打出来，把后面的一些正式比赛去打好。
3: 高水平国际赛事落地儋州，不仅助力国青男篮实战练兵，也让本地市民及外地游客在家门口感受专业篮球赛事魅力，收获广泛好评。
7: 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到这么好的比赛，让人心情非常激动。
8: 这次也是那个先从海口那个四国邀请赛专程过来看一看，人家介绍说儋州有这个比赛，所以我们就正好无缝连接来到这儿。我觉得儋州这个氛围也很好。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53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这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当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
1: 是，军长。
0: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2: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3: 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
0: 坐。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是。
4: 来啊！加来！你吓死我了！
6: 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的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4: 这功夫啊，在有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6: 叫什么？
4: 黑手。
6: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啊！
4: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5: 哎，杨飞，说我呢？
4: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悟。
5: 能把话说得再明白一点吗？
4: 哎，说不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悟。
6: 哎，到底怎么回事？
4: 哎呀，哎，甭下来，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
5: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4: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们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的。
6: 哎哎，别兜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急啊。
4: 不是心照不宣了吗？
6: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4: 行，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了。
5: 没错，别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的，
6: 但是你跑得比兔子跟爷爷还快呢。
4: 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说不定都这样。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5: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0: 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
1: 哎呀，猪怕有人更吃惊。
2: 小飞，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3: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你来来来。

0: 为什么失业了？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小涛，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小涛，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
2: 小姐啊！郡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1: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了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3: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3: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1: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3: 梁飞，
1: 走走走走走，哎。
4: 请问，王副军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0: 什么？堂堂一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军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了？
4: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这个小子最贪。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0: 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真没想到，
4: 叫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啊，要让你去接管新五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0: 肯让我出山了啊？
4: 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见我不建议你去啊。
0: 为什么？
4: 打仗没再好，委员长让新五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他的正面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没安好心啊。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田家卫给杀了，你

0: 你又要管田家为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53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吧？嗯，
1: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名啊。
0: 好了，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
2: 田家为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擅杀义军参谋长，图谋变奸，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嗯，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伟绳之于法。
3: 没事，我怎么还打不着啊？
2: 没事，我教你。枪托。 枪托一定要抵在这儿，嗯，贴住，嗯，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嗯，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3: 哪是三点一线？
2: 眼睛、准星、对人靶心。
3: 你来给我看看。

0: 雅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苗苗，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不稀得和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有我们雅萍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她枪法可好了。我不信。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1: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疯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不打了？
1: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笑，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1: 秘籍就是，
2: 笑笑，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
0: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雅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要洗要洗要洗。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那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子都是女的？这样。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3: 疼不疼啊？
0: 疼！
1: 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
0: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回。
1: 打住！

0: 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1: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0: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1: 不行，
0: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2: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1: 别让我恨你。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1: 哎呀，这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大家就那么一想吧。
0: 我很想知道她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1: 是啊，你这谁这么有福气呢？
2: 嗯，我也挺想知道是谁。
1: 来，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卫，间接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卫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还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

0: 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的眼线，

0: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1: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对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
2: 对了，你跟秘密电台有消息吗？
3: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2: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我查出来。
3: 是。
2: 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以上，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3: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
2: 你不就是蹊跷吗？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是太恰当。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你的意思是说，
3: 何野渡有了动机？
2: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
3: 这是谁啊？国民党第33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27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
2: 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这样，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嗯嗯，你那个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呆疯了，我都。
4: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2: 你万一，你能不能？ 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糊
3: 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2: 我倒想做个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3: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
2: 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没事儿。 让我好好想一想啊！我回来了，
5: 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服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记在心里了。
0: 原来的笑脸吗？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做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我要一个都不选。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1: 梁飞。
2: 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 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而你说在场就陈彩霞以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
3: 根据凯文的建议，当然不让，就是陈彩霞小姐。香，真香，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味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块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 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营养满满，又香又脆。
4: 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 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00-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